0: 欢迎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我们西域光明栏目啊，到现在已经播出一段时间了，大家呀对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很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也因此啊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可是治病啊还是要落实到实处啊，我们光知道治病道理却没有药物来用，还是等于纸上谈兵啊。所以啊，为了让大家尽快的用上维药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则海府方，我一直啊在努力的去争取。中间的过程啊我就不给大家多说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从来不在患者面前去诉苦，去说呢自己啊多么的不容易。在大家面前啊，我就做两件事。一方面呢，我要用专业的眼病知识和30多年的临床经验，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了。我终于啊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批除障则海府方，虽然数量不多，但能让广大的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自体验唯一唯药的治疗眼病的效果，更能解决我们急症重症眼病患者的燃眉之急。那自打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公布了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的好消息，我们的报名热线啊一刻都没有停过，甚至啊有些眼病朋友们打不通，还叫上老伴和孩子一起拨打，因为大家呀想要治病的心情啊真是太迫切了。眼病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有多少眼病患者已经十几年没有出过门，没看过电视，没读过报纸了，有多少人从家里的孙辈出生到孩子上小学都没有看清过孩子的小脸蛋长什么样，更别提帮着照看了。还有的眼病患者生活无法自理，连一勺饭都送不到嘴边，大小便都得有人伺候，一个人啊几乎拖垮了一个家。如今呢，大伙知道有了这么好的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并且呢还真的有机会给自己用上，那心情啊肯定是非常激动的，都想啊抢到这个机会试一试。就像有的患者啊所说的，不试试我不甘心啊。在我30多年的眼病临床治疗当中，见过太多的眼病患者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也看过那种康复之后犹如重生的惊喜，那种坚持不懈终于等到光明的喜悦，只有真真切切的体验过才能知道。
0: 是的，有句话叫做实践出真知哈，药物的效果怎么样还是要亲身体验过才知道哈。那现在呢，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的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人限购6盒除障则海府方，只要订购成功的话，您就可以多得30贴熊胆视力眼贴。想要亲身体验除障则海府方的功效，想要赢得光明绝处逢生，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1: 绝处逢生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在30多年前啊，我自己曾经就体会过这种感觉。那时候啊，我还年轻，对于新疆复杂的地形地貌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啊，有了一次很惊险的经历。那年冬天，我随着医疗队到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去进行义诊，因为啊人员很有限，为了争取时间尽快给居民们解决病痛，大伙呢就分头行动，我自告奋勇一个人去了下一个村落，结果呢走错了方向，越走越远，不小心呢陷入了沼泽地。大家都知道沼泽有多可怕，人呢越动就越往下沉，快10秒就可以把人呢吞没。开始呢我陷到了膝盖位置，当时啊心慌呼救挣扎了一下，马上啊就陷到了腰部，我再也不敢动了，我知道这个时候只有等人来救我，自救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啊我调整呼吸，安静的等。

0: 我不知道等了多久，只知道太阳从头顶正中开始偏西了，天慢慢的黑了。我觉得自己啊，马上啊就没有体力了，又饿又困，可是我不敢睡，努力的睁着眼睛，只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直到啊，我看到远处星星点点，有亮光越来越近，好像是一群人拿着火把。直到眼前出现了一根木棍，有人让我抓紧，那一刻我都担心自己是在做梦，不敢相信。仔细看，确实是队长带着当地的居民来救我了。我获救之后，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非常的自责，在这以后啊，再有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就不愿意带着我去了。可是呢，我每次啊都坚持要去，因为我知道眼病患者需要我，他们面对眼病时候的绝望，他们对失明的恐惧和我当时的处境其实是一样的。
1: 胡老师，您也要加倍小心呐，您的安全关系着众多眼病患者的健康啊。
0: 谢谢主持人的关心，确实啊，从那之后啊，我学会了加倍的小心。我知道啊，我只有保全自己才能去挽救别人，才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绝处逢生。所以啊，我们眼病患者想要获救，想要重见光明，有两点很重要。哪两点呢？第一是心态，就是要坚定信念，不要轻言放弃，要勇于尝试。我知道过去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呢，都走过很多的冤枉路，没少花冤枉钱，但病情没有什么好转，以至于失去了治愈的希望，逐渐的放弃了治疗，任眼病啊继续发展。如果有人呢还有这个心态，就一定要转变。眼病不是什么绝症，只要还有光感，都有重见光明的可能。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就像我当初在沼泽地里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一样。当然呢，我想这一点咱们眼病的患者朋友都做到了，大家坚持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还想治好我们的眼睛。除了心态呢，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对不对？就像是我陷入到沼泽地后不能盲目挣扎一样，我们眼病患者也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我们去医院治眼病没有问题，但是医院只能说是给你维持缓解症状，而真正要治好眼病就需从病根上去解决。眼病的病根是什么？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堆积在眼外，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我经常跟大家说，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这个善啊，就是擅长的意思。为什么维吾尔族的医药擅长治眼病啊？就是它能够驱除眼病的病根，只有西域治眼奇方才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解决眼病问题，这就是擅长的意思。短期内可以快速的解决症状，按疗程治疗达到恢复眼部组织细胞功能，提高视力的目的，并且不担心会发眼离失明的危险。因此说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就是治疗眼病直接、快速、有效的方法。
1: 我记得胡老师您说过哈，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句话意味着维吾尔族医药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难题啊。
0: 是的，我建议啊，我们有条件的眼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疗效验证的机会，用上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可能通过这次用药，您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视力，还有自己的命运。就像两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啊遇到过两位眼病患者，他们本来啊病情呢相似，一位呢用了除障通脉疗法，另一位呢没有用，最后呢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两位老大姐啊都是黄斑变性，在医院呢曾经两个人合打过一支雷珠单抗，当时啊他们结伴啊来我这儿看病，我看他们得病的时间都很长，并且呢眼底出血也比较严重， 就建议他们用除瘴泽海复方进行治疗。其中呢，姓王的大姐啊，当时就拿了药，可是另外一位孙大姐呢，有些犹豫，反复地问我，这个药真的好使吗？用上真的就有效果吗？我说呀，以您现在的情况必须用，否则呢，视力会下降得很严重。我告诉她，这个药啊比较紧缺，用它治疗眼病的患者是很多的，效果您放心。她说呀，回去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到了一个月后啊，王大姐用完除瘴泽海复方，感觉啊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一些，其他症状呢也有所减轻。后来呢找我开药，可是孙大姐这时候还没来。又过了半年，王大姐的眼睛视力恢复得很好，开药的同时还给我送来一面锦旗。她还告诉我，孙大姐眼睛不行了，自己呀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人呢也没人照料，人瘦得不成样子，看着非常可怜。家人呢正在商量把他送到养老院。我当时啊只能是一声叹息啊。都说药医有缘人，作为医生啊能做的还是有限的。要想治好病，最终呢靠的还是我们病人自己呀。
1: 看来呀，作为眼病患者，我们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选对药哈。胡老师，我们知道除瘴通脉疗法的核心药物是除瘴泽海复方，它也被称为西域治眼奇方哈。那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这个药到底奇在哪里呢？
0: 第一是药材配伍奇，除瘴泽海复方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和果藤等七味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这其中的西红花被称为天下第一花，位于名贵花草药材之首，比黄金还贵。斯卡摩尼亚酯呢更具有神秘色彩，这个物质的形成呢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不可复制，珍稀程度堪比恐龙化石，有价无市，可遇而不可求。这七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即日月金木水火土，药力强大，在经过西医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才有了流传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尤其我们现在的除瘴泽海复方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够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提高生产效率，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领域，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ZL2008-10167506.6， 这是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除瘴泽海复方的认可。再说除瘴泽海复方的第二期就是功效期，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通过除瘴泽海复方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特别是配合上熊胆眼贴之后，眼病的康复效率自然就会大大的提高。白内障患者用上除瘴泽海复方，没用换晶体，看东西啊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能够自理了。大伙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所以说呀，治眼病的时候，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足除瘴通脉疗法，用上除瘴泽海复方，您的眼病啊就能摆脱掉。
1: 哎，说到熊胆眼贴啊，我们这次疗效体验活动有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订购除瘴泽海复方就可以免费获得30贴的熊胆眼贴，这一下就给眼病朋友们省下了好几百块钱哈。所以说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人限购6盒除瘴泽海复方。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想要亲身体验除瘴泽海复方效果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四

0: 00-1618895来进行报名。
1: 其实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赠送的意义不是省下几百块钱那么简单，主要呢它能够配合除上泽海府方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如同呢给眼睛的康复啊按了快进键，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且啊，这个熊胆眼贴啊得来不易啊，使用过眼贴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熊胆眼贴啊是真材实料的，疗效迅猛，药香浓郁。而现在啊，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等等原因，药用熊胆越来越稀少了。我们知道四大名贵动物药有熊胆、虎骨、牛黄、麝香，现在人工虎骨、人工牛黄、人工麝香都已经进入市场，起到替代作用了。但是人工熊胆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啊，天然熊胆包含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脱氧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具有镇静、镇痛、解痉、解热、消炎、保肝、利胆等多种作用。而目前呢，合成的人工熊胆只有脱氧熊胆酸一种成分，作用大打折扣。尤其呢，平肝明目的功效完全没法和天然的熊胆去比，所以啊，人工熊胆不能代替天然熊胆。为了保证熊胆眼贴的生产，厂家呢也是想尽了办法，花高价引进了第五代提取胆汁的技术，也就是超微创引流技术，就像啊给奶牛挤牛奶一样，整个采集胆汁的过程只有不到十秒钟，熊呢吃着蜂蜜快快乐乐的就完成了，不但呢不会给熊造成伤害，还有助于熊的健康。但这样呢每次啊只能采集到50毫升左右的胆汁，本来呢熊的数量就少，这样操作呢采集的成本就太高了，价格呢又有部门监管，根本啊不能供应大批量的生产。长此以往，熊胆眼贴越来越少已成定局，过了两三年可能啊就真的停产了。所以说呀，这熊胆眼贴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售价，真的是用一贴少一贴了呀。
0: 在这种情况下呀，胡老师还为我们参加疗效验证的眼病患者争取到了30贴熊胆眼贴的赠送，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是的啊，这次我也是本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厂家询问，我们这次除障泽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他们能不能配合给供应一批眼贴。没想到啊，厂家非常的慷慨，直接呢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眼贴。厂家的负责人说，胡老师啊，您扎根新疆几十年了，救治眼病患者，不遗余力传播眼病知识，给我们厂啊做顾问也都十多年了，您都是分文不收，如今呢您想把光明带给全国更多的眼病患者，我们需大力支持。我当时啊真的非常的感动，有这么多人和我呀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走，在播撒希望传递光明的道路上，我不是孤身奋战啊。最后呢还是想和眼病患者说上几句，我们都听过一句叫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啊，眼病治疗也是这样的，如果控制不住，那么一定是走下坡路的，真的等到一点光感都没有，那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眼病等不起更拖不起。我们这次的疗效验证活动只有三天，非常有限，不仅如此，每天每个地区还只有20个名额，名额也很紧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取机会。
0: 没错，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康复的时机不容错过。再次提醒大家，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除障泽海府方的疗效验证活动，每人限购6盒，现在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0: 长经验，发现为要，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1: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0: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1: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订先得。
0: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眼病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疗效验证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你好，是胡老师吧？
4: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你好。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4: 您别着急，慢慢说。
3: 啊，我要订一份维药西域治眼奇方，不是还多送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吗？
4: 嗯，对。
3: 我是啊，山西临汾地区的，不知道今天的名额满了没有，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呢？我就着急这个事儿呢。
4: 这次疗效验证活动啊，因为西域治眼奇方数量紧张，每人呢只能够限购6盒，每个地区每天只有20个名额，能不能报上名啊？只能看当地剩余名额了。我先给您登记上，您待会儿啊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3: 好好，和你打通电话我就放心了，要是订不上我得后悔死。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用除障则海府方已经3个月了。
4: 用了3个月，应该看到效果了吧？
3: 嗯，这效果好，我现在就想趁着用药啊，哎，有药接着用，现在还能送熊胆视力眼贴。我之前用的时候啊，没送眼贴，这家熊胆眼贴市面上又不好买，想用也用不上，像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员，也分不出那个真假。但你又不一样，你是唯一维药的推广人，研究的就是维吾尔族的医学，专门的就是眼病嘛。
4: 嗯，是啊。感谢您的信任啊。真正的熊胆视力眼贴市面上确实不好买，而且呢这次赠送给大家的眼贴呢，不让大家花钱是省钱啊，让大家省钱。最主要的是呢，眼贴配合除障则海府方，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给我们的治疗再提提速。您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眼病啊可遭罪了，原来就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底还出过血，治了5年多，上过不少当，受过不少的骗，后来我就什么都不敢信了。
4: 嗯，那后来又怎么相信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了呢？
3: 呀，我听到你讲的西域治眼奇方吧，是千年的古方，唯一自古擅查治眼病，药材也好，说都是进口的，纯天然的，没有人工合成的成分。因为我中药、西药、蒙药、藏药都用过了，都用了一遍了，唯独没有用过你们这个维药，我就心动了，和老伴商量，老伴说听着好就用呗，光听光想也不能治病啊，他就直接给我买了2个周期的药。
4: 老伴做得很对呀，早治早好，早治早好才能省时省钱省力，这才是最大的实惠呀。
3: 是啊，胡老师，我用上半个月，哎，我眼前白雾啊明显的就带了，黑点也少了，这眼睛感觉一天比一天舒服了。我心想着这次总算用对药了，用了3个月，用下来这效果是越来越好了。哎呀，老伴一看着挺好使，也天天叮嘱我要用药，生怕我哪天忘记不要了。还说我，哎，你看你当时还犹豫呢，要不是我给你拿主意，你这眼睛就带雾了。
4: 是啊，药医有缘人嘛。好的治眼方法我告诉了大家，最终眼病能不能治好靠的还是我们自己呀。
3: 对， 到今天眼前的这种白雾。

0: 我彻底没有了，这黑点儿也没有了，就是左边的眼睛吧，还有一道浅浅的那个黑条，
1: 嗯，
0: 是当时眼底出血的时候留下的。原来这条黑线很深，挡着就看不见东西。现在这条线变浅了，哎，这视力也上来了，原来0.2，现在0.3了。我也不知道提高了几行，反正正常的生活是一点不耽误了。
1: 嗯，太好了啊，0.2啊到0.3，提高了两行，三个月的时间提高两行，那么两个周期用完之后，提高3-4行，甚至5-6行以上不在话下。越往后啊，视力提高越明显。你将来的目标就是0.6或0.8。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患者，我们说了，10天一个小变化，1个月一个大变化。您用了半个月，白雾就明显淡了，黑点黑影啊也没有了。所以说呀，用上西域之眼奇方之后呢，我们眼睛啊会用变化告诉您真实的效果。因为西域之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都可以去濡养和修复眼底的细胞，哎，让它康复。您现在眼底啊不再出血了，留下左眼还有一道浅浅的黑条，这个问题啊眼底吸收功能会帮您继续恢复，胜利在望，祝贺您啊。
0: 霍老师真像你说的，越是看到希望了心里越急，定的目标就越高了。但是我明白，只要按照你指导的做，肯定会走向光明的，彻底能治好。
1: 对啊，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在我这儿呢，大家一定要敢想。原来方法不对，没有治到病根儿。我听到了最多的就是我要求也不高，或者是我都已经放弃了啊。还有的朋友说呀，我不敢有啥太高的奢望了，哎，全是这些。但是呢，我们选择了西域之眼奇方，您呀、一定要有提要求啊，要敢想了。因为我们正确的选择了西域之眼奇方，您就啊不会再走一点弯路。就像您三个月改变了眼睛的命运，所以疗效啊才是硬道理。您好了，老伴儿呢，这不就有放心了吗？所以说呀，眼病患者不要等，不要非等到哎呦别人尝到甜头自己才行动，等来等去呢耽误的是自己的眼睛，治眼病啊不等人啊。
0: 对，我老伴儿这钱都准备好了，他现在比我还急呢。顾老师，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根据您现在的情况再用一个周期，您的眼睛啊就应该好起来了。后续呢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眼贴坚持内外结合用好，我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0: 哎，好好，我知道了，谢谢胡老师了。
1: 不客气啊，给老伴儿说说，让你老伴儿也高兴高兴，恭喜你啊。再见。
0: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疗效验证活动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那由于本次除障泽海府方数量有限，每人是只能限购6盒，凡订购成功的朋友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听广播里通知说，除障泽海府方到了一部分药，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啊，
3: 那当时打通了，场外老师说今天的名额已经用完了，说我报不上了。我现在治疗嘛刚有起效，不能因为买不到药耽误治疗呀。
1: 哦，是这样的啊，由于这次疗效验证活动为大家争取到的除障泽海府方数量有限，每个地区每天仅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预定。而且呢，许多眼病患者啊曾多次受骗，花了不少冤枉钱，因此啊每人限购6盒，多了呢我们也没有。如果您今天没报上名，明天就尽量早点打电话吧。
3: 好好好，只要能报上。

0: 我想我是这么想的，说外用的眼贴都这么好，再加上内服的，
1: 外用的眼贴的这么好，再加上内服的西域之眼奇方，效果肯定更好了。尤其是这次还多送了30贴眼贴，我明天早上早早打电话争取报上名。是啊，熊乃士的眼贴啊，您已经用上了是吧？哎，先说说你的情况，我看该怎么帮助你。好的，我是白内障做了手术，术后呀不到3个月，眼压又高了。我今年65岁。 我这眼睛是从60岁那年开始出问题的，这几年治眼病的药呀我都用，可以说是麻袋装了，现在降眼压的药吧也多，钱也花了，这样那样的降眼压的药也用了，感觉效果不怎么样。嗯，但遇到你啊，遇到维吾尔族的治眼奇方，证明我还是一个有福的人，不该我失明啊。嗯，是啊。
2: 没有一个眼病朋友啊该失明的，很多时候啊都是我们不在意或者是方法不对造成的遗憾。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眼病？维吾尔族药认为起到营养作用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如果发生异常，我们的肝眼通道就会堵塞，眼毒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蛋白变性水肿，使晶状体由透明变成浑浊，引发白内障。
1: 您这个白内障术后不到3个月，眼压就高了，就是因为啊防水循环阻滞了，不能正常代谢，造成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呢引起了眼内压升高了。所以说呀，手术不是解决慢性眼病的根本之道，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您的情况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应该效果是很明显的吧？是啊，
0: 就是前段时间你发的。 熊乃士的眼贴，我是有幸得到了一份，贴到眼睛上，瞬间呀，我就感觉眼睛清亮舒服，眼胀疼的感觉呀，立马就减轻了。
1: 嗯，
0: 我现在贴了有7-8天了，眼干眼涩基本没有了，眼球胀疼也减轻了很多，连看东西啊都比之前看得清楚了些。没用这个眼贴之前呢。
1: 我这个眼睛啊，胀疼的，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的，一胀疼啊，就看不清东西。现在我2个症状都减轻了。嗯，太好了，新疆熊胆的这个药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这也是我在这次验证活动当中啊，为眼病患者多送了30贴眼贴的原因了。熊胆士的眼贴配合除障泽海普方。
0: 治疗眼病就如同按下了快进键，能加速重症眼病的康复。我现在盼的呀就是这个，我目前最痛苦的就是这个眼压控制的不好，一天抵2钟的这个眼药水都控制不住这个眼压，眼压始终在20左右，怕光流泪。现在两眼的视力啊只有1个是0.1，1个是0.5了，我一直担心视力还会继续下降。
1: 嗯，不用担心啊，争取到药就争取到光明了，用上西域治眼奇方肯定不会让你的视力再下降了。
0: 那胡老师，我过去还以为世上没有药能治好我的眼睛了，现在你的西域治眼奇方了给了我的信心，我就想快点得到这个除障泽海普方和熊乃眼贴一块用，但是跟工作人员打电话呀，他们说今天名额已满，帮不了我。
1: 我现在呀只能找你了，你给他们交代一下吧，一定得让我拿到药呀。嗯，好的，你别着急，熊乃士的眼贴啊已经为你眼睛的康复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了。您现在的情况确实到了治疗的关键期了，我帮您登记一下，随后呢让导播助理啊转到你们当地，我让他特殊交代一下，您明天啊打电话报名的时候能早点啊尽量早一点，好吧？
0: 哎，好的，谢谢你胡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好，我们也期待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哎，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效果，摆脱眼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除障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活动期间每人限购六盒，订购成功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2: 嗯，
4: 我非常高兴。我想用您推广的西域治眼提方，这是我的眼睛，你看我需要定几个周期的药啊？
2: 想要定几个周期啊是不可能了。这次活动啊每人只能限购6盒，因为开办这次疗效验证目的呢，就是为了解决急症、重症眼病患者的燃眉之急的。同时呢，让没有用过西域治眼奇方的新朋友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多了呢，你也不要订啊，订多了咱们也没有。每个人限购6盒药。您先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4: 哦，好的。我这眼睛啊就是哎呀太痛苦了，这眼病3年多了、嗯、刚开始吧感觉这个眼前就好像有这个蚊子一样飞来飞去的，
2: 嗯，玻璃体很
4: 多，就像对就像家里招了蚊子那种感觉、
2: 嗯、
4: 后来吧这个眼球呢就有了个圈，不能睁眼也不能看东西、
2: 嗯、
4: 在医院里呀、啊、也查了一下眼底，说是黄斑病变了，再后来吧眼睛根本就不敢睁开，睁开就难受，更别说看东西了、
2: 嗯，
4: 去年又去市里检查了一下，说我又得了这个干眼症，用点眼药水倒是好一点，可是不能长久啊、
2: 嗯、
4: 现在眼药水啊也不管用了，眼睛下眼眶好像有个东西，不能睁眼看东西、
2: 嗯、
4: 也不能尤其是看那个亮光的东西，像手机啊、
2: 嗯、
4: 电视啊根本就看不了，尤其是出门的时候、
2: 嗯、
4: 那个太阳光非常刺眼、
2: 嗯、
4: 这期间呢我也去过了很多大医院，也看过了很多的专家呀，蒙医呀、羌医呀也看过，但是呢这个药啊什么医院的药啊什么广播的药啊保健品呢、啊、都没少吃，哎、
2: 嗯、
4: 这次啊我听到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我觉得合适，嗯，但是还是有点打怵，因为呢我上当了好多次，被骗了好多次。
2: 我能理解啊，那为什么又在咱们疗效验证活动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打通电话要参加活动呢？
4: 哎呀，那是因为对你的信任呢、啊、
2: 嗯，
4: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老师劝大家少买药，哎，你敢让我们来见证疗效，肯定是对你的产品呢非常的有信心，再加上我也感觉这个药呢适合我的眼病，我最近呢又去省城医院看了一下，说我眼底开始病变了，黄斑区呢出现了黄色的小斑点，医院呢说再发展下去呢就会形成一个椭圆性的萎缩区，如果治不住的话呀，萎缩区的周围呢还会出现新的斑点，再萎缩啊，萎缩区呢就会再扩大，严重了呢眼睛就失明了。哎呀，胡老师、
2: 嗯、
4: 我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能不能好吧？还有没有希望啊？
2: 西域治眼奇方就是治眼病的。您是眼底有问题了，哎，治好没有问题、
4: 嗯、
2: 您视力现在怎么样啊？
4: 视力瞎张的可严重了、
2: 哦、
4: 哎呀闪光也挺厉害的。
2: 您闪光闪亮啊，这个情况呢现在是非常的危险。闪光呢 是视网膜脱落失明的前兆、
4: 嗯、
2: 一旦呢视网膜脱离就看不见了，所以啊闪亮光的情况需赶紧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啊您的眼底的抗光能力非常的差，怎么办呢？需要把眼底受损的黄斑区细胞修复好。黄斑病变的原因就是眼睛里有了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堵塞了眼道和眼部的微循环，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这么一来呀、啊、眼睛啊得不到营养，黄斑区的组织细胞不能正常的工作，就会出现病变。病变呢出在黄斑区，就是黄斑病变，哎，就容易造成失明。另外呢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还有干眼症也是因为 眼睛干眼通道被堵了，营养上不来，毒素太多了，这两个病啊好解决。所以啊，您的这些眼病情况通过

0: 2个周期治疗以后呢，很快就会好起来。您心理压力啊不要那么大。我的原则啊是把每一位患者的事儿当做自己的事儿，把患者的眼睛当成自己的眼睛对待，不会耽误任何人。因为眼病啊发展很快，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同时呢，天下没有后悔的药，一个正确的选择，一个坚定的决心，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呀发生巨变。西域之眼奇方配伍奇特，功效奇特，只要您按我说的来，就可以恢复和别人同样好的。
1: 哦，西域之眼奇方是胶囊吗？
0: 对，西域之眼奇方啊，不仅采用了维吾尔族特殊的传统的炮制方法，像库西提法，包括泥封闭炼法、烟化炼法等等，还运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提高有效成分含量，并把它呢制成了药散，装进了胶囊。就是啊，我们拿到手的除胀泽海府方胶囊，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度，又减少了散药啊服用的刺激性，胃肠吸收也就更好了。
1: 嗯，那太好了。哎呀，这是治本的，不像西药，眼药水不能长期用，时间长了都有抗药性呢。
0: 对，您说的很对啊。您干眼症点点眼药水、玻璃酸钠或者是人工泪液等等，只能是暂时维持，长期用呢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次参加上活动拿到药以后啊，除胀泽海府方胶囊前3天啊，一天一次，一次7粒，熊胆视力眼贴每天3次，一次20分钟，7天以后把感受给你的指导老师汇报一下，他们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调调用量，一定不要自己在家擅自去调整药量，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我跟您通话后呢，我也有信心了。要不我这眼睛啊怎么办，你说是吧？在哪儿也看不到结果，折磨的呀每天心情都不好了。
0: 嗯，可以理解啊。因为大家呀都怕失明，如果视力没了以后怎么过呀？但是呢，您既然选择西域之眼奇方，我就有责任帮你恢复光明。我会把大家的眼睛啊当成我们自己的眼睛对待，您放心。待会儿啊让导播呢先帮您啊把名字登记上，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你待会儿啊通完话记得及时啊和当地的老师联系，核实一下自己的信息，确定一下是否有误，好吧？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就去联系，谢谢你胡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啊，我等您好消息。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3: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药除胀泽海府方能够穿透3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胀泽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3: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胀泽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2: 由于维药除胀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3: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由于本次疗效验证活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所以名额订购完毕，活动就会立刻结束。想要通过西域之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400-161-8895， 400

0: 1-800-161-8895 400-161-8895
1: 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2: 胡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胡老师啊，我家是河南的。
3: 啊。
2: 哎呀，我这段时间呢，每天我都在听你讲这个眼病的这个讲座。感觉呀，你不光是治眼病厉害，而且人好，心地又善良。好像是啊，你都在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着想啊。
3: 谢谢您啊，这么高的评价。其实呢，对我来讲，我认为呀，在电波当中，我们能够相逢就是一种缘分啊。我很珍惜这个缘分，我愿意啊，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奉献给大家。只要大家呀能好就行。
2: 现在呀，像你这样的好人真是不多了。就像这次这个疗效炎症活动一样，你不让大家多买，没人先购六盒，体验出效果了再继续用。实在条件不好的，还可以先用你免费发放的这个熊胆石的眼贴。现在呀，你不管去哪看病。人家谁会考虑患者家庭条件好不好啊？是不是有负担啊？能不能花得起钱，治得起病，用得起药？没人会替我们考虑这些的。
3: 哎呀，因为啊，我最理解大家的痛苦了，不想让任何一个眼病朋友留下遗憾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打进电话也是要报名验证活动吗？
2: 是的，胡老师。我呢现在是用西医治眼气方已经快有一个周期了
3: 啊。
2: 我呢这已经是体验到气方的好疗效了。我就是想啊接着用，听昨天呢听见说有活动了，我想再等两个周期的。这工作人员呢说西医治眼气方数量太少了，每人呢只能先购六盒。
3: 是，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他们也很为难，在我内心啊，我希望每一位眼病患者啊都能够心想事成，拿到足量的西域治眼气方。但现实情况啊是一药难求，我也着急。限购的原因啊是希望每一位患者啊都能有药用，不耽误病情。现在每天名额啊都消耗得很快，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能订上哎就先用着，后期呢我再给大家想办法。
2: 其实呀，我想跟你说吧，胡老师。我家里呀没有那么多钱，但老伴说了，哪怕他出去骗，跟邻居朋友，等下月领退休工资了再回人家。说只要是能把我这个眼睛给治好啊，他心里就高兴啊。
3: 真是啊，老伴啊特别支持您治疗，说明两点：第一呢，老伴啊心里有您；另外呢。一个老伴儿啊，这笔账啊，他算得清楚啊。我们常说呀，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这个越老啊，这个伴儿啊越重要。如果您的身体健康，眼睛明亮，不是他最大的福气吗？那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2: 我呀有白内障，还有这个很重的飞蚊症，看东西有雾气，这两米之外呀，我都看不清楚，这眼前的黑网密密麻麻。这医院检查说我是再拖下去有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彻底失明。人家说需要做白内障手术，我一听啊是脱机害怕了，这东拼西凑借了一些钱呢，这两只眼睛都做了手术，换了两个国产的晶体，这术后视力是比过去有一些提高。但是啊还是模糊，这个眼睛啊酸还难受流泪，再有啊就是白眼仁上面有很多的红血丝。
3: 我们产生白内障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异常阻塞了干眼通道，致使晶状体聚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这种情况下再做手术无异于雪上加霜。术后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反应，眼睛呢会更难受。关键呢您换了晶体之后呢，看东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毒光啊过滤不掉，会使这个毒光落在眼底再损伤眼底，所以很多人啊术后呢出现了后发胀情况。
2: 哎呀，去医院之后大夫说这种情况啊术后一个月

0: 可以恢复，让我注意用盐卫生，不能熬夜，晚上热敷眼睛，还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这些药呢，我一顿都不落的用啊。这一煮我也一点不敢马虎大意，但是这个视力好了一阵又下来了，这眼前呢黑点更多了，看东西啊都是一个方向，歪的。又说我是黄斑病变，我说怎么越治这病还越多了呢？
1: 您虽然啊做了手术，但造成白内障发病的根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是眼病朋友最容易走入的一个误区，所以术后啊尽早的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排出垃圾毒素，持续为眼睛啊供给养分，让损伤的眼细胞修复再生，才能保证今后啊不会出现视力的继续下降。
0: 当时呀、这心情特别不好，本来呀我就是心眼小，有点事啊就是也想不开。你说这做了手术这眼睛还没有好再瞎了，这对我来说呀事就太大了。
1: 是啊，
0: 我呀这几天头发都白了一半。晚上也睡不好觉，结果呀视力降的都更快了。这一个是0.1，一个是0.12，做饭都困难。当时啊真是难受，真是看不到希望了呀。
1: 那您后来是怎么和西域之眼奇方结缘的呀？
0: 后来呀也是在广播里听到你的来，我老板当时就说这大夫靠谱，这药又是千年的秘方，专治疑难眼病，应该是可以的。说是先试一试。这么的我就先买了一个周期的。当时是吃了6天以后，这个眼屎多，大小便也多。我们家住的是院，你看屋里也没个厕所，就总要出去一天啊，总去厕所，就担心了。这以前用药都没有这种情况。后来呀、就打电话问肠胃老师。老师说是这是排毒反应，是好事。又排了有5-6天都排完了，这一下子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也不酸不涩，这眼球啊转动起来也不发皱了，这原来的眼药水也不用了。你看现在这一个周期都快用完了，这眼前呢这越来越亮，这密密麻麻的黑网啊变得这颜色浅了也少了。同样距离的东西看着比原来清楚多了。老板啊要是出去不在家，我自己也可以去厕所了。这原来啊是哪都是一片白，都是雾，现在啊低头都能看见地皮了。
1: 非常不错呀。
0: 所以说呀、给你通这个电话，这一是感谢你，第二呢就是想再多买点药。
1: 感谢我，现在为时尚早。现在用药时间还短，视力呢才刚刚见好一些，我现在呢不接受您的感谢，后期呢继续配合治疗，等您啊真正的康复的时候再来谢我。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0: 我今年73了。
1: 您的情况后期继续治疗的话，视力啊应该可以达到 0.4 到 0.5 之间，那个时候啊您的眼睛能干什么呢？做饭、做家务，甚至看电视都可以。等到那个时候您再来电话感谢我。
0: 好好，那胡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下，我这次收到药以后啊该怎么用？我现在是1天2次，1次4粒。
1: 开始加量，1天2次，1次5粒。这次赠送的您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您1天3次，1次30分钟。配合这种效果呢更能起到1+1=2的效果。
0: 我听你的胡老师，太谢谢你了，你等我的感谢电话吧。
1: 好，我等着，健康就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除障则还府方疗效验证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卓越效果，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1对1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0: 8895 400-161 8895，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2: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要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1: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2: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1: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2: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我们总是记不住名字？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在社交场合，你是不是有过这种体验？明明刚刚介绍过的朋友，转头再遇见时，这名字就像是被风吹走了一样，毫无踪影，只能干笑一声，说一句嗨，你好呀。有时候甚至不只是人名，连遥控器、电风扇这样的常见物品都卡壳，怎么都想不起来，只能用换台的那个吹风的那个来代替。这种现象在心理学里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命名性失语。它不影响你的听觉理解能力，也不影响复述，就是会在需要说出特定词汇的时候，大脑突然宕机。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说出一个名字，背后是大脑一整套复杂的协作流程。首先是概念提取，你看到了对方的脸，知道他是谁，然后是词语搜索，你在大脑中翻文件夹，寻找与这个人匹配的词儿。接着是音节拼装，找到了李明这两个字的发音，最后才是语言输出，通过喉咙口腔说出来。这一连串流程就像流水线，哪怕一个环节卡顿，整句话就掉链子了。名字为什么最难记？科学家发现，名字是记忆里最脆弱、最容易掉队的那一类信息。这是因为人名通常缺乏语义连接。你可能不知道张磊是干什么的，他跟高个子、法律系这些信息并没有天然联系。如果没有挂钩，大脑就像随手把文件丢进一堆杂物里，下一次要找自然抓瞎。同时，我们的大脑中储存名字的位置分布很散，不像数字、颜色等信息有专门的处理区域。功能性磁共振研究发现，名字调取会同时激活左脑的颞叶、海马体、枕叶、基底节，甚至丘脑等多个脑

0: 区，就像一场跨区协同作战，一点点延迟或干扰都可能让你叫不出名字。心理学家还研究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叫做舌尖现象。你明明知道那个名字就在嘴边，可越想越模糊，甚至跳出个冒牌或干扰你。比如你想说王婷，结果脑子里总冒出个张彤，反而把正确答案给挡住了。这就像大脑的检索索引被错误的链接给堵住了，越努力想，错的那个名字反而越清晰，正确的就躲得远远的。你以为他忘了，其实是被打断了。说到底，记名字不只是大脑的事，更是注意力加情感投入加环境噪声的合力成果。压力大记不住，睡不好记不住，不在意对方更记不住。我们的大脑其实不是不行，而是不够在场。所以下次再见到熟人，别再怪自己记性差，也别羞于说我好像忘了你的名字，不如试着多联想一点，多专注一点，多练习一点。你会发现，记住名字其实是种温柔的能力。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0: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0: 梨园

哎，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朋友李成啊，这个又和您见面了啊。早上起来十点，哎，这个正好是早饭吃完啊，日子挺好，日头呢不热，然后又悠悠闲闲的是吧，没有什么事儿，所以说呢这会儿和大家一块儿来啊，这个在节目当中咱们一块儿来快乐快乐。您说这年头是吧，那个拿钱买东西很容易啊，这快递那么发达，天南海北的物资啊、食品啊什么的，想吃什么基本上没两天就能到啊。但是呢这个有些东西您花钱也买不来，或者说啊这个价格非常的高昂啊。您说那个有钱能买来健康吗？能但是要花大价钱是吧，这是现在这个医疗的这个手段真的是比以前不一样了啊，这各种各样的什么手段呀，什么那个新技术啊，可了不起了啊。但是呢很多新技术价格比较高昂，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钱能买来快乐吗？能我这个价值观以前哈、啊、放在我们老前辈那儿，就是有钱能买来什么，什么都买不来啊。现在不是啊，现在你只要有足够的钱啊，那真的是能有专人给你。你说那个好多那个电影里边描述的不就是这样吗？是吧？咱别管这个价值观正确不正确啊，咱先说这么个现象。哎，就是你只要有足够的这个资金，你办场晚会都是可以的啊。对不对啊？那弄个快乐能买来吗？还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还真能。但是您说这个快乐和健康是招之即来的吗？啊，就说我现在我立刻马上就想变健康，不行啊。很多时候我们身体啊不是一天差下去的啊，也不是一天好起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心情呢不是一天落下去的，也不能一天长起来啊。所以说快乐需要每天都给您这个加加油鼓鼓劲儿啊。我们这个贩卖的啊主要就是快乐是吧。过两天马上就端午节了啊，这个端午节啊主要是纪念谁呢？啊，纪念的都是哎那个屈大夫啊。我小时候我这两个字我真不认识啊，我一啊大夫屈大夫啊，楚国最有名的大夫，为什么跳江呢？为什么跳江呢？可能是给人治错病了吧，是吧？啊，给大王治病，大王不愿意治病，然后屈原大夫就跳江了啊。这都是小孩那个编出来的是吧？你这都能连得起来是吧？哎，其实啊，端午节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最早呢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哎，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啊。每一个中国人基本上都知道端午节啊。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呢，就是很多解释和传说了啊。屈原是其中最有名，也是流传最广的，就说这个

0: 秦国呀，当时崛起啊，虎视眈眈的盯着楚国，随时想吞并楚国。国难危急之际，屈原就提出了一个联齐抗秦的这么一个策略。但是这个主张呢，触动了楚国贵族的奶酪，哈哈哈哈，所以说这个贵族啊，就联合起来排挤屈原啊。今天说他这个，明天说他那个，后天说他不洗澡啊，大后天说他不人都乱花钱，是吧？这人家说的话比这难听多了，而且呢，屈原是属于文人啊，终究是个文人，虽有一腔抱负啊，但是文气很足啊。文人有一个坏处，就是很难去说服自己，他一旦这个价值观、人生观都成立以后啊，形成以后，你别人只要稍微说他个什么不是，他心里都半天过不去，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建议这个屈原是吧，再活个几千年以后啊，万一成个我们这种主播什么的就行了啊，脸皮厚，你知道吗？谁说个什么我都不往心里去啊。但是呢，那当时屈原就是因为自己呢不得重用，然后呢自己的话无人听，又无法改变这个世道，所以说呢就抱石投汨罗江以殉国。流传后人为了纪念屈原，每年的五月初五端午节都会举行祭祀活动啊。现在的端午节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啊。除此之外呢，赛龙舟、喝雄黄酒，哎，就是让那个白娘子现原形那个啊，吃粽子，这都是好习俗啊。好了，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376588898和6588-9989。咱们呢有朋友打电话的话，哎，咱们一块儿来唱唱戏，哎，说说事儿啊，聊聊天儿，答答题啊，这都是好事儿啊，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那第一部热线已经进来了啊，是咱们的陈东朋友啊，焦作的，哎，你好，
1: 李成，你好，
0: 你好，你好啊，哎呀，慢条斯理。不急不徐啊，声音很好听啊。
1: 哇，不好听。
0: 哎，好听好听好听啊。好听的很啊。这个焦作今天热不热？老规矩啊，先报天气。
1: 你这两天都有点热。
0: 这两天有点热啊。有没有什么避暑的方法呀？
1: 那有空调。
0: 有空调。开的多吗？
1: 你快点。温度比较高，我怕冷。
0: 哎，对，我平常我跟您说，我都开29度啊。
1: 也我也是开29-30度。
0: 29-30度啊，有那么个凉气儿就行啊。
1: 对对对。
0: 欢迎您打进我们梨园大冲关。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答题环节，准备好了吗？请问您。
1: 好，反正我喜欢的戏剧方面的，或者开个公用具嘞，或者小动物嘞，
0: 小动物什么的。我们这儿有一些这个就是，健康方面的，都是一些平常生活知识题，好不好？今天第一篇是这个，好不好？啊
1: 啊，哎，那好，
0: 判断题啊，就是对或者错啊，老艰难了啊。好，请听题啊。咱们平常老听说这个喝醋能软化血管儿。我想跟您说的是，我想问您的是，喝醋能软化血管这个说法是真的吗？或者是对的吗？喝醋能软化血管，这个是对还是错？喝醋能软化血管。对，平常肯定，要是您年纪稍微大一些的话，周围人肯定跟您说过这个事儿啊，和平常老喝点醋啊，要不然血管硬化啥的啊。喝醋能软化血管，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1: 我经常听到，这个说法，那都，那我猜的，我都判断一个对吧？
0: 您想想，都告诉您了，这个就是，既然拿出来这个，那您觉得是对的是吗？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陈老师。
1: 哎呦，那我再改一下，错了。
0: 好嘞，我在这等半天了。实际上，喝醋是软化血管这个说法啊，是错的。为什么错哈？我给您说说。下一次有人再跟您说的时候，您就告诉他们啊，这个道理什么呢？喝醋啊，它到达的是哪儿啊？到达的是胃，是不是？
1: 啊，对。
0: 这个醋它并没有办法去到达我们的血管，根本就没法对那个起作用。

0: 只会对胃黏膜起作用，而喝醋过多啊，还容易伤害胃黏膜，就反而会伤胃，
1: 对对对对，
0: 一般就软化不了血管，你明白吗？
1: 对对对。
0: 哎，好嘞，那恭喜您已经答对第一道题了啊！咱们接下来还是一道关于喝醋的问题，是这样的。话说这个鱼刺儿啊，咱平常吃鱼，您平常好吃鱼吗？
1: 我吃不多，我也不爱吃。
0: 不爱吃哈，那不爱吃，您可能就没这个烦恼。有些爱吃鱼的朋友，经常会遇到这个鱼刺卡喉啊，就是，吃，哎，这个鱼有一根刺儿卡在这个喉咙里了啊。这个时候有老人就会说了，这个赶紧喝口醋啊，把这个鱼刺软软的给吞下去。哎，喝醋能软化鱼刺，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喝醋能软化鱼刺，就卡在喉咙这鱼刺，喝口醋能给它顺下去，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1: 错的。
0: 好，错的。
1: 错的。
0: 听到掌声了吗？
1: 听到了。
0: 哎，恭喜您，第二套题已经答对了啊！鱼刺儿卡到喉咙里的时候啊，喝醋是没有办法了啊，还会灼伤这个食道黏膜，因为鱼刺儿卡那儿的时候，通常可能就是食道有点划伤啊，划伤以后，这个时候你再喝醋，反而会造成二次伤害。我这样解释，不知道您明白不明白啊？
1: 他明白。
0: 好嘞，哎，恭喜您答对第二道题啊！这前两个都是一个错误的健康常识。第三个题，请听好啊。咱们说隔夜的白开水，就我前一天烧的水放那儿啊，然后第二天，只要这个水没被污染，哎，就能正常喝。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隔夜的白开水。第二天只要没污染就能正常喝，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1: 这个，能喝，
0: 能喝，就是这个说法是对的，是吧？
1: 啊，
0: 确定吗？
1: 那确定了。
0: 好嘞。哎，没有绕住您，哈哈，挺好，挺好，就是隔夜的，
1: 因为这没有污染，那都能喝。
0: 对，什么有些朋友会普及一些知识，叫什么千滚水啊，叫什么就是隔夜水啊，说是有对健康不利。您放心，一点都没问题啊，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哎，恭喜您答对今天我们的三道题啊，也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祝您天天开心。

0: 好嘞啊，就是一些健康的生活常识题，是不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能听到很多的，什么常识啊，什么什么东西的啊。你看，之前的时候老有人说那个什么药膏哈，抹在身上能对骨头有用，您放心，一点用都用不上啊。因为什么呢？之前我骨头出过问题啊，我到医院里跟那个康复科医生聊了好久，我说那个什么这个药膏啊，那个药膏啊，能不能对我的这个骨头产生一个好的影响啊？人家说，成，我说实话，我告诉你啊，那个药膏啊，你抹的再厚啊，抹的再多，它最多也就能渗透到皮肤啊，渗透进皮肤，渗透到那个啥，它连底下那个，因为咱皮肤分好几层嘛，对不对？啊，好几层，那剩下的那个都过不去，所以说您说要是到骨头抹个药能到骨头的话，这个一般不行啊，那除非硫酸。啊、我说那算了啊，所以说健康科普的知识啊，咱们一块来答答啊。好嘞，另一位来自焦作的朋友，看来今天焦作信号很好啊。焦作的张继平，哎，张老师来喽。
1: 哎，李青你好。
0: 您好啊，吃了某。
1: 哎，吃了。
0: 中午准备吃什么呀？
1: 准备早上，我天天是吃的。人生是最好的，就是你在节目里都说过的，那人生难得糊涂。
0: 是什么糊涂？
1: 对，人生难得糊涂。
0: 是咸糊涂？是咸糊涂还是那个甜糊涂？啊，小米的还是玉米的？还是棒？
1: 玉米糊涂。
0: 哎呀，这都是家乡的美味哈。中午准备吃啥？
1: 中午大米
0: 啊，大米啊，
1: 大米已经挺好了。
0: 吃的是哪儿的大米？是咱元阳的不是？
1: 元阳大米。
0: 哎呀，
1: 有时候是武昌大米，反正是，有的是过年亲戚拿的。
0: 就现在条件这么好，哪儿的大米我都得尝尝啊。
1: 对，
0: 行，那咱准备答题吧，啊，张老师。
1: 答题也行，聊天也行，
0: 好，你这样吧，你先点段戏，我再给你答题。
1: 点段戏是吧？
0: 对。
1: 要说我听的话，都会听，也比较听那个是那个刘忠和。
0: 叫刘忠和。
1: 刘忠和唱了一个打金枝，那个劝那个老黄兄。
0: 好嘞。
1: 老黄兄，你就慢。那一段满桌几把啊，
0: 好，我一会儿找呀找啊。哎，
1: 找不到无所谓，你放的戏挺好，每一次听着你放的是挺好，好听。
0: 好嘞，好，接下来咱准备答题啊，今天的题啊都比较简单啊，是咱们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生活常识题，好不好？
1: 行，就是简单复杂一点也行，简单的留给别人。
0: 张老师都不怕难为人。好嘞，来了啊，马上就来，您听，请听好啊。平常运动吗，张老师？
1: 运动。就给活动，反正是。
0: 运动的时候出汗吗？
1: 出汗。
0: 出汗是吧？
1: 出汗我也不愿意叫出那么大汗淋漓那一类的。
0: 人家现在有个说法哈，就是你看什么。好多那个减肥啊减脂啊都有这个暴汗营。什么叫暴汗营呢？就是让您的汗都出透了，你知道吧？我的问题是，运动的时候出汗越多，减肥减脂的效果就越好吗？
1: 不对。
0: 你这不对还是不对吧？
1: 不对
0: 是吧？
1: 不对
0: 好，确定吗？
1: 确定。
0: OK。第一道题答对了啊，这个出汗啊咱们只是排水分啊，减脂主要是那脂肪的细胞啊，实际上脂肪细胞一旦形成啊它也就去不掉了啊，只是说让它能够这个体积能够更好，然后脂肪这个体积小，然后肌肉含量上升，这个是可以提升的，好不好？所以说也和张老师我们一块给大家科普科普啊，没事别老出汗啊。好，咱们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咱们说这个平常啊眼睛累了，有的说法是这样的，说你只要朝远处看个5分钟啊，就能有效的缓解眼疲劳， 啊，眼睛累的时候往远处看个五分钟，就能有效的缓解眼疲劳。这个说法是对还是不对？
1: 这个对，这一个就是啥呀？只要不是说这眼疾有眼的疾病，好像就是，平时工作时间长了，就是向远处瞭望一下，特别是有那个绿色，绿色东西的，
0: 嗯。远处啊，绿色的东西，
1: 一下对对对视力对这个眼睛，缓解疲劳有好处。
0: 缓解疲劳有好处啊，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嘞。所以说，平常这个一些常识啊，你别看这个小李啊，小李其实刚才在这绕张老师呢。你平常老听到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哎，这一般的人就听错了，就是啊，那是不是不太对？好嘞啊，这个前两道题已经恭喜答对了啊，咱们第三关的问题马上就来，请听好。张老师现在脸上还长痘痘吗？基本上不长了吧？
1: 哎，不长了。
0: 我问的什么话？
1: 你一说痘痘，脸上痘痘，我都是十七八到那三十以前呀，那脸上那就没好过。
0: 漫长的青春期啊。好，那我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长痘痘的时候，涂牙膏能够快速祛痘吗？长痘痘的时候，涂牙膏能够快速祛痘吗？您回想一下您的经历。
1: 这个我不是太确定，但是我好像以前听过，不行，不能，
0: 觉得是不行是吗？
1: 哎，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嘞。
1: 这一次是蒙的，这
0: 次是蒙
1: 的。
0: 那我。

0: 啊。
1: 好嘞，那谢谢张老师把您的这个电话啊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谢谢您的参与啊。啊，刘中和的打金枝啊，咱待会儿一起来欣赏啊。好啦啊，接下来咱又该开始接热线啦啊，这个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啊，6588-9988和6588-9989，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答题、唱戏、点戏啊。咱们这个接热线到10点半啊，10点半之后，然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刚才想听的唱段啊。好嘞，这个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哎，您好，是彭老师是吧？
2: 李生好啊，
1: 彭老师来了啊。这个三门峡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热不热？
2: 呀，今天特别热，早上6点出去都觉着麻烦。
1: 那今天热是吧？
2: 走路快一点，都觉着出汗。
1: 平常有啥消暑的小妙招没？或者说您在夏天一般是怎么度过的？喜欢开空调还是喜欢开风扇？
2: 一般是开风扇，都是空调开着。年龄大，怕吹出毛病。
1: 哦，一般，反正现在都是这啊。我以前我奶奶，就是我跟我奶奶一个屋，我都给她开空调开到30度啊，30度她还嫌冷呢，你知道吗？那就是受不了这个凉风啊。好嘞，咱今天准备的是一些这个健康的小常识题啊，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您准备好了吗？
2: 我也是，啥题都行，
1: 玩
2: 的嘛。
1: 啊，啥题都行是吧？那我出道数学的，我也是。
2: 可以，
1: 你说到数学的，关键你说到数学的，你答对了，我也不知道啊。
2: 这个参加节目就是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这比啥都好。
1: 行嘞，哎，行嘞，我就喜欢咱彭老师这种性格啊，你知道吗？胜不骄，败不馁的，你知道吗？来，咱一块来答答题吧啊。首先，请听好，第一道题来了啊。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啊，咱的最大的解毒器官，我给您四个选项，一个是肾脏，一个是肝脏，一个是脾脏，
2: 肝脏，
1: 一个是胃脏啊。这题我怎么觉得我给你出过呀？好，恭喜答对啊！
2: 这个题，我记得你是跟那人那个
1: 给别的朋友出过是吧？好嘞啊，
2: 这个听说过。
1: 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是肝脏啊，肝脏呢是人体内代谢功能为主的一个器官啊，什么分泌胆汁啊、储藏糖原啊、调节蛋白质啊等等等等，都需要咱的肝啊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平常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心肝啊。
2: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
1: 嗯，好嘞。来，
2: 给你点赞啊！
1: 哎，呵呵，我跟你说，我要有100个彭老师这样的粉丝，我跟你说，那我跟你说，我活得快了。下一个题啊，下一个题，咱们经常在这个咱的电视节目中，你像咱梨园春呐、各种电视节目当中啊，经常会看到烟雾缭绕这样的场景。哎，比如说你唱个什么啊，各种戏什么的啊，天宫啊之类的，哎，哗，那烟雾缭绕起来了，这个东西叫干冰啊。我想问的是，这个干冰它的就是原料实际上是什么啊？几个选项啊，您听好了。A 二氧化碳 ，B 叫二氧化硫 ，C 是一氧化碳 ，D 是甲醇。您觉得这个干冰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还是甲醇？这个您随便说一个吧啊。
2: 这个我是真不知道。
1: 哦，这个一氧化碳知道是啥不知道？
2: 一氧化碳煤气中毒嘛？
1: 煤气那肯定整个选项是不是了啊？那咱去。二氧化碳、二氧化硫还有甲醇，这三个您想一个吧。
2: 二氧化碳
1: 还是二氧化硫，看来您在对这两个答案比较感兴趣啊。
2: 应该是二氧化硫吧。
1: 嗯，二氧化硫。
2: 二氧化碳。
1: 哎，你别一会儿我说答案，然后你又跳回来了。确定一个啊，二氧化硫。
2: 错。二氧化硫吧。
1: 好，听答案啊。这个，对，这跟您解释一下啊。二氧化碳它是一种固态的二氧化碳，就是跟小冰粒儿似的。哎，二氧化硫呢，那个东西一般那个味儿啊比较冲啊。你要是在舞台上释放二氧化硫，我估计咱。

0: 那戏曲演员就唱不成了，你知道吗？二氧化碳、所以说，哎，彭老师，
1: 对，
0: 好，
1: 知道了。
0: 凭咱节目的这个，凭咱节目这个特点啊，估计过一阵儿又能有这个题啊。行，还想听
1: 对啊？
0: 还想听什么戏不行？咱们抓紧时间。
1: 啊，那要有时间放一个那个，张博英老师在那《红湖赤卫队》中唱那段。鱼儿哥哥光天上那段听着可好听。
0: 宝英老师的这个唱段啊，《红湖赤卫队》啊，我一会儿找一找。谢谢您的参与，咱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热线啊。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3: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2: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3: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2: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一个周期来吗？
3: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3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2: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3: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2: 这么一大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3: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

0: 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这两味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的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1天2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2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不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10-2818，400-710-2818。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 用

0: 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店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10-2818。400-710-2818。
1: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欢迎继续回到梨园大冲关。哎，说是冲关啊，其实咱们第二个时段主要是以梨园为主，哈哈，梨园唱段欣赏啊，唱腔的这些赏析啊，是吧，一块来说说这些啊。首先第一段，那刚才有朋友点播的刘中和的打金枝，不过我们库里这一段就是换成清风郭子瑜啊，没有什么捞黄熊啊，有这个捞兄弟，有这段啊。好了，应该听听这个啊，差不多差不离啊，差不离，来一起欣赏这个刘中和的打金枝选段。
1: 老黄熊。

生擒舞，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回来了，金銮殿里呀，听父王有的儿啊，家也封的官旗，头上封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封二个玉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妃呀望他欺压哈你，封二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来女婿多的有喜气呀。文火无碍，儿子。

说了半天不就这一段吗？是吧？哎呀，有时候您得原谅小李啊，小李这个对这个戏曲啊，这个唱段啊什么的啊，我这个词儿背的还不是很熟啊。哎，所以说，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宝英老师啊，张宝英在红湖赤卫队当中的这一段唱啊，欣赏一下啊。

这是郭建民的豫剧《桂寒铺》当中的尊嫂娘西雷霆莫要悲痛一段啊。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最后来听的这一段就是常香玉大师的这个花木兰花将军变成了花家女郎这一段啊，也是前两天有朋友点播的是吧，也想特别想听这一段。哎，咱最后听这一段来结束今天的梨园大冲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十点啊咱们准点直播，希望大家准时来听，哈哈，咱明天再见。

0: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的前身，也是中国的一门绝学，更是中华大地上的一朵奇葩。
1: 道医学长期以来都是在道家内部的不同脉系中师徒相授，代代相传的，故而很少为外人所知，这也为道医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古往今来，道医学可以说是最接近人民大众的一门医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道家人物不识医道，起死回生，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也流传一句话，叫做医道同源，十道九医。
0: 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医学流派。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的孙思邈等。
1: 道医学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以经络学、脏象学为基础，以气血为理用，特别突出对气的灵活运用和调整，也是所谓的生化之源、造化之端。
0: 道医学以药物便宜、方法简便、疗效可靠、治疗疑难杂症而著称于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颓，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医学体系。
1: 浩瀚如海的道医道药诞生了多少传奇，他师从传承千年的道家丹顶派道医，他的师祖是民国时期被誉为百病仙的道家高人，他的师父以一剂良方根除老慢病而名扬天下，他20岁千里投师，得传五行金安三宝方，名动杏林，对各种老慢病恢复他拍胸担保。
2: 五行金安三宝方是我道家不传之法，道家秘制三方合一，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单服药，方方显奇效。我一把年纪了，不图名不图利，我呢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方子公布于世，通过那药厂啊批量生产，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但是我和药厂有一个约定，我把药方献给药厂，但是呢我要求啊药厂必须呢低价销售，绝对不允许高价出售，也请大家监督。为了让大家伙都能用上，现在呢每粒药只收3块钱，大家伙没有听错，没错，就是3块钱。在我这儿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您呢慢病无，疾病除，3块钱我让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顺，3块钱为你的身体健康轻轻松松买个单。
1: 说中华传统文化，讲道医思想精华，受经典济世良方，解民间沉疴疾苦，欢迎收听
3: 道医精诚。

0: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多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大型健康类栏目《道医精诚》。相信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您会了解到疾病真正的根源在哪里，也为解除困扰您多年的中老年慢性疾病找到了新的方法。栏目热线是400-178-5157 400-178-5157 400-178-5157。您可以就您的健康问题和张老师进行沟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张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道医用药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治病无需乱投医，三副道药没烦恼。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道医精诚健康专题讲座。我呀还是您的老朋友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那特别高兴啊，每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又见面了。可能啊现在有很多朋友啊刚刚打开收音机，哎，收听我的节目，也有很多人呢、哎，经常问我说，张老师啊，我呢经常听到中医西医，但是针对道医啊，哎，我还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了解。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张老师呢就简单的跟大家伙介绍一下这道医和道药。其实呢谈到道医学呀，这是呢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你不了解中医吗？但是道医那可是中医的前身呐。可以说道医这是中国的一门绝学呀。但是呢道医有一个特点，你看道医学啊长时期以来都是在呢道家内部不同脉系当中师徒相授，哎，代代相传。所以呢有的很多人呢，哎，他呢不知道道医是怎么回事儿。提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那张老师你呢也有师傅啊？没错，那么我的师傅呢可能啊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师傅呢是道家丹顶派的道医，是民国时期呀、被誉为百病仙的道家高人。可以这么去讲，我的师父啊以那一剂良方根除那老慢病，当时可以说名扬天下呀。那么作为呢道医学来去讲，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医道同源。什么意思？就是中医啊和道医的理论，哎，往往啊都是相通的。而且呢民间还有一句话叫做十道九医。你看我们经常看电视看电影，你们会经常看到那些道士啊，哎，我告诉大家，十个道士有九个都是医生，而且呢中医和道医的理论都是相贯通的。但是呢中医和道医啊有没有差别呀？哎，也有差别。差别在哪儿啊？道医讲究的是什么呢？修心还有呢修身呢、一个是心一个是身。那么道医还讲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是精气神呢、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身体想健康，哎，精气神你必须得足。其实呢提到道医文化呀，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哎，有很多的一些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哎，大家伙耳熟能详的，你像东晋的葛洪，还有梁代的陶弘景，包括唐代被称之为药王的孙思邈，这可都是呢高道的哎医学名家。所以呀、在治疗老慢病方面，你看道医呢是以呀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

以经络学，包括呢以气血为的理论，来去解决呢各种老慢病。那可能说到这儿，很多朋友讲了，说呢张老师啊，我得老慢病这么多年了，药也用了很多，钱也花了很多，为什么久治不愈？其实呢提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道家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什么一句话呢？叫做人受病百端，邪去后正气自然平安。什么意思？说人得病啊，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对吧？这叫做人受病百端，但是邪去后正气自然平安。哎，你看啊，道医的理论和中医呢，哎，大尽相同啊。什么意思？去邪扶正，邪去后正气自然平安，也就是说你把病因和病根给它解决了。什么叫平安呢？平安乃健康也。所以呢道医啊，在解决老慢病的过程当中，抓住的就是疾病的根源。这叫什么？这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辨证施治啊。所以您看，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慢性疾病可以说在任何一个老年朋友身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的。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粘血，你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各种眼病、风湿骨病、胃肠道疾病、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女性的妇科疾病等等。但是呢，我们大家伙面对这些慢性疾病，我们现在再怎么去做呀？一句话，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血压高，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哎，我用点降糖药，甚至打点胰岛素；疼，我用点止疼药。但是大家伙想一想啊，到今天你的老慢病好了吗？没好吧？其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抓住疾病的病根所在。所以说呀，查病查因，去病去根啊，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一水缸。对症了，你一口药汤都管事儿；你不对症，你喝他一水缸，他都无济于事啊。所以说呀，治疗慢性疾病，主要关键还是看方法，方法不对，您努力白费。那可能很多人讲了，那张老师，我这慢性疾病你就能给解决呀？没问题啊，可以这么讲，张老师呢，采用呢道医的理论，运用呢道药的方法来去解决老慢病，哎，我就能敢说来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我在这可绝对不是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也是呢我们道家所讲究的一点，医者仁心呐、啊，治病一定要呢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哎，我们呢才能够呢把这病治好。其实呢，关于老慢病啊，到今天为什么久治不愈？那么今天张老师呢告诉大家，就是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气血亏虚；第二，心血肾气不足；第三，就是五脏损伤啊。所以呢，我们要想啊解决老慢病，你就得通气血、保心肾，来去调五脏。你只有做到这三个方面，疾病的病根就能解决，哎，你的老慢病就能好起来。那可能讲到这儿，很多人不服气。我举个例子啊，你看现在得高血压疾病的人特别多，得了高血压之后，我们现在怎么办？卡托普利、消炎地平，是吧？大把大把的吃。那我问大家，血压下来了吗？没有吧？今天吃今天降，明天不吃血压又上来了，忽高忽低不稳定。其实我们现在用的降压药都是以扩血管或者通过利尿来去降血压的，但是大家俗不知啊，道医讲什么？说你血压高是怎么回事？是肝气丧逆、肝火丧阳所导致的。所以说血压要想正常，你的肝气就得平和。那我再问大家，肝脏的核心和基础在哪儿啊？是不是在气血上啊？所以道医讲，气血可以温煦激发。

调和人体的五脏六腑啊。但是为什么还要保心肾呢？你看高血压的人啊，一着急一上火，是不是血压就上来了？这个火是什么？是心火呀。但是呢，肝肾是同源的，所以说呀，当你肾气不足了，那么这个时候肝火就上扬了，所以说你的血压就高。那怎么办呢？你只有呢补气血，哎，保心肾，来去调五脏，你才能把血压的问题呢彻底解决了。所以呀，这就是道医解决老慢病最大的特点。那么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说那巧夫难为无米之炊呀，你张老师医术再高明，你没有好药也不行。其实呢，这话呀一点都不假。刚才我讲到了，我的师祖啊是民国时期被誉为百病仙的道家高人。那么在那儿呢，我呢传授到了一种啊专门解决老慢病的一种奇方，叫做五行金安三宝方。五行金安三宝方，它就可以的来去解决老慢病，而且这是我道家不传之方。那么提到呢这个五行金安三宝方到底有什么特点呢？那么首先我告诉大家，这是我道家秘制的三方合一。什么叫三方合一呀？也就是说方中有方，方方显奇效，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来去调五脏。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哎，就能从根上来去解决。因为呢我五行金安三宝方啊，按照道义讲它是一个大组方，这里边啊一共有21味道地野生中草药材来进行配伍。那么为什么它还叫做三宝方啊？提到这三宝啊，我得说一说。那么哪三宝呢？首先第一是人参。人参大家都知道，百草之王，百药之王，百补之王啊，它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这个人参都是来自于长白山的野三参来进行入药。那么第二宝呢是鹿茸。那么鹿茸啊采用的是长白山野生的梅花鹿的鹿茸来进行入药。那鹿茸啊可以补益气血，可以温肾壮阳，可以强心复脉啊。再有一个就是灵芝了。这灵芝你们都知道，它呢号称是人间仙草，可以补气安神呐、啊。哎，那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三宝都跟这补气哎有直接的关系。那难道解决老慢病跟这气有直接的关系吗？其实呢讲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一点呢、啊、人活一口气，人靠一腔血呀。你看人死了叫什么？叫咽气儿，对吧？那么人的血液丢失了，那你这人哎他也活不了啊。所以说呢在道义当中这气呀、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针对这个气非常的重视，也包括葛洪曾经都有一句话叫做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啊，就说一定要把气补上来。那么作为五行金安三宝方，采用的是人参、鹿茸还有灵芝呢这三宝来进行入药，那么他们就可以呢补气血，保心肾，来去调五脏，从根本上来去解决老慢病。你像我刚才所讲到的高血压疾病，高血压患者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不管你现在血压有多顽固，我也不管你现在血压多少，我也不管你现在用什么降压药，只要用上我五行金安三宝方，我让你3天之内血压就开始平稳下降。为什么能达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呀？不就是由于呢五行金安三宝方当中这三宝能够呢真正的起到通气血、保心肾、调五脏的作用吗？也就是说用上我五行金安三宝方，气血充盈了，温煦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可以保心肾。那么心血足了，肾气足了，这个时候肝气就平和了，肝气平和了，哎，那就好了，这时候你的血压就降，也不用多，一副药血压就正常稳定，原先用的降压药可以把它停掉，哎，而且3副药用完之后
彻底呢解决高血压疾病。

0: 三副药，我让你的高血压疾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永不复发。那可能说到这儿，很多人讲说，张老师啊，那您到家这么好的药，俺们老百姓能吃得起吗？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告诉大家，五行精安三宝方咱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因为呢，我跟药厂有个约定，也就是说呢，药厂必须要低价销售，不允许高价出售。所以说呢，现在的五行精安三宝方每粒药只收3块钱，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呢老慢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3块钱我让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3块钱三副药我让你老慢病从根上得到解决，而且是永不复发。所以啊，收音机前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啊，我不管您得的是什么样的老慢病，哪怕是一体多病，哪怕是陈年重大型疾病啊，那么现在呢，用中药用西药，你的疾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那么从今天开始，您不妨采用我的道医道药五行精安三宝方，看看它是如何3块钱根除你的老慢病，看看它是如何通过三副药让你的老慢病从根上得到解决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呢直播间的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有什么问题呀、啊、可以呢拨打电话。那么在这儿呢啊，张老师也会竭尽所能的为大家伙答疑解惑，但是我的电话要不好拨打呢，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我们呢也可以为您提供免路费的送药到家，药到付款。
1: 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好，我们来接听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啊哈，嗯，我是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着，说说我老父亲的恢复情况啊，你给指导一下。
0: 嗯、
2: 再一个吧，也想着让我妈也赶紧用上咱们这个五行精安三宝。
0: 嗯，
2: 你都跟一块看看吧，费费心、
0: 嗯，
2: 张老师。
0: 那也就是说，也是那五行精安三宝方的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对对，是老朋友了。
0: 嗯嗯。
2: 因为什么？当初用这个五行精安三宝的时候吧，也是听一个朋友给介绍的。当时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那会儿也不怕您不高兴啊，张老师。
0: 嗯、
2: 我们也真是说不了解咱们这个五行精安三宝，人家说你就用吧，说一个道医道药，用了之后啊。是道家那不传之方可好了，
0: 嗯，
2: 什么，三方合一，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当时那个朋友给介绍的吧，不瞒你说，比您讲的也可详细了，真的是。因为那个朋友也是受益者，他说再一个，说你怕啥呀？说3块钱就让你用上了这个药界三宝，说你怕啥？就3块钱的事儿，
0: 嗯，
2: 你就试试。呀，我一听，我说真是3块钱。现在你说我爸用那个药，这一天一把一把，哪不是几十块钱呢？
0: 嗯，
2: 那么的，
0: 没错，
2: 就让我爸、嗯、哎，让我爸用上。我爸是怎么回事呢？他是，哎呀，说起他来，我就不知朝哪说了。这些年把我们折磨苦了。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就是从40多岁那会儿就有这个毛病。
0: 嗯、
2: 就有这毛病之后吧，我们那会儿对这个病吧不太重视。就觉得看平时也不当吃不当喝的呀，就有的是说，我妈说你爸犯病了，犯病了回去了就是说脑子晕，天旋地转，也没有什么说，让人心里头担心的事儿。当时就是没重视，张老师。结果呢，2017年，突然是得了脑血栓之后，哎呀，我们这一下子这个心就没底儿了。
0: 嗯嗯。
2: 本身我们每次回去了，我爸别管说犯病不犯病吧。哎，都是站着招呼我们回来了，哎，吃什么吧？这，结果就等我们都赶到医院的时候，这人就正进了重症监护室了。就我们这姊妹几个一下谁也接受不了啊！结果等出来之后，这个左半拉身子就动不了了，说话也说不清楚，整个一个人就彻底的完了。别说老爷子自己接受不了，这不跟您说，我们都接受不了。哎呦！又哭又闹、哦，到当时医院里也说，你看老爷子情绪不稳定，你们家属一定做好工作，在生活上面啊，在运动方面一定都给他看好了。你说再让他，我们再看好了，也就觉得没头没边了。
0: 嗯，

0: 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大家有一点啊，这个病血压要是控制不住的话，哎，我还告诉大家，早晚不等还会出现再犯，一回轻二回重第三回那就要人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由于高血压所引发的心梗脑梗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以往的确我们也用过很多的药，但是咱得实话实说，是不是效果不行啊？
1: 对，哎，这几年用了药，可是不，我弟弟他们同学有在国外的，买的国外进口，那药都不管事儿。
0: 哎，而且呢，五行精安三宝方，它呢是我们道家单传的一种啊道药，那么它呢有别于传统的中药和西药，所以我告诉大家，我说三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人参、鹿茸、灵芝，可以干什么呀？可以大补元气呀、啊，可以通气血。可以呢，哎，来去呢补心血、养心血，来去补肾气，来去调五脏、
1: 嗯，
0: 哎，从根上来去解决疾病。怎么样？用上五行精安三宝方，血压是不是很快下来了？
1: 哎呀，用上之后，要不是这会儿我对这个道家道医道药我心服口服了，真快呀、
0: 啊！嗯，
1: 头天用上，到第二天起来你就看他那，你不用量血压，你就看他那个精神状态，你就能帮八九不离十了。
0: 啊、嗯，
1: 我就说脑袋还晕了吧？不。不，量一血压，一量血压吧，高压到了100，低压到95了。
0: 啊，
1: 张老师，
0: 嗯，
1: 那原来就是说瘫了之后，就是平时的吃降压药，高压老是在160、170这样晃的，低压也是跑到100去了、
0: 嗯。
1: 接下来那么快，我说就行了，又那没几天，到后来我干脆就不量血压了。为什么？你什么时候一量的血压，老是高压在130多、130、132。低压的都是80多，特别的平稳。
0: 嗯嗯，
1: 这不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了，哎呦，我就心呐，我说我们姊妹几个人这个心呢，一下就彻底放肚里边了。
0: 嗯，
1: 自己现在简单的跟我们交流，比如说，我不想吃这个饭，哎、我想吃包子，我想吃面条的，5、6个字的这个都能给我说清楚，
0: 啊，
1: 都能说清了。
0: 嗯 嗯，
1: 他能表达出来，咱也能听懂，他也不着急了，血压也是平稳的。再一个。他自己能动会儿了，这一点儿，他是别说他病人没想到，我们都没想到。当时那会儿，用这个道医道药，他们就说多多好，多多好，心里头也是有疑惑的。结果真用上之后啊，真是不一样。你说现在这两副药用起来了啊，
0: 嗯，
1: 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别自己走啊，要万一再摔着了就又瘫了怎么办呢？不听话呀，张老师，老小孩呢。你不，你一转身，你上厨房的功夫走起来了自己。
0: 嗯，
1: 我走到这，我虽然说给他拄了个拐棍吧，我看拐棍他离敌了老高，都使不上多大劲那个拐棍、
0: 嗯。因为啥呢？因为他现在有能力来去动了。五行精安三宝方、
1: 啊，
0: 针对你像脑血栓后遗症，我可以告诉大家，你哪怕偏瘫在床的，一副药我让你下地。两副药我让你生活自理，三副药我让大家伙过上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呀。其实呢，五行精安三宝方抓住的就是疾病的根源。我没说吗？人得病就是气血亏虚，心肾功能下降，五脏失调所导致的。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由人参、鹿茸、灵芝呢作为君药来进行入药，经过7次发酵、9次提取、12倍的高倍浓缩呀，可以说按照我道家八卦的排兵布阵，千锤百炼浓缩而成啊。哎，他呢就可以有效的补足他的气血，气血充盈了，气能生血，能行血了，脑血管畅通了，通了就不用担心带堵了。尤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充足的气血呀还可以呢修复和再生他损伤的脑神经细胞，脑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了，你看吧，就能支配这人的一言一行。现在好了，气血足了，心肾功能强了，五脏功能好了，心血足，肾气足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病你看就沿着好的方向来去发展，接下来再给我用上一副药，你看这病就能好利索。还是那句话，三块钱我让大家伙用上药界三宝，三块钱我让他的老慢病从根上得到解决，接下来再用一副药，他这病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啊。
1: 行，这正好家里头还有一副药呢，我当初就给他买了三副药，这次就是您这一说呀，老父亲再需要一副药就让踏踏实实用完那一副药。我再说说我妈这个情况吧，张老师，她就是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嗯，
1: 老是胳膊疼腿疼的，怕见风。你像这天热呀，我们要回来也不敢开空调，也不敢开电扇，要开了之后她多远

0: 天的，所以风一下就打透了，疼啊！啊，这些年吧，光照顾我爸了，对我妈也忽略了。
1: 嗯，
0: 这次回去，他说脑子冷，那个老是嗡嗡的，嗡嗡的。我说是不是睡不好？他说睡不好。一量血压呢，高压到170，低压95。我说你这什么事？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平时也不这样的，就这两天老是觉得脑子嗡嗡的。我寻思着坏了。别再发生我爸的事，我们以前不重视，忽然一下子我老妈又血压高了，再来一个这样的病人，我们就跌活了。这我说赶紧的，让他让我妈用这五行金丹三宝，你看看行不行，也是不是也得需要三服药啊？
1: 完全可以啊，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所以您现在赶紧订药，我们可以免路费送药到家，药到付款，好吧？
0: 先打电话去，张老师，谢谢您了啊。
1: 好，我也祝他二位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2: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呢今天一个打进电话，主要是想向你咨询一下。我呢在节目里听说呢，你们这个五行金安三宝啊，一个是道药啊，道药，再一个又能3块钱啊就能够用上药，所以呢我呢一个特别着急，所以就想把我现在的情况呢跟张老师说一下，您帮我指导一下。
1: 行，那你想简单说说你的情况，我先听听。
3: 好的，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这个心脏病啊，再一个呢，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再一个有这个胃病
1: 啊，
3: 可以说整天的感觉呢，就是这个心慌、胸闷、气短，晚上呢，这个觉啊，一个就是也睡不好，而且呢，这个心脏呢，而且还怕动静啊，你想晚上睡觉，如果是遇到这个手机铃声一响啊，或者说遇到一个突然一个响声什么的，我这个心脏呢，一个跳啊，就是跳的一个特别的厉害。记忆力啊也差，头皮麻，头皮脏，记忆力啊一个就是特别差。你像有时候，老伴出去了，我在家里，他说要交代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左耳朵进啊，右耳朵出，有时候实在一个憋得难受，一个不行了，就想出去走一下，走不了几步啊，就感觉就是整个人啊一个气喘吁吁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整个身体啊就被掏空一样，就是显得就是特别累。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不但这个心脏不好，这个胃啊也不好。张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胃病啊，差不多有10多年的时间了。刚开始吧，就是一个老胃病。你像早点凉啊，或者是感冒什么的，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反酸啊，打嗝，打出来的嗝呢，就是有一股啊，这个烂菜味。就像断断续续的，一直也在治疗啊，也在吃药，后来不行了。后来怎么说不行呢？就是出现有这个胃溃疡的情况
1: 啊。
3: 你像烧心呢，这个胸口这里啊，就是突然有那种烧灼，烧灼的就是那种感觉。有时候饭点没到吧，又感觉这个饿的不行。你像吃饱又吃不了几多，又感觉这个胃啊又胀得不行，特别的难受。像西医也看了，到医院里啊也去看过，钱没少花，药没少吃。
1: 其实呢，像您这个情况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切记一点，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不能说我呢得了心脏疾病啊，我用点治疗心脏的，胃不舒服呢，我再养养胃。其实呢，我呢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啊，道医治病讲究的是辨证施治，换句话说，他抓住的就是疾病的根源。这是说白了啊，您这病不就是五脏六腑损伤所导致的？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胃。你看五脏，心肝脾肺肾，那么六腑呢，胆胃小肠三焦膀胱啊。所以说呢，这五脏六腑的核心和基础都在哪呀？都在气血上。知道五行金安三宝方为什么解决老慢病效果好吗？他抓住的就是根源。首先呢，这个药是我道家秘制的三方合一的药，方中有方，方方全奇效，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那么主要就是呢，人参、鹿茸和灵芝的入药。人参可以大补元气，那么作为鹿茸呢，可以补益气血呀；灵芝呢，可以补气安神。

0: 足血就旺，你不妨你用吧，用上五行精安三宝方，不用多三天，你像惊慌胸闷气短的症状就改变了，胃舒服胃不舒服的情况也改变了，气足血旺了，气能生血能行血了，你还从而就解决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心肌不缺血了，心脏不就舒服了吗？但是呢，你要想彻底解决你的心脏病以及你的老胃病，那最终还得拥有健康的心脏和胃呀、啊。所以说，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人体的心脏，包括你的胃。也就是说，通过的五行精安三宝方，它还可以有效地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这个作用是保心肾。我让你呢，心脏功能达到正常，三副药，我让你拥有一颗健康的心脏。所以说呀，解决老慢病，五行精安三宝方只需那三副药，而且三块钱我让你用上的可是药界三宝，三块钱我让你用上的可是三方合一的道家单传的一种好药。所以说呢，你呀赶紧的，现在赶紧呢用上这个药，我让你三块钱这病好的利利索索的啊。
1: 哎，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好，我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就这样，再见。
2: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3: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2: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3: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3: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三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2: 三块钱让你知道道药的神奇所在，三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三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三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三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4: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哎，张老师啊，我今天跟您汇报汇报我用五行金安三宝的情况。
0: 嗯，好啊。
5: 我现在用药不多吧，刚用了一副药，我感觉哈，这五行金安三宝真是通气血、保心肾、消五脏的好药。
0: 嗯，
5: 而且哈，哎，这也不贵，三块钱就能用上世界是药界上的三宝，人参、鹿茸、灵芝。我是越用越有信心。
0: 嗯，
5: 我感觉啊，这回我绝对是用对药了。
0: 哎，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讲，道医用药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啊，治病无需乱投，以三副道药你还就没烦恼。那我问一下，
5: 哎，
0: 您用这五行金安三宝方主要是解决你的什么疾病啊？
5: 哎，你说主要我瞅我这啊，就是糖尿病，
0: 嗯，
5: 已经12年了。你说我紧注意慢注意，说实在，医生的话我都当圣旨，让不干，
0: 啊，
5: 让干什么干什么，不让干什么我绝对不干什么。
0: 嗯，
5: 你说这个两年哈，这个血糖不稳定不说，这并发症一样没少
0: 啊。
5: 你说眼睛哈出血2次，而且有白内障，还都不能，这白内障大夫说不能做手术，不像人家没糖尿病的做个手术眼就好了，这眼我就没这个想法，没有办法，只能说给我开点药坚持，就是，而且心脏也不好。
0: 嗯，
5: 哎呀，你说这心脏难受到什么程度，就晚上睡觉憋气憋痛
0: 啊。
5: 哎，我说我这个怎么心脏病没有吃的药就不管事儿的，那大夫说您这个必须把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好，你血糖太高，当时啊，餐前血糖是8.多，

0: 9点多，有时候甚至达到10点。
1: 啊，
0: 这
1: 那你用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
0: 哎，开始吃的是降糖药，后来怎么着？大夫说你这并发症也多了，降糖药不管事，打胰岛素吧。
1: 嗯，
0: 从30个单位打到42个单位，还是不行。
1: 嗯，
0: 哎，
1: 先生呢？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啊，为什么用降糖药打的胰岛素，这血糖还降不到正常？其实呢，你们犯了一个错误，有很多人都以为啊，说呢，哎，我们血糖高是胰岛素问题了。其实大家伙这种想法错误的。一个人的糖代谢中心压根儿就不在胰岛上，按照道医的理论来去讲，你的血糖为什么高，是你的肝脏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糖代谢中心就在肝脏上，因为多余的葡萄糖无法转变成肝糖原被人体储存起来，所以说你看吧，你的血糖才高。大家一样，要想恢复肝脏的糖代谢功能，基础在哪？在气血上啊。所以呢，道医它是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以经络学、脉象学为基础，以气血为理用。所以说呢，你肝脏的核心和基础就在气血上，你把气血补足了，你看吧，肝脏的糖代谢功能达到正常了，你的血糖不但降，而且是稳定的。最为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得了糖尿病，你看心脏出问题了，我们为什么在呢补气血的同时还要保心肾呢？心脏功能恢复了，一定要什么养心血。再一个，糖尿病人将来肾脏肯定要出问题啊，肾气必须得足啊。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你看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解决的就是你根源。怎么样？五行精安三宝方用上之后，血糖是不是很快就下来了？
0: 哎呀，陈老师，谁让你猜着了
1: 啊？
0: 这个通气血啊，真是好事儿。
1: 嗯，
0: 你把气血通了，这自然这个血糖啊就降下来了。你说以前不是7点多、8点、9点多吗？
1: 嗯，
0: 现在就6点左右。
1: 啊，
0: 哎呦，这心里可舒服了，感觉高兴得不得了。
1: 嗯，
0: 而且产后血糖现在也顶多现在是8个，甚至7.5，特别稳定还。
1: 嗯，
0: 你说我以前就出血2次，不是落下那个斑。哎呦，看东西都费劲，眼睛又再加上白内障，现在感觉眼睛啊清楚多了。
1: 嗯，
0: 哎，慢慢的也在散，那雾不像以前那么重了。哎，整天就跟进澡堂子似的，现在可是好多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心脏，你说以前我不是睡觉憋得慌吗？憋气的，
1: 啊，
0: 怎么都不行。现在我感觉这些日子睡觉也睡得挺好，挺踏实了。
1: 嗯，
0: 气也出匀了，而且哈，啊，现在胰岛素是前点量了。也不是打那么多单位了，现在感觉哈，这个保心肾调五脏这个方法确实好。
1: 嗯，
0: 而且用上这药界的三宝，人参、鹿茸、灵芝，那真是好上加好。郑老师，
1: 哎，没错，所以说啊，灵芝啊、人参呐，包括鹿茸在内啊，这都是呢补气最好的了。人参号称是什么？
0: 嗯，
1: 百草之王，百药之王啊！那灵芝草是人间的仙草啊，鹿茸在补益气血方面那效果更好。所以说呢，药方看药材，药材看质量，质量看炮制。你看药材都是道地的药材，药方这是我道家一脉传承的一个呢道家不传之方。最为关键的炮制啊，7次发酵9次提取，12倍的高倍浓缩，也是按照我道家八卦呀排兵布阵，千锤百炼浓缩而成。怎么样？你看用上之后气血充盈了，这么充足的气血温煦激发调和肝脏了，那么肝脏的糖代谢功能达到正常了，将来降糖药不吃，胰岛素停掉，你哪怕饮食放开，你看血糖再也不会高。再一个，保了心肾了，气血充盈，心肌不缺血了，心脏功能哎也都跟着提高起来了。为什么眼睛还好了？因为它调了五脏了。肝是开窍于目，肾是主眼的，现在好了，肝肾之精华能够上传于目了，那您拥有的就是一双清澈明亮的双眼。所以我说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呢慢性疾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用多，只需3副药。现在一共用多少了？
0: 我用了快1副药了，马上。当时啊，张老师，
1: 嗯，
0: 我这1副药买的啊，是真是想看一看试一试，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我现在赶紧把药补齐了，买了呢。
1: 嗯，那您这样，现在赶紧呢把剩余的药备齐了，等3副药都用完了，你想着再给张老师来个电话，好吧？
0: 好的，张老师，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谢谢您了。
1: 嗯，我也希望早一天听到你疾病全面康复的好消息。那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行健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 400-178-5157 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张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张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啊。也感谢道医道药，真是太好了啊。这真的是通气血保心肾调五脏啊，现在不光帮我解决了疼痛，而且呢我这心情啊也大大的变好了。
2: 那也说您也是五行精安三宝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1: 是是，这三副药用下来帮我解决大问题了啊。是这样的，张老师，我今年52岁啊。都说这50肩50肩，真的到了这50一拐弯吧，这病都出来了啊。颈椎不好，那脖子吧扭扭，嘎巴嘎巴响，整天这是休息也休息不好。加上就是过了50岁，我也不知道怎么的，那脾气吧大变，那身体状况也下降了啊。整天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的，跟谁说话也不对路，老是就是大眼瞪小眼的，闹得家里人呐都不敢跟我说话，都说我是更年期啊。我自己也没觉得呀。但是吧，这身体变化让我是彻底觉得自己啊开始走下坡路了啊。整天晕头晕脑，晚上睡不好不说吧，还出虚汗，心情不好。最主要的就是这胳膊吧，你明显的走路不敢甩，你想活动活动抬起来吧也不敢抬，疼得厉害。穿衣服啊、梳头啊、洗脸呢、都受影响了啊。反正整天感觉自己吧，有时候想想，你说这，本身这活的呀，这就感觉没有滋味了啊。
2: 我告诉大家啊，尤其女同志 啊，女同志这一生当中有两个阶段是最容易落病的，一个呢是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最容易落病，二一个就是更年期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在这两个阶段最容易落病呢？因为在这两个阶段是你们人体气血最亏虚的时候，当气血一亏了，你的五脏就会损伤，所以呢当气血一亏了，这个人就没有精气神的。所以说呢，您看啊，从道家文化来去讲啊，人有三宝是精气神，但是步入更年期之后你哪来的精气神呢？你就没有
1: 了。对，
2: 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为什么要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先把你气血调理上来，让充足的气血来去温煦激发调和人体的五脏。你看啊，颈椎病咱们增生了，骨头增生了，那为什么抬头低头转头还不灵便呢？筋萎缩僵硬。但是道医讲啊，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别看这病长在脖子上，但是根在脏腑上。为什么呢？肝是主筋，肾是主骨，主骨生髓呀。所以说你这个病想好，你就得强筋壮骨，但是你得强筋壮骨，你就得滋肝补肾。你要想滋肝补肾，你必须把气血给我补足了。所以说五行精安三宝方抓住的就是疾病的本源。怎么样，用上之后身体有很大的改变了吧？
1: 对对，就是在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用上了啊。这道家秘制的三方合一的，这用上当天吧，我晚上就能睡好觉了，白天也不丢丢忘西了，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感觉呀、变好了。休息好了，整个人感觉好像看什么事儿也都想开了，不跟原来似的就是走那个死角了啊，老是找事儿了。这慢慢的也就是一副药吧，我这胳膊吧就能抬起来了。而且呢这脖子明显的转动转动，这头啊不晕了，也不嘎巴嘎巴响了。那会儿我就觉得这病啊去了一大半，好像这心里的压力啊也一下子给放下了，感觉轻松了。这三副药用下来，可以说这浑身呐、好像一下子给解封了似的啊，灵活了。这胳膊呀想怎么甩就怎么甩了，想怎么抬就怎么抬了。最主要的吧， 身上也不出虚汗了，手心也不发热了，手脚也不冰凉了，也不丢头忘西了。现在跟他们就是说话呀，沟通啊，他们也都愿意跟我说话了，说我脾气啊变回来了，不跟原来似的，那么的不讲理了啊。
2: 你看三块钱，我让你

0: 用上呢，不单单是药界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啊，关键还有丹参呢、啊，人参、丹参和玄参。你看啊，这都是补气补血最好的，这也是呢保心肾、调五脏最好的药材了。而且呢，五行精安三宝方现在让你气血充盈，心肾功能恢复，五脏功能啊现在达到正常人的标准呢、啊。
1: 嗯，
0: 那么气血足了，你精气神它就有啊。这个时候，你看脾气也改变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吃得好，睡得好，排的也好了。关键是什么？五脏功能强了。肝能主筋，肾能主骨了，筋能养骨，骨能生筋了，那么颈椎增生的问题，哎，也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呢，在这儿啊，张老师也可以告诉你，五行精安三宝方解决老慢病，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断根治好，而且是永不复发。那么在我这儿治病啊，病好了那就好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之后，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停药，放心吧。就您这个病再也不会反复发作了啊。
1: 好好，太感谢您了啊，张老师，感谢您。
0: 嗯，行，那我祝你身体越来越好，那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 400-178-5157 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张老师啊，真的好好谢谢你啊。
0: 嗯、
3: 啊、
0: 嗯, 嗯，
3: 你从哪儿我用上咱们五行金安三宝啊，这才没到一副药啊。
0: 啊，
3: 哎呀，效果非常好啊，在我身上体现奇效了、
0: 嗯、
3: 我感觉呀，我得病这些年，咱们五行金安三宝是我用过所有药中药效最好一个呀，不会说是道医道药啊、
0: 哎、
3: 真好、啊、
0: 要我怎么讲啊，五行金安三宝方不怕比不怕试，也不怕你不信，就怕你不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你看这回我们选药是不是选对了？
3: 是啊，而且你说价格还不贵，3块钱就要你那个这去病，上哪找这好事儿去？你说呀？
0: 嗯，那你是为了解决你的什么疾病啊？
3: 我这不是吗？我这病原先重，心脏不好，冠心病，心绞痛。
0: 嗯嗯，
3: 原先吧，每个月都得犯个3次4次，基本上就一周一次吧。
0: 嗯，
3: 一犯病哈、啊，起码前胸后背疼啊，这是直冒虚汗呢、啊，躺那一动都不敢动。有时候牙根也疼，嘎鸡窝也疼，后肩膀头也疼，就立马得把那速效喊上。刚开始是1-2分钟，到后来都得4-5分钟才能过来那劲儿啊。
0: 嗯嗯，
3: 说不好听点，就跟要死那个感觉是一样一样的呢。
0: 嗯。
3: 人大夫说要再严重了就得支架，你说俺家经济条件不好，支什么架呀都啊，根本就支不起那都。
0: 嗯，
3: 本身吧，这个前列腺也不好，到岁数大了，这啥病都有呢。晚上起夜次数多，着急忙慌往厕所跑吧哈，有时候现在躺床上多睡一会儿，哎呀，翻来覆去的啊，是要是晚去一会儿，这尿啊都拉了到腿上和脚面子去。哎，等到厕所呢，还尿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刚提上裤子，现在上床睡觉吧，哎，还想有，哎，掏出来再尿，就几滴的，你说气不气人呢？你这是。
0: 其实呢，你看啊，心脏疾病也好，包括前列腺疾病也好，我还是那句话，千万记住，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心脏不好，很多人那我心肌缺血怎么办？扩血管儿。其实呢，你今天扩开了，你明天不吃药，血管又恢复到原有的狭窄状态了。那么你心脏该不舒服还不舒服，你就即便下了支架也没有用。下支架只能解决当时某一个地方的堵塞，但是它不能避免其他地方不再堵。为什么很多人下完支架过了1年半载又不行了？医生说什么？你还得下支架。下到哪一天是个头啊？再一个，前列腺疾病啊，很多人我用前列通、前列康，其实呢，道医讲，道医不承认前列腺，道医讲前列腺疾病都是肾出问题了。为什么排尿异常啊？肾司二便，一个人的大便、小便都归肾脏管。按照五行来去讲，肾属什么？肾属水呀、啊，肾是主宰和统摄尿液的，那尿不就是水吗？所以说呀，你这病想好怎么办？你得先把气血补足了。 然后呢来去调五脏保心肾，这才是呢抓住疾病的根源。那五行精安三宝汤用上之后，心脏是不是很快就舒服了？
3: 是啊，用了第二天，
0: 嗯，
3: 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啊，哎呀，就是说不出来的舒服，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心慌了，就感觉心脏在里面嘣嘣跳的可有劲儿了，就是，
0: 啊，嗯嗯。
3: 用上能有半副药那时候哈，心脏这地方疼的情况啊，或者上不来气的情况就缓解不少。
0: 嗯，
3: 最起码晚上能睡好觉了。要不原先那个不光是前列腺的毛病行，就是有时憋着都给你憋醒了。
0: 嗯，
3: 就得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溜达一圈才能上床睡觉的。
0: 嗯，
3: 你看现在一副药马上完事了啊！哎呀，现在。哎，那个尿尿的事儿，哎，你都解决了呢。现在尿尿滑滑的，那尿溜也粗了，呲的也远了，啊，尿的干净了，不像原先说尿完还带想解呢，都就感觉尿的干净了，浑身上下都舒服呢，尿不尿？
0: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呢？3块钱我让你用上了药界三宝啊，人参、鹿茸、灵芝草啊，所以说呢，它可以快速的补足呢人体的气血。补足气血了，气能生血能行血了，那心肌就不缺血了。你不缺血了，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呢，你是早搏房颤心绞痛心律不齐呀，那自然而然就没了。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气血通，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将来不用担心得心梗了。所以我说用上五行精安三补方，通了气血，可以免搭桥免支架防猝死啊。最为关键的，它又保了心肾。你看现在心脏功能强了，心脏啊，心动力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也提高了。最为关键的，肾脏功能又好了，肾能主宰和统摄尿液了，所以说你看现在排尿哎也就正常了。五行精安三宝方到今天用了多少了？
3: 用马上一副药了。
0: 哎，这一副药啊，你看就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我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讲，我说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就属于什么呢？你这属于大病重病，那心脏病是要命的病啊，前列腺疾病 那将来很容易演变成前列腺癌呀，那也要命啊。所以说你必须要满足3副药的治疗，但是只要用成五行精安三宝方，那么按照呢这种三方合一哎这种治疗的方法，只要把气血补足了，强化你的心肾了，五脏功能全面提高了，那我们这个病也就从根儿上得到解决。所以我说呀，五行精安三宝方解决老慢病，我就敢讲来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好一个。咱们要这回选药是不是选对了？
3: 那个不，那个选药选对了，跟人跟对了。你现在你不让我用，对不对？我得跟你急眼的。
0: 嗯，您这样啊，要想啊彻底的解决你的老慢病，一定啊要满足那3副药的治疗。五行精安三宝方解决老慢病，我还是那句话，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慢性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很多人说，那我病没好怎么办呢？这一点你放心，凡是用上我五行精安三宝方病不好的，你找我张老师来，我为你们负责到底，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冤枉钱。赶紧的把剩余药给我备齐了，好吧？
3: 那行，那谢谢你了，张老师。那我现在就把剩余药补齐了，等我治好了再向你报告好消息。
0: 好，我祝你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2: 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4: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3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5: 3块钱让你知道道药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 三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三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今天我们说的是关于孩子教育的一些好书，接下来要读到的是哪本书呢？这本书叫做《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这本书其实有点年头了，差不多已经问世有30多年了，但是到现在依然是一本畅销书。这个书名起得非常吸引人，仿佛再现了我们跟孩子日常相处过程中非常经典的对话，那就是怎么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啊，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你看很熟悉吧。所以这本书就着重在怎么跟孩子说话和沟通这件事上。他选取亲子关系中最为常见的场景，告诉父母尊重感受，寻求合作，代替惩罚，如何赞赏，应对愤怒的珍贵方法和技巧，让父母在最短时间内学会沟通，把和孩子的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接下来我们挑选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片段和您一起共读，请听。以身垂范做孩子的榜样。有一对夫妻经常抱怨他家的孩子贪玩、淘气、不好好学习。有一次因为孩子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夫妻俩就共同收拾孩子，打得孩子哇哇大哭。邻居实在忍不住了，就过去批评他们，说你们成天让孩子好好学习，你们好好学习了吗？你们召集一群人打麻将，却让孩子做作业，他能做得下去吗？尽管邻居言辞激烈，但他们夫妻俩一声没吭。从那以后，邻居再也没有听到他们打骂孩子了，他们家里的麻将声也消失了。如果深度诠释一下这件事的话，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孩子成长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每当听到父母抱怨孩子的时候，其实父母应该先反问自己，让孩子好好学习，我好好学习了吗？让孩子天天向上，我天天向上了吗？让孩子刻苦用功，我刻苦用功了吗？让孩子排前几名，我上学的时候排前几名了吗？让孩子必须有出息，我有出息了吗？让孩子遵纪守法，我遵纪守法了吗？如果连自己都做不到，或者不想做的事情，而要求孩子做到或者去做，那么这样的教育能成功吗？正如俄国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所说，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则是父母影响孩子最有力的方法。俗话说，3岁看小，7岁看老。因此，孩子的家庭教育就非常重要。它就如一座大厦的基础部分，决定了大厦的风格和高矮。孩子最早接触的主要是家庭，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针对这件事，专家的支招是，父母作为孩子最早的启蒙终身的教育者，对孩子的教育影响也最深远。父母要是想成功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必须以身垂范，做孩子的榜样。父母给孩子做榜样，一般要把握下面三个原则。第一，父母要以身作则。父母榜样作为一种具体的形象，具有强烈的暗示和感染力量。父母不仅是一种权威，而且是孩子言行举止标准的提供者。父母的表现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孩子的参照。父母要使孩子的言行有所遵循，切不可言行不一。言行相悖比对孩子放任自流效果更坏。古人云，以教人者教己，要求在孩子身上形成的品质和良好习惯，父母都应该自己具备。第二，父母要以身试教。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经常会对孩子说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来规范孩子的言行。可是这种空洞的说教所起的作用往往微乎其微。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孩子都会看在眼里，对父母产生崇敬，并以父母为榜样，模仿效法。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要谨言慎行，以身试教，凡是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必须做到。第三，父母要说话算数。父母一旦答应了孩子的事儿，一定要兑现。兑现有困难的事，不要轻易许诺。如果父母经常言出不行，说话不算话，
就会降低在孩子心目中的可信度。孩子对父母的崇信、敬仰与爱戴就会由于失信次数而递减。再者，如果作为父母经常说话不算话，孩子也会下意识地效仿，对自己说出的话不负责任，则会成为他的一种不良习惯。父母是孩子一生的老师，明智的父母都应该以身垂范，给孩子做出好的人生榜样。以上内容来自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非常中肯的道理，希望您喜欢这本书。其实从这两本书的推荐当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对孩子的教育最难的一点在于尺度的把握，太严格不行，太放纵也不可。要想教育孩子，首先我们自己要做到个人成长。而接下来要推荐给您的这本书，可能从标题上就会让你觉得心头一惊。这本书叫做《不管教的勇气》。这本书的作者是岸见一郎，他是一位哲学家，他特别喜欢研究阿德勒的哲学，因为他发现阿德勒的哲学最有效的地方就是在于养育孩子，所以他写了好几本书，都是从阿德勒的哲学出发，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更好的人。这本书当中提出了一个特别震撼的口号，叫做不批评也不表扬的教养法，就是不管教的勇气，就真的是让你尽量的放手，尽量的给孩子更多的空间。所以不批评也不表扬。其实啊，这本小小的小书并不复杂，要想学会它，你唯一需要的是勇气。就是当你没有足够的勇气的话，这个道理跟你讲多少遍，讲几十本上百本亲子教育的书也没用。但如果你有勇气，你愿意改变，愿意尝试，你愿意想说的时候忍住不说，去表达爱，你很快就会学会了。它并没有那么难，最终要赋予孩子勇气，要用尊重、合作和感谢来塑造孩子。接下来我们选取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片段和您一起共读，请听。我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自立。孩子小的时候离开父母的帮助根本无法生存，但是这种状态不会一直持续，很多情况下孩子的独立期要比父母想象的来得更早。但是如果父母注意不到这一点，总是认为孩子还太小的话，孩子就会装作无法自立。父母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的自立是怎么回事，那就很可能会妨碍孩子自立。我认为自立需要以下三个条件。一，能够独立做出选择。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朋友打来电话问要不要出去玩。远离学区居住的我，放学回家之后从未出去和朋友们玩过，所以就去问父母自己能不能出去玩。我那时认为出去玩必须得到父母的许可。妈妈对我说，这种事情自己决定就好了。听了妈妈的话之后，我深感惭愧，我也意识到自己在把无法决定的事情推给父母。而自立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够对那些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和必须由自己来决定的事情独立做出选择。第二，

独立判断自己的价值。有的人无法独立判断自己的言行是否合适，如果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就不能认可自己的价值，无法独立确定自己言行的正确性，得到别人的赞美就开心，一旦被批评就会马上改变自己的言行，这其实是无法自立的表现。之所以会变成这样，是因为从小经常被大人批评或者表扬。孩子通常不希望被批评，而是尽量被表扬，他们会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而好好表现，而好好表现的想法一旦无法达成，就有可能会有坏的表现。上面这两种做法都是为了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但是重要的并不是与别人不同，而是发现自身的价值。第三，摆脱自我中心主义。正如前面所讲，孩子在小时候需要父母不断的帮助，但有些孩子即便自己能够自立了，依然假装什么都不会，理所当然地从周围的大人那里索取帮助。这样的孩子其实是错误地把自己当成了家庭的中心。这样的孩子认为，只要一遇到麻烦，别人就必须为自己解决一切困难，自己必须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如果得不到想要的关注，哪怕做坏事也要想办法得到。通常人们都会属于多个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找到存在感，觉得自己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但这和认为自己是共同体的中心完全是两回事。如果需要的话，别人也许会帮助自己，但这绝不是别人的一种义务。总之，自立的第三个条件就是明白别人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期待而活，进而摆脱自我中心主义。以上内容来自书籍《不管教的勇气》，虽然标题很吓人，但其中说的道理让我们明白，所谓的不管教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要重新审视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更多陪伴，少些控制。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十年的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步步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地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的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1: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艺术永不眠：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作者孙琳琳。

0: 大家好，我是艺术永不眠的作者孙琳琳，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亲历者、观察者和记录者。你知道吗？最高峰的时候，北京一个月举办了400多场艺术展，但是作为观众，我们对艺术的了解好像还是微乎其微。这种现状促成了这本书的诞生。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有点像开直播，透过我的镜头，读者可以直接观察艺术家，亲身经历艺术现场。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从副标题看出了这本书的写法：中国当代艺术的24小时。是的，我将过去12年来看过的艺术品、采访的艺术家、经历的艺术现场都浓缩到一天之内来说给你听。这样的安排也是想说清中国当代艺术24小时不打烊、满负荷运转的状态。在本书中，我还附上了24份详细清单，内容包括艺术圈的大事小情，方方面面一目了然。
1: 从2006年至今，艺术圈10多年来的起起落落尽在这不眠的24小时中。
0: 12年来，作为艺术记者，我碰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当代艺术为什么这么贵。在这本书里就有专门的章节讲述了天价的诞生和天价艺术家的故事，并提供了一份迄今为止中国当代艺术最贵的10件作品的清单。那么一件直接成本并不高的艺术品为什么能卖到上亿元呢？那是因为天价艺术品早就离开了艺术范畴而进入了经济领域。当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的一只不锈钢兔子雕塑拍出6亿人民币，大家一定很不理解。但是如果你知道杰夫·昆斯在华尔街做过股票经纪人，就能明白这是一个商业行为而不是艺术事件。在经济和美学的较量中，总是前者获胜。天价艺术家也许能画出好画，但他们被谈论的却总是惊人的天价，因为美令人愉悦，而贵能震撼人心。回到我们身边来说，中国当代艺术既有商业化的一面，也有接地气的一面。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让艺术出圈，让更多读者看懂艺术，享受艺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导游，一个带路的人，把艺术家领出圈子，把读者领入当代艺术。希望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再也不会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是遥远的概念。希望有一天，我的读者可以自信地说，我不喜欢这样的作品，但是我完全理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上午11点，刘庆和匆匆赶到工作室，跳下车时连鞋带都没系。对不起，对不起，我睡过头了。他连声致歉。听见门口热闹，工作室就在不远处的李金，推着一辆小平板车过来了。刘庆和叫他萨达姆，笑骂他老是过来捣乱。其实两人是同行兼好友，都是天津人，都画人物，都描摹饮食男女的关系和心态。只不过刘庆和钟爱大画大泼墨，而李金则擅长捕捉人间情趣。刘庆和性格开朗，但也有一种独特的情
2: 节。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

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枝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聊聊古物的古这个字。古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属于会意字。古字形上部像水流出的样子，下部呢像两山之间的夹道和流水道。古的本意指的是山谷，也就是两山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或者水道。山谷内呢，它不便于行走呀，所以说又比喻为困境，比如进退为谷。谷的意思有山谷和谷物两个大类，两个词分别来自不同的两个字。山谷的谷，甲骨文上部两个八字重叠，下面是一个口，两个重叠的八像水流的形状。山谷内呢少水或者无水，所以说将水字省去中间的一长环，保留两旁的四小环，表示小溪流。口表示谷口。金文的字形呢与甲骨文相同，小篆字形沿袭甲骨文，下面的八字变形。汉隶字形沿袭秦篆，字形方块化，有的隶书将下面的八写成一横，楷书呢又将其写作人。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呢，古字最初意为两山之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两山之间的峡谷大多有水流淌，于是呢用为山间的水流或江河的支流。比如《道德经》第66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山谷虽有小水，却不能行船。这个谷字与川字并列，指大江大河的支流。山谷在两山之间，古代用谷作为两山之间可以通行的夹道名称，用于谷字具有深坑凹陷的含义。谷字的含义呢，进而还可以引申为深的坑穴。有水流的峡谷一般源于高山，进去之后两边和前面都无路可走，虽说谷呢因此可以引申比喻为困境。比如《诗经·大雅》当中所说，仁义有言，进退为谷。进退为谷一词中的谷是用山谷深坑之意来比喻困境和穷境。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0: 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
1: 这些激情豪迈的台词来自2011年的电影《建党伟业》和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他们都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1840年开始的苦难折磨了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而之后因为没有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各种运动接连失败，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道路没有先例可循。
2: 昨天学英，今天学法，明日学美利坚，学到最后四不像。
3: 今天的中国绝不是换一个皇帝、一个总统就能改变的。
1: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锐变，联动社会阶级的变化，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而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
4: 决战到底，
5: 巴黎
4: 是死一场，为我挺好。
3: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夜之间举国上下群情鼎沸。
1: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随着各地党早期组织的纷纷建立，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望志路106号的惊险，南湖红船的起航，一大代表们的心潮澎湃，在银幕上如同一次次闪光，吸引着每一个中国人去重新发掘那些激情热血的历史细节，去感受那个辉煌的开场。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也开始迈出了伟大复兴的第一步。即使前方是无数暴风骤雨，他们也从未怯场。
6: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静夜思，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鉴赏，马茂元。明胡应麟说，太白珠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异于功而无不功者，据出自诗叟内编卷六。明王世茂认为，盛唐为清廉龙标二家一级，礼更自然，故居王上。也就是说，绝句的话唯有清廉，也就是李白，龙标是王昌龄，这两家登峰造极，李白则更胜一筹。此句出自易卜结余。怎样才算自然，才是刚才所说的无异于功而无不功呢？这首静夜思就是个榜样，所以胡适特地把它提出来，说是妙绝古今。这首小诗既没有新颖奇特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一个做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中所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叙述，而非模形拟象的状物之词，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

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象，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窗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的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真好像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着他抬头一看，一轮涓涓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最容易触动缕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低了下去，完全进入了沉思之中。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的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画，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不尽的。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他的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忌的。从这里我们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异于功而无不功的妙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闻。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梁山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救了宋江和戴宗。李逵当先开路，杀出江州北门，只杀的是马仰人翻，血流成河。大伙儿一着急呀，这一口气儿跑出6里地，正往前跑着，一看坏了，大江拦路，波浪滔天，哟！李逵傻眼了，挠那脑袋，心说话，怎么跑这来了？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摸回身他又往回跑，正跟小李广、花荣众人打了照面。现在他们彼此都不认识，这李逵杀人杀得红了眼了，你倒打听打听是不是一伙的人呢？抡斧就砍，把花荣吓得赶紧合枪往外招架。他来来来来来，慢，朋友，你是哪头的？你怎么还砍我？我他妈不管是谁，拿命来！你说这怎么办？幸好宋江这辆车在后头，宋江和戴宗都在车上坐着，有人保护着。就因为二人受刑太重，走路困难了，宋江强打精神支撑着坐起来，一看李逵跟花荣伸了手了，宋江就喊：李逵贤弟，都是自家人，不要打呀。戴宗也喊。这李逵一看宋江发话说自己人，他这才不打了。可这会儿众人都到了江边了，劈了火，秦明还不会水，一看大江拦路也发傻了，这怎么办？你怎么领我们往这儿跑？这不是绝路一条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他妈光顾往外跑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翻回身往回走，官军在后头追呢。又是一场血战，好不容易把官兵杀退。这个大道旁边往东北去啊，有一条毛道，也就是一条小道，众人奔这条小道了。这地方离这江边不远呢，有一座庙叫白龙庙，一枚和尚，二枚老道，众人就进了白龙庙了。外边派下弟兄寻风放哨，人们到这里喘喘气儿，说着容易做着难呢，都拼了命了，杀得浑身是血，都跟血葫芦差不多了，有的是崩到身上的，再加上自己身上浮伤淌出来的血，谁也不觉着疼了。进了白龙庙之后，这人是陆续都撤到这儿来了。天王晁盖拎着一把大铡刀，领着一伙人也赶到了，得点点名啊，看缺谁少谁不。哎，一点名，水泊梁山来的18家头领，一个不少，再加上宋江、戴宗，一共是20个人。其他的弟兄就有几个负伤的，没有死的。 晁盖这才把心放下，过了过数目，300多人全都到齐了。那么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得过江啊，不然官军调动大队人马来了，谁也好不了啊。哎，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头领，江面之上发现3只大船，船上站着不少人，手拿利刃，是不是官军在江面上也有埋伏啊？要真那样，咱腹背受敌可就完了。哎呀，全害了怕了。晁盖赶紧命人打探这3只船上是不是官军。有人来到江边了，一看3只船越来越近，靠了岸了，不是官人，都穿着便装，很像打鱼的渔户。为首有个人，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光着膀子，露着一身黑肉，下半身穿着大半截油绸的裤衩，手中托着5股鱼叉。在另一只船上站着个白脸的俏皮小伙，露着一身粉皑皑的白肉，穿着油绸的裤衩，高昂牛心发短，手中也提着鱼叉，后边还站着几个棒小伙子。3只船上能有70-80人吧。有的人赶紧给宋江送了信儿了，宋江叫众人搀扶着赶到江边观看。宋江一看，哎呦，这心才放下。各位贤弟，你们从哪里来呀？愚兄在此。往前边来，往前边来。把宋江一直抬到江边，跟这帮人见了面了。这帮人一看，哎呀，宋江哥哥，我们正想劫法场救你老人家，怎么你已经平安脱险了？您身后那些人都是谁？都是咱们自己的弟兄，都是我的好朋友，梁山的好汉。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上岸，上岸，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留下几个看守船，剩下上了岸了。来的谁呀？半截黑塔那位，就是宋江新交的朋友，混江龙李俊，长得挺白的那个帅小伙，浪里白跳张顺。在后边跟着梅哲兰、穆红、小哲兰、穆春、童威、童猛、催命判官李立、并大虫薛勇等人。这一问呢，宋江才明白，闹了半天宋江贪了官司被投入死囚牢这些事儿，不胫而走。这哥几个都听到消息了，一听说宋江被定成死罪，能不着急吗？弟兄们是把抓柔肠啊。后来在穆家庄开了个碰头会，豁出性命不要，也要到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所以今天他们乘坐3只大船来劫法场来了，带着手下过命的好朋友76人。这些人也是一丁时啊，来的时候都发了誓了，头可

断血可流，绝不后退，不把宋江救出来，绝不收兵。没想到有人劫了法场了，抢到他们前边去了，所以众人是格外的高兴。宋江把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梁山的好汉叫过来，彼此给做了介绍，大伙是非常高兴，真可谓英雄大聚会。混江龙李俊就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我这三只船还不小，各位啊，上船吧，我把你们摆在对岸，到了对岸先到木家庄，咱们休息休息。要说三只船带三四百人没法带，就得分两次运。那么宋江他们刚上了船，哎，可坏了，就听见江州那面战鼓如雷，号角震天，官兵是滚地而来，咚哒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别让贼寇跑了，抓住他们，他们已经身逢绝地，冲啊！啊！宋江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办？还剩下那么多弟兄上不了船呢。李逵跳过来了，大哥，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们全上船，把这帮官军交给我了，我铁牛给你们断后，不怕死的随我来。李逵真不愧是一员虎将，他这一挑头，有很多人不上船了。为了掩护各家头领，矮脚虎王英、白眉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童威、童猛等人全愿意留下，还留下一百来人在这断后，其他的人赶紧开船。宋江他们能舍得走吗？把这帮人给扔到这儿，还得观观战呢。就见李逵往下一塌腰，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奔官军的大队就冲上去了。这两柄大斧的抡开跟车轱辘差不多少，来吧小子，今天爷爷我杀个痛快，不怕死的靠前来。哎，气就咔嚓劈噗铿铛铛铿铛，真是冲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李逵这一豁出去，官兵可受不了了。再者一说，那官兵啊，养家全小，谁愿意卖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不得不跟着攒鸡毛凑胆子。遇上硬，他们就回脖了，还没怎么地的，哇，败下去了。两名领兵的副将吆喝不住啊。正在这时，李逵众人冲到马前，被李逵一斧子把一个领兵的副将砍于马下。小李广、华容搭弓放箭，这一箭又射死一个参将，俩领兵的头全死了，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官兵第二次败回江州，这个形势马上就缓解了。在这时，混江龙李俊、浪里白票张顺先把宋江、戴宗、晁盖等人运到江岸，然后翻回头来又把剩下的弟兄运过大江，众人这才平安脱险。等到了对岸之后，大伙见着李逵，没有不挑大拇指的。黑大哥，你真有两下子。

我说大哥，你这劲儿可真不小啊，今天多亏了你了，你是打仗最勇敢，杀的人最多，立的功劳最大呀，可大伙儿这一捧，李逵美的直晃大黑脑袋，嘿嘿嘿，高抬了，过誉了，过誉了，嘿嘿，我还不得是靠着大伙帮忙吗？打这之后，李逵是名声大振，没有不知道黑旋风的。到了江对岸，天快黑了，众人分波往下撤退，就撤到穆家庄。穆家庄咱说过，属于揭阳镇管。穆家庄的老庄主穆太公，俩儿子，一个叫穆红，一个叫穆春。他们家是本地的大财主，院套也宽敞，你就来个300人、500人的也挤不着。穆氏弟兄吩咐一声：“杀牛宰羊勒狗，给各位英雄接风。”这穆家庄就成了临时的大本营了。穆太公好客，俩儿子做主，怎么说都行。老头前院后院紧张了着，和热火朝天，让各位弟兄饱餐了战饭。20几位头领在草厅落座呀。宋江一看人们都到齐了，饭也吃完了，宋江撩衣服跪下了。他这一跪下，大伙发傻呀，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晁盖就问：“先帝，你这是何意？”宋江未曾说话，眼泪淌下来了。大哥，各家弟兄，宋江不才，累赘了各位呀、啊！要没有各位舍死忘生，闹江州，劫法场，我和我兄弟戴宗早做了刀头之鬼。各位弟兄对我们哥俩的恩情，我们永世难忘，来生来世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于万一。各位啊，我太感谢了，我没有别的可报答，请上受我一拜。众人赶紧把宋江、戴宗给搀起来了。这又何必呢？都是自家人，怎么这么客气？宋江又把在江州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本来嘛，要按照我的本意，我早就想上梁山入伙，跟各位弟兄聚义。但是，我家里头有老父亲。父亲胆小怕事，不准我到梁山，我谨遵父命，这才老老实实被发配到江州。哪知为蔡九知府、黄文炳等人所害，差一差丢了这条性命。如今我意已决了，不管我爹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也到梁山入伙，跟大家生死与共。不知哥哥、各位弟兄肯收留否？晁盖一听，一拍大腿：“我的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啊，你忘了当初了？我们智取生辰纲，犯下了大罪，官府要抓我们，是你通风报信，我们才得以摆脱，我们才得以逃奔梁山。要没有兄弟举荐，要没有兄弟袒护，我等焉有今日啊！你是我们的恩人呢、啊，你应当是梁山头把金交椅的主人，怎么反过头来还问我们愿意不？

原因。贤弟要入梁山，我们是欢迎的不得了啊！弟兄们，你们说呢？太欢迎了，太欢迎了！大伙儿异口同声。宋江扭回头，问穆春、穆弘、童威、童猛、混江龙、李靖、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薛勇等人：“你们怎么办？惹了大祸了！”官府等清醒过来，势必通缉捉拿我。你们要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恐怕命也保不住。宋大哥、宋江哥，方才您说的话代表了我们了，二话没得说，我们也愿意加入梁山泊，欢迎欢迎。要不说梁山将来凑齐了108将呢，现在就将近40人了。天王晁盖是非常高兴啊。可是发现宋江虽然表示愿意去梁山，但这个眉头啊老皱着，心事重重的。晁盖就问贤弟啊，你还有哪些话最好都说出来？大哥，不说也罢，回到梁山再说。不，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人心里头高不了事儿，我一瞅你发愁啊，我这心里堵得慌。究竟还有什么事情你说，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大哥，好吧，我虽然虎口脱险可以到梁山了，但是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啊。哪口气？哥哥请想，我跟戴宗这次倒霉就倒到这个黄文炳身上了。那蔡九知府咱先不提，他对这个事儿也没太深究，唯独这个黄文炳，这小子坏的都流油啊，倒霉就倒他身上了。戴宗说：“对对对，一点都不假。”浔阳楼反诗的事儿是他举发的，我拿回来那封假信也是他识破的，包括这次出斩我们哥俩也是他的主意。这小子实在是太坏了，今天害这个，明儿个害那个，要不把他铲除，对老百姓真没有好处，对咱们更没好处。宋江贤弟、戴宗贤弟，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把他铲除？宋江点点头，我是这个意思，不过呢，咱们来的人不多，现在仍然受官府的约束，再要杀黄文炳恐怕力不从心，故此我的意思呢，回到梁山再商议。哎，别，贤弟你错了，趁热打铁，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你想想，我们惹了这么大的祸，大闹江州，杀了那么多的人，官府岂能罢休？等我们走了之后，官府必定上朝廷请求救兵啊，大兵要开到了，咱们再想杀回来抓黄文炳又谈何容易。趁着这阵儿官军战脚未稳，人心惶惶之时，干脆咱们捎带脚就把他收拾了。对，把这个王八蛋抓住，碎尸万段，扒他的皮，抽他的筋。这李逵又跳出来了：“各位，不用你们，交给我就得了，我一个人独掏，我把这小子掏出来。”戴宗冷笑一声：“我铁牛，黄文明在哪儿住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你上哪儿掏去？你咧着个大嘴就穷白话，你少说两句听旁人的好不好？”

0: 那么谁去比较合适呢？大哥，我去怎么样？众人一看呢，走上这主来，中等身材，面如姜黄，好像有病没好似的。谁呀？跟宋江的交情最好。哦，宋江就问贤弟，你对吴为军比较熟悉吗？
1: 对，
0: 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哪儿都出溜。前些时我在吴为军住了一个来月呢。您把这事交给我吧，我一定把黄文炳的情况摸清，回来报告各位头领，然后咱们再要这小子的狗命。那贤弟，我可就拜托了，你要多加谨慎呐、啊。如果遇上官府盘查，你千万要小心对待。各位头领放心，小弟此去是万无一失。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宋江跟晁盖一听薛勇说的有道理，他对那情况熟悉呀、啊。薛勇又挺聪明，所以叮嘱了半天让他去了。他走了之后，梁山各家英雄好汉暂时就住在穆家庄听候消息。没过两天，薛勇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来个人儿。大伙儿一看，那人啊长得个儿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伙儿也在20岁挂零。薛勇见过晁盖和宋江，一笑：“二位哥哥，我这一去呀，一帆风顺，什么都摸清了。不仅如此，我还领了一个好朋友。兄弟，见过二位头领吧。”新来的这个主倒身便拜，宋江用手相搀：“请起，请起。薛贤弟，这位是……”他姓侯，叫侯健，江湖上给他送个混号叫同辈猿猴。
1: 哦，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嘿，说起来话长了。2年前呢，我到吴威军打把式卖艺，在街上跟我这兄弟遇上了。我这兄弟一张嘴就给了我10两纹银呢。我病在吴为军，他在床前床后侍奉。打那之后，我们俩磕头结拜了。嘿，没想到这次去又遇上了。不仅如此，他现在在黄文炳家里头当了教师，对老黄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我把事情都对他说了，他愿意给帮忙，故此我把他领来了。和大伙一听，这是天赐良机呀、啊！把同辈猿猴侯健叫上来，跟各位头领大家都见过。晁盖和宋江就问侯健：“老黄家究竟怎么个情况？”各位头领，那我就介绍介绍吧。我到黄文炳家1年03个月了，我住到他家的外院。要说黄文炳这个人不怎么地，据我所知，吴为军的人、江州的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恨的。什么原因呢？就这个人很不仗义，见财如命啊，而且这个人呢也不办正事儿，巧取豪夺，欺压良善。这么说吧，坏事啊他都干全了。我之所以在他家当个教师，我就图钱。每个月他给我关银子20两，又管吃又管住，我没办法，所以呢我才跟他凑合到一块儿。要说黄文炳这个人对我嘛还算过得去，没怎么亏待。另外他家里头祖孙三代一共48口人，分住在4层院子。他还有个哥哥，一母同胞，叫黄文业。黄文业呀、啊，跟他住在一趟街上，据说是一宅分两院。但是黄文业这个人跟黄文炳截然不同，虽然是一母所生，脾气秉性为人处事都不一样。黄文业人送绰号叫黄善人，还有的人管他叫黄菩萨，修桥补路。哎呀，那个人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病大虫薛勇自告奋勇要去无为军摸黄文炳的情况，

仗义的不得了。我希望各位头领啊，在抓黄文炳的时候别抓错了，因为他们的住房都一个模式，而且就隔着一道墙，要把好人给收拾了，咱不缺德吗？所以这件事儿我必须事先说明。另外呢，黄文炳三天两头去江州，据我所知，他现在溜上蔡九知府了，想通过这个门路能有个发迹的时候。据说呀，蔡九知府对他也满提拔重用，给他爹蔡京写了信了，来年可能要提拔他的官职。另外一个情况，老黄家还有24名家人，4个打更的，其他的就是长工、短工、年糟、米焊、把门的，打杂的，一共前后2道大门，院墙可不矮呀，高有8尺开外。他们家就住在北门里，离着他们家30步有个巡检司衙门，这巡检司里边有30名土兵。另外呢，驻守在吴为军的官兵不超过300名。江州闹法场这一出事儿啊，吴为军驻守的军队也发了毛了，轻易他们不敢上街。另外这个城门守把的挺严，吴为军是个小地方，没有东西门，光有南北门，每天上午开一会儿城门，到了过午城门关闭，晚上呢有时候还清查户口。情况就是这些，请二位头领决断吧。好，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晁盖把20几个头领全找上来了，让侯建又从头介绍了一遍，众人听完心里亮堂多了。不然的话你不明白情况啊，人家这一介绍就像在眼前摆着似的。晁盖说，我看事不宜迟，趁机下手，今天晚上就兵发吴为军。大家全同意。经过宋江和晁盖分兵派将，派出5路人马。另外吴为军紧靠着江边，这船有用场了。李俊、张顺、穆弘、穆春都是使船的，要船现成，准备了5只大船，弟兄们分别在这5只船上。另外宋江派出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矮脚虎王英、锦毛虎燕顺，再加上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几个人短打的功夫很出众，让他们跟着侯建化妆改扮，先进吴为军，把黄文炳他们家前门后门全盯住。今天晚上3更天，由花荣放3支响箭为号令啊，响箭一响，你们迅速的把老黄家前后门全都开放，剩下你们就甭管了。另外叫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率领120名弟兄准备干柴、鱼油、烟火之物，要火烧吴为军呐。箭响之后你们就放起大火，让李逵等人专门去那刽子手进去杀人的。

宋江和晁盖总指挥。闲言少叙啊，众人全都领令照办，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就绪。天黑之后上了五只快船，李俊、张顺总指挥顺六而下呀，拉起风帆的个快呀，定更天就到了乌维军的码头。咱没说嘛，由于江州出事儿，乌维军这人呢都害怕了。码头上冷冷清清，就是两个打更的在这儿，剩下的全撤城里去了。他没费吹灰之力，把俩打更的给解决了，就占领了码头，船只靠岸，弟兄们下了船了，拿着引火之物偷偷摸摸靠近吴威军的城墙。你想这城墙能有多高，跟江州没法比呀，也就一丈四五尺高，还是土城，年久失修，下雨浇的都成了慢坡了，身子稍微灵巧一点就能上得去。因此花荣指挥着弟兄们搭起软梯，分十路偷偷爬上城墙，把引火之物运到城中，全都堆放到黄文炳的门前门后。李逵领着50名杀手啊，各带利刃，越过城墙，埋伏到黄文炳家的前街和后胡同。就说这帮人敢干，这也是私事儿，这玩意儿犯法呀，你不注意留神也不行啊，万一被官府查知，那也是麻烦啊。人们提心吊胆在这等着，眼看三更天到了，小李广、花荣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3支响箭。你看古人呢聪明，这响箭这头跟一般的弓箭不一样，其他的都相似，什么狼牙箭呢、透甲锥，这头都换下去了，都变成那哨，是用骨头抠的，利用这个箭射出去这个冲力跟空气这一摩擦，能发出一种刺耳的哨声，能听出多远去。花荣一看到时候了，一抿朱红搭上弦扣啊，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啪嗒，连放3支。紧跟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动签等人就放开火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一点着了，刹那间是烈烟飞腾，嘎巴嘎巴嘎巴，把小小的吴维军呐，照的天都亮了，离10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一起，李逵领着人从前街后胡同冲出来了。侯健早把前后门打开了，因此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砍呐。啊，李逵可不管这套啊，见着男的砍男的，见着女的砍女的，气就砍他，气就砍他。一来，黄文炳的家里的人没有准备，做梦也没想到能出这种事儿。再者一说，就即使准备，能挡得住这些猛虎吗？黄文炳他老爹81了，老妈84，叔叔还在他这住着，剩下都是孩子妇女，那架得住砍吗？脑瓜子咕

咕噜往地上直滚呐、啊。爹妈瞧叫眨眼之间，把这四十几口，再加上上上下下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给砍了。那位说，这梁山好汉这么做也不对，你杀黄文炳干嘛把人全家都宰了？咱必须交代清楚，那个梁山好汉也不是什么纪律严明的了不起的军队，也不是那么回事。梁山初创，这帮人没受过约束啊，什么叫纪律啊，他不懂。但尽管如此，比一般的土匪，比一般的强人，那还是强的多的多。先言少叙，把人杀完之后，李逵拎着斧子出来了。弟兄们，大功告成，撤。可是人们这才发现，杀了半天人，没有黄文炳。你说这玩意儿泄气不泄气？他妈这小子哪儿去了？黄文炳哪儿去了？该着这小子走十月。今儿晚上他从江州没回来，跟蔡九知府商议事儿呢。不然的话，在被窝就把他掏出去了。等李逵众人撤出无为军，到了码头边儿，见着宋江和晁盖。把经过一讲，两个人一跺脚，咱们冲谁来的？就冲黄文炳啊！可这小子没在，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另外也觉着泄气，怎么办呢？把黄文炳他们家的东西全搬运出来了，那能给他留着吗？黄文炳过去在知府衙门做过通判，这小子贪婪无厌呐、啊。一上任那天就带着几张耙子，平地都能搂三尺，敲鼓击锤，那家底儿丰厚，有三间房子，还有三间仓库，里面那个东西都顶盖肥。装得满满的，大部分钱都在银号存着，可家里头也有几万，整个是一扫而空。英雄好汉一点没给他留啊，全都搬运到船上，其他的就是一把火。哎呦，这无为军就乱了套了。救火的人到了当街一看，老黄家着火了，黄铜盼家着火了，快救火去！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串锣也响。可是救火的人刚出来，正碰上梁山的英雄好汉。花荣把眼一瞪：“你们干什么？我们救火，回去，不许救！”哎喂，你是谁？我是谁？梁山好汉，老黄家缺德，理应该遭这报应。你们谁也不许救我，哪个救我要你们的狗命！哎，好了，命了。这帮人一听啊，不救落个清闲，全退回去了。那巡检司的军兵听着外边乱了，三十名军兵，巡检大老爷领着。刚来到出事地点，正碰上李逵。李逵一瞅，哟呵，官军呢，好小子，主动送上门来了。啊，杀！七就咔嚓这顿大斧子，把官兵斩首了二十多人，剩下几个腿快的进了胡同了，还有一个小子钻到狗洞里去了，这才幸免于难呢、啊。众人撤到江边，纷纷都上了船了，又回到木家庄。到木家庄天还没亮呢，没抓着黄文炳啊，大伙心里头叫着

窝囊的慌。嘿，正在这时，有人跑进来送信儿：“各位头领，给你们报喜了，那个黄文炳叫咱抓住了啊！怎么抓住的？哎，甭提了，一会儿就押来。时间不大，浪里白票张顺，船伙张恒，同威同猛，兴冲冲拖进一个人儿的。一看这位跟水鸭子差不多了，顺着腮帮子跟头发往下淌水，一眼就看出来从水里捞出来的。戴宗拄着拐棍往前挪动挪动受伤的身子，一看正是黄文炳。那个说你刚才不说了吗？他没在吴威军，也没在家里。对，这是一点不假，他在江州呢。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儿个心惊肉跳的，陪着蔡九知府商量事儿，前言不搭后语的。这蔡九知府就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看你气色不太好。”啊，黄文炳说：“闹心，眼皮也跳的嘛，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下去休息吧，来日方长，改日咱们再商量。那小人就告退了。黄文炳啊，就回到知府衙门的下处，本来不想回吴威军。到了下处是站不是坐不是，他闹心的。黄文炳心说怎么回事儿？难道我家要出事儿？哎呀，他想起梁山这些人来了。这帮人胆子特大，光天化日闹江州劫法场，他们敢干这种事儿，那就是什么事儿都敢干。我得罪了宋江和戴宗，他们岂能把我放过呀？能不能跑我们家收拾我们家里的人去？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疏忽了？不行，我非回家不可，把我爹把我娘把我媳妇把小妾把我这些孩子们先接进江州，多咱确实平安无事了，我们再回去。就这样，他上了一只船回吴威军。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而且抢到他前面去了。船走到半路上，他一看吴威军那怎么那么红啊，我怎么回事？找了几个年轻人敲脚拔着脖仔细看看，后来发现着火了。哎呀，吴威军着大火了。啊，谁家着的火不清楚，这还离着远，快快快。船只又走了一程，看清楚了，北城那着火。哎哎，我的妈呀！黄文炳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我家就住在北城啊，难道说我家着火了吗？这可如何是好？又往前走了一程，正好上有一部分军兵跑出来了。咱没说吗？巡检司还剩下几个人，有那腿快的想奔江州报信去，正好遇上黄文炳。黄同判那可了不得了，你别回去了，你们家着了火了。哎，有一帮草寇，他们自称是水泊梁山的人，可能把你家的人全杀了，正学骂你呢。哎呀，黄文炳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掉水里的去，顿足捶胸，放声痛哭啊！爹呀，娘啊，儿害了你们了。使船的就说：“同判老爷，哭没有用啊，我看你别回吴威军了，还回江州吧。你要回去没好，好船只掉头，走走走走。”船只一掉头想走，哪儿走？
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

0: 俊张衡，早把他盯上了，没抓着他憋气呀、啊。几个人蹦蹦蹦全跳水里去了，硬是把黄文炳这条船给抗翻了。这小子灌了篓子了，从水里头把他提了出来的，然后拖到穆家庄，一直拉到宋江和戴宗面前。宋江一看，呵，甭提多高兴了，黄文炳啊，黄文炳，未曾害人之先，你想过没有？这也是恶贯满盈，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踩在雪上会嘎吱嘎吱响？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雪地脚下的交响乐。冬天走在雪地上，你有没有注意到，每迈一步，耳边都会伴随着一种清脆的咯吱声？很多人以为这是雪在碎掉，但实际上，那声音来自一次微型的崩塌。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先得知道雪是怎么形成的。空气中水汽遇冷结晶，每一片雪花都是由无数六角形冰晶拼出的微型建筑。当它们堆积在地面上，温度足够低时，雪花彼此会发生一种叫烧结的现象，就像冰块融在一起那样。雪花之间会长出细小的冰桥，把彼此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冰晶网络。而当你踩下去的那一瞬间，就像踩进了由无数脆弱桥梁搭成的城市。有材料学教授曾经解释说，每一次脚步都是在同时压断成千上万座冰桥，大量微小破裂在同一时间发生，就像手指划过梳子的齿，会产生密集的清脆声响，这就是雪的嘎吱声。但有趣的是，不是所有雪都会响，关键在于温度。接近零度时，雪晶表面覆盖着一层极薄的液态水膜，雪花颗粒非常滑，踩上去只会扑的一声陷进去，并不会嘎吱作响。越冷，比如说零下十度以下，冰晶粘得更牢，冰桥更多更脆，当你踩上去时，破裂就越剧烈，声音就越脆亮。也就是说，雪越干越冷，脚下就越好听。科学家还指出，类似的声音也会发生在湿湿的沙子上，沙粒之间被水分轻轻地粘在一起，踩下去时微结构断裂也会出现类似的咯吱声。这说明这种声音不是雪的专利，而是一种材料结构崩塌时的共同物理现象。所以以后当你走在银装素裹的雪原上时，听到那清脆的嘎吱声可以放心享受，这是你和冬天最独特的交流方式。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香蕉放久了会变黑？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前几天买的香蕉还是金黄诱人的，放了三天就穿上了黑斑外衣，摸起来也软乎乎的。这香蕉是生病了吗？还是不能吃呢？香蕉变黑是成熟过程中的正常变化，不是变质。香蕉皮里含有多酚氧化酶和鞣质，没成熟的时候，这些物质被细胞壁包裹着。随着香蕉成熟，细胞壁慢慢破裂，这两种物质就会跑出来，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深色的物质，这就是黑斑的由来。而且香蕉成熟时会释放乙烯气体，这种气体会加速自身和周围水果的成熟，黑斑也就长得更快。日本研究发现，带少量黑斑的香蕉甜度比全黄香蕉高10%左右，营养也没流失。但如果黑斑连成一片，香蕉肉发黏有异味。

0: 那就真的坏了。想让香蕉慢点变黑，就用保鲜膜把香蕉包起来，减少乙烯气体的释放，再放进冰箱冷藏。包裹的时候尽量紧贴饼部，避免留空隙。冷藏温度控制在1到4度最佳，这样既能延长保鲜期，又不会冻伤果肉，影响口感。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上是我呀，
1: 汤之贤到了。
2: 汤之贤太爷、
0: 卑贱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0: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附身烧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状吗？我不告了。
0: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你。

0: 太爷心存歹心，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
2: 在
1: 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诊。
2: 遵命。
1: 书童老班头，
3: 在
1: 待好全部安全，随我二次进京。
2: 正是。
1: 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4: 堂前起。

0: 是这儿吗？
1: 正是，没错。哦，
2: 现是水打劫，今日主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享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吃就到，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咱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哎、安全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且入花青翅膀，
3: 他把自己逼成杨贵妃

0: 嗯，太爷，这个澡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哦，用上，用上。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嗯，
2: 嗯，嗯。三位，请。
1: 嗯，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啊。
1: 回来回来，乖乖。
2: 唐老爷，请入席。
1: 好好好，入席入席啊。
2: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2: 唐。

0: 快地喝吧。嗯，
1: 好喝，有俩，有俩。
0: 哎。嗯。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4: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5: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哎
4: 呦，太爷，太爷，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将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啊！
3: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起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是案卷吗？
4: 啊，太爷，
5: 这
2: 唐皇，
4: 这样，
3: 案卷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交到大理寺府审去啦。
5: 太爷，你没醉呀？
0: 我轻轻的哼着呢。
4: 太爷，那酒，
0: 从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4: 啊，我看看。
3: 去，
2: 太师，
3: 去，去一声。
2: 太师，太师，
4: 老严嵩肺气个心脏病急性发作。
5: 太爷。我真服了你了，
0: 这叫有背着治人，无背着治于人呐、
4: 哦！太爷，大理寺府审了，
0: 快递交案卷呐！
4: 案卷不是请徐老千岁转交了吗？
0: 那是逗他玩嘞！
4: 啊！
5: 太爷，你好滑头啊！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严学教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已核准。严学教即日正法，他命堂镇监斩，请存。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官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县请来行令。
0: 嗯，好。神佛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凡夫烟雪交押进刑场。老高明，
2: 小汤茶。
0: 老贼婆。

0: 好啊，你骂吧，你骂吧，燕雪娇啊，燕雪娇，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官烫成害死了！
0: 看看糊涂。死了也是个糊涂鬼，告诉你，这是你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一步一步自己走到这的。各位，教训，天大的教训呐！

0: 不见谅。
1: Yeah.

直

上，周将官有本让奏明皇上。

也起。

小兄弟不服，被屈斩。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

0: 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每天呢能和石老师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那么我想啊，每天有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正在期盼着这一时刻的到来。那么石老师呢要给大家来讲健康。今天呢说健康之前呢，还要给朋友们说一下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正在推广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1元治顽疾治病最省钱的推广活动。好多好多的听众啊，知道咱们这次推广活动呢要结束的消息，打来电话纷纷来咨询，在问啊，说石老师啊，这个推广工程结束到底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呢？那么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我们就得用每片药1380块钱的价格买呀？哎，很多的听众很关心这些问题啊。面对这些问题呢，老师今天给大伙儿一个正面的回答，大伙儿听仔细。首先呢，咱们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呢1块钱推广，那么这个活动啊的的确确马上要结束了。原因呢，其实我觉得我没办法左右啊，真的没办法。怎么呢？因为本身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工程，那么上下是几方面在运作，这个资金呢，我觉得还有咱们的973给大伙推广的这一批的药啊，这个生产的数量，那么的的确确都是在我们这场活动当中的关键所在。怎么呢？因为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啊。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个是我们有的地区咱们的这个推广资金下降的数量特别快，那也就是说咱们订购的数量特别多，所以说呢资金在减少，药物呢还不是那么充足了，所以说呢咱们有某些地区这个活动可能会要提前结束的。也就是说呢，你看啊，例如北京啊、上海啊、天津啊等等啊，这种直辖市城市这个订购数量非常大，像石家庄啊、像郑州啊、像沈阳啊、像黑龙江哈尔滨的等等啊，就是省会级城市订购的非常快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咱们的数量已经是远远不足，可能稍微小一点的地区呢，咱们订购的数量啊下降的没那么快，但是省会级城市已经是几近于咱们要清零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活动就会全面提前的结束。那么这部分结束了，其他部分还有，我们这边的需求量还大，就要调拨一批。调拨一批的情况下呢，你看我们小城市同样也面临着要清零的问题。所以从我内心来讲，我虽然呢想给大伙儿坚持着把这个省钱最棒的这个活动啊，最省钱的活动开展下去，因为你想啊，这讲话1块钱一片药，对吧？这个价格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那叫亲民的价格呀，太适合了。我真的恨不得啊，咱们的细胞治愈因子永远都

是一块钱一片药，每个人都能以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是呢，各位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的不允许啊，这个真做不到啊。毕竟咱们数量有限，推广资金呢也在急剧的下降。因为你想吧，一块钱一片药订购的数量每天真的太庞大了，太庞大了。所以说呢，我今天要郑重的告诉大家，我们有些地区活动应该说是随时都会提前结束的，大家一定要抓紧啊，这个活动应该说是已经到尾声了啊，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呢，可以再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片973至因子的价格肯定是会恢复到国际统一售价，是1380块的标准定价的。说心里话啊，我觉得这个推广时间呢眼瞅着就没多少了，那么大伙儿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需要的赶紧打电话跟场外联系，那么抓紧时间赶紧报名，把自己的药呢给他备足了。老百姓讲话了，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对吧？我们吃药呢是要按照疗程和周期制的，尤其呢是一次性治愈细胞的这种药物，咱们一定不要断漏，按照疗程和周期啊。活动的事儿呢，我觉得不用再反复说了，那我想呢咱们心里边都有数，大伙儿一会儿啊就可以跟场外来联系，积极订购，马上参与活动，马上享受健康。好，我们继续来谈谈老百姓心里边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健康话题。健康话题呢离不开治病了，是不是啊？一说到治病，其实我特别理解啊，你说治病的时候大伙儿是心疼钱吗？大伙儿会因为有什么优惠然后去买这个药吗？买这个产品吗？对吧？我跟大伙儿讲，我不这么认为啊。为什么呢？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老大哥姓马，他跟我怎么讲，他说石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啊，真正看重的是疗效，没有效果你白给我，说实话你白给我一火车皮有什么用啊，不当饭吃啊，我都不能要。哎，他还跟我这么讲啊，他说如果这个药有疗效，就是再贵我们也买，就是我们能承担得起能负担得起的我们就买，因为用了之后有效果呀，我们能看到希望啊，我们认的就是这个理儿啊，我们最终呢是要把病治好，那我们不在乎说这个钱究竟是多贵，而且呢我们在能力范围内的即使贵点我也认。你看这位老大哥跟我讲的话，我觉得大伙儿想是不是很实在呀，对吧？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合计合计，能说出这么实在话的人往往是不是就会走过太多的弯路了呢？没错，老马大哥就是这样的。我说说他的病情啊，咱们患者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他是什么呢？老慢支啊，就肺不好很多年了，近几年来呢心脏跟着也受累了，心脏不好，一换季冷风一吹，老百姓讲话那怎么形容的，叫哼了气喘啊，这北方话啊，哼了气喘啥意思呢？就是咳痰喘憋，上气不接下气呀、啊，有的时候整晚就在那连续的咳咳咳咳个不停。他讲话了，自己睡不了觉，家人也睡不了觉。关键的时候呢是什么？咳的时候啊吐痰，一口一口的，什么颜色呢？黄绿色的黏痰。哎呀，反正一般人受不了，真受不了啊。他自己有个玻璃罐子，就是吃罐头留下那瓶子，他就往那里面吐。讲话早上一看，哎呀，自己恶心的都不得了，更别说别人了。所以呢你看上了年纪之后人最怕什么呀？没错，最怕病啊，自己都嫌弃自己了，儿女是不是也久病床前无孝子了呀？他讲话，尤其儿女嫌弃他的时候，他心里特别不好受，特别不好受啊。但是老马大哥，你说他这一身病天天这么咳咳咳，哎，在那卡痰，时间一长了，那他自己能不有这个想法吗？是不是啊？说自己都烦自己，家里人尽量不表现出来，但是时间久了能一点看不出来吗？对不对？所以说他跟我讲啊，他说儿媳妇看着他给小孙子喂东西吃，儿媳妇直接就急眼了，当时就喊起来了，多埋汰呀，全是细菌，你赶紧给我吐了。埋汰大伙儿知道这是个东北话啊，老马大哥是东北人，埋汰什么意思？太脏了。这一句话呀，老马大哥脸上当时挂不住了，

是你说吧，自个儿有这病，现实摆在那儿，你能发火吗？对吧？你能跟儿媳妇发什么火呀？没办法，很尴尬，特别尴尬。一转身回屋了，回屋之后坐在那儿啊，心里头越想越难受。男子汉呐，近70岁的人了，遭人这么嫌弃，还是自己的亲孙子，坐在那儿啊，眼泪啊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自个遭家人的嫌弃，心里边说不出来那难过呀。那你说对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呀？是省钱吗？不是吧。我觉得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赶紧把他的病治好。所以这么多年啊，这老马大哥真是啊，用的药啊，相关的治疗产品啊，各种的治疗方法呀，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他跟我讲最让他上火的什么呀，说有一回他听人介绍啊，说一个产品很不错，正在搞活动呢啊，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哎呀，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而且呢说保证啊，你用上之后就好病。哎，这老大哥挺好，说治好病这仨字儿啊就扎在他心里头了，觉得哎呀真是啊，又合适又划算，又能省一半钱，然后还能治好病，买。这好家伙啊，整整两大袋子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儿子说了，哎呀爹呀，你买了什么这么多呀，拿我看看吧。哎，这孩子挺仔细啊，看了，看完之后了，抬眼睛问他爸爸说，你这是个药吗？怎么连个正经的准字号的样都没看着，批号都没有啊。哎，那是什么？根本就不是药。因为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药物的批准是非常严格的，对吧？如果是准字号，一定是有国药准字，哎，这四个字的字样，对吧？他这一看呀，连个保健品都不是。因为保健品还有什么呢？叫保健食品，上面有个小蓝帽，各位知道这个标识对吧？哎，他这个呢其实就是个什么呢？没有标志的保健的食品。大伙能理解吗？就是连蓝帽都没有啊，就是构成保健品都够不上，就是个食品。几千块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呀。那你正常人也不敢吃啊，怎么着没有批文啊，对吧？那病人呢吃了他又没有效果，放在家里头，你看这心里边还窝火，扔了呢还心疼钱。哎呀，这老马大哥难为的呀，真的心里边又憋气又窝火，一股火顶上来，血压当时就顶高了。这一看不好，赶紧着又住院，住了一个礼拜院。你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最后呢怎么讲，哎呀差点要人命啊，对吧？你说这叫什么治病啊？少走弯路了吗？没有啊。这是治病吗？这是占便宜吗？那是不是一个陷阱等着你扑通往里边跳呢？对不对呀？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啊，石老师觉得大家之所以会上当，会落入到这个陷阱当中，就是因为叫着急治好病。我们讲叫有病乱投医，之所以乱投医的根本是什么呀？是因为我们不懂。我经常给大家讲，我们治病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疾病的根本来选择药物，你要有一双火眼金睛，你才能选对药物，对不对？哎，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啊，那我们现在1块钱一片药，咱们大型活动，老朋友在选择的时候，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别光图便宜，是不是啊？我要给你讲讲里面的细节，你要看一看，那这个药是什么类型的药，对不对？我们拿咱们现在活动过程当中给大家说到的五活康寿973制因子来讲，首先是什么？它是尖端药物，首先看生产厂家叫鼎恒生药业，鼎恒生生产的。哎，你看啊，其实你要想药好，你这个厂家也是很关键的，非常重要啊。你看我们这个药企来讲，同仁堂，对吧？这中医唯一流传下来几百年的老字号。那其实我们买药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北京同仁堂这个字样，你觉得这里边就是心里有底儿，你就会觉得它是好药，对不对？我用它肯定见效，是不是？没错，就是这样的。你要看到什么天津同仁堂或者是香港同仁堂，你可能就觉得哎呀不是那么回事了。为什么？唯一的百年老字号是北京同仁堂，对不对？你看这是关键。那么我们五活康寿973制因子呢，你看它生产企业什么鼎恒生，

各位，这是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而且是拥有叫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企业，并且它是百年老字号，它的建厂时间比美国的建国时间都要悠久，对吧？你说，首先这样的生产企业，你是不是对它100个放心了？哎，其次，五和康寿973制因子，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批准，是个拥有五和康寿专利商标的国药。这种的是什么？是其他药不能代替的，因为什么？能做到五活康寿，什么意思？五脏同活，那么药效呢一定是强的，对不对？我们拥有专利商标啊，专利商标。另外我们的方子也非常好，集合了三大古方，这里我们不重复了啊，什么固本延龄方啊，起死回生方啊，长生不老方啊，各位知道我们融合了他们其中的尖端的药物，融合在一起进行有效提纯。我们针对什么病去治呢？哎，这是关键啊，我们针对的是人类本源性的根本性疾病在治疗。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其实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了。因为人是细胞组成的，人生病了我们知道去找医生去治病，那么细胞病了我们找谁呢？对，细胞的医生叫治愈因子。您看现在网络很发达了，大伙儿您都可以上网，是吧？你去互联网查一下。那么国内外最新的报道当中，比如说让植物人苏醒，让火灾后的皮肤啊烧伤，我们说重回原样，那么细胞哎是关键所在。为什么呢？你看他们治疗的方向都是细胞，因为细胞是可以再生的。那么什么可以让细胞再生？什么药呢？对，治愈因子啊，对吧？其实人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处于在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正是因为什么呢？细胞的新生和死亡这种循环状态不断的周而复始，才会出现什么呢？咱们的人体健康的状态。而这种循环状态严重不良的时候啊，不走正路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对吧？也就是说呢，这个细胞在人类身体当中其实本应该周而复始的啊，咱们说了凋亡啊新生啊是50倍50次左右，但是呢有很多人20次就截止了，那么这个器官就出问题了。有的人30次哎，这个器官它就相应的来老慢病了。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治呢？就是叫细胞的治愈因子。我们来改变细胞的衰老，我们来逆转细胞大量死亡，同时呢我们也来改变细胞的无法再生，从而达到从根上来治疗老慢病的终极目标。好，回过头来我们说这位患者老马大哥啊，他是什么呢？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传统用药怎么治？那一提到老慢支的全称叫什么啊？我们看这病全称叫老年慢性支气管炎。那落到什么病上了？炎症啊，支气管炎嘛，是不是啊？那么一定是什么啊？往往传统治疗方式西医就是抗菌消炎，对吧？那支气管肺子有炎症了，消炎吧。哎，你看这治什么？治表面。哎，这是什么呢？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啊。那你像光消了炎了，里边没有解决，细胞还是处于那种状态，那么其实你这个消炎的工作做完之后只是表面光，对不对？那好，那说了治本，好，我们用中医。中医什么呢？辩证阴阳，调理气血，叫滋阴润肺，对吧？那用谁家的祖传方子好，那家皇家御用，结果您好了吗？没有，是不是啊？往往是什么呢？中医西医看了一大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然后呢病情一年比一年重。嗯，不光是气管问题，最后发展到肺，累积到心脏，造成肺心病。老马大哥不就是吗？肺心病，对吧？我不是批评这些过去的治疗方法不对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用药的是要对症的。因为本身来讲有很多类型的药物，比如说安秀索，比如说雾化啊，我们说这个一些相应的小药啊，看干扰素类的，其实它都可以减轻痛苦的，对吧？但是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它没有解决你的根本，对吧？你雾化上布地奈德，你会发现，哎呦，挺好，这3小时没怎么咳，3小时过后呢？
那大伙儿最有体会还是卷土重来，是不是啊？所以老慢支也好，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根儿是什么？咱们要抓住找到。我们这里要看到啊，首先是呼吸道的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导致的，原因其实不难。那么黏膜细胞、肺泡细胞受损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炎症抵御不了，慢慢的呢，炎症就往里面走，对不对？我们说叫上呼吸道感染，再到什么呢？气管、支气管感染，再到肺里感染，往下走了。拍片的时候一看，哎呦，肺的状态什么的，一大片一大片的阴影，对吧？哎，这是属于什么呢？不均匀的状态，有的开始长出这个小的结节儿。哎，你想啊，其实这肺子的状态里面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所谓的炎性细胞。老百姓讲话，脏东西，那能不咳吗？能不喘？能没有痰吗？对吧？你呼噜呼噜的，是不是？那可不是吗？都是黏痰，咳不出来呢，讲话黏黏的呀。有的时候能咳出是什么呢？就是泡沫痰，到心脏上了，是不是啊？泡沫痰，而且呢，憋得上不来气儿。所以各位啊，你要想啊，怎么去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才行？过去的消炎药指定是做不到的。那么细胞的医生是谁呢？对，是咱们的细胞治愈因子。你真正的想去治愈细胞，你只有用细胞的医生治愈因子才可以实现。治愈因子进入到人体之后啊，它可以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让他们的重新恢复活力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老肺病的彻底康复。所以说到这儿，为什么大伙儿都在抢咱们的五合康寿973治因子，咱们这场大型的一元治大病的活动啊？没错，因为我们里面是有900多种对于细胞对应的治因子的。我们有治疗肺部疾病的这个专门的 NK 抗炎因子，还有 Z2细胞黏膜因子。 NK 抗炎因子最大作用什么呀？对，帮助我们对抗炎症，肺部炎症彻底清除，是清除什么呢？叫炎性细胞，重塑肺部环境。哎，曾经呢，英国皇家医学院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让一个奄临30年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单独应用这个 NK 抗炎因子，因为这个患者常年抽烟，30年烟龄，而且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不良习惯，哎，已经发展成为这个肺系肿、肺心病了。通过精密仪器观察之后呢，发现什么呢？他肺部一大半是黑色的，另外的是什么呢？深黄色和黄褐色，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是什么呢？它里面长出好多个结节，多发性，整个肺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他用上 NK 抗炎因子一段时间，黑色区域慢慢颜色变浅，深黄色、黄褐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的肺的颜色，红色的、红褐色的。3个周期之后呢，整个肺部跟正常人没有区别，炎症结节全都消失。你想想，对吧？所以说，你想他那么重的情况都能恢复，你的老慢支、你的慢性肺炎啊，小斑块、小结节算什么呀？完全可以啊。就拿我们今天讲这例子，我们这位老马大哥，他用上五活康寿973治因子之后，其实很快的啊，不到一星期，咳痰喘、胸闷的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就解决一大半了，恢复的很不错的啊。大概呢是这样的，我记得节点是在1个月，零几天的时候吧，他就觉得这气管肺怎么呢，就气气儿特别舒服。老肺病患者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一口气吸不到底儿。而他是可以的了，你看这下总算气儿够用了，是不是啊？身体不乏不累了，没有那以前那紧呐、憋呀、闷呐那种感觉啊，这非常好。而且是什么呢？心脏它也不好，因为973治因子里面有 Z2 净血因子和 VE 血管修复因子，最大的作用什么呢？溶栓、净血同时修复血管，哎，逐渐实现呢血管的循环开始逐渐恢复，恢复心肌功能，哎，血氧供给充足等等等等。那么3个周期之后呢，一身的慢病基本上就康复了，哎，变得非常正常啊。他这个重，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就用了3个周期。哎，而且是什么呢？这么说吧，就是。

0: 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多看看，多了解外面的世界，对吧？多了解新的医学知识，哎，当今的高科技的一些成果。其实以前是有多少人花大价钱找门子飞到国外去争取相应的治疗，现在呢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们在家里面就能享受，一片药只需要一块钱，咱们这推广工程多好啊。哎，别错过啊，带大家走出这个治疗的死胡同，是吧？迈向更健康的康庄大道，机会多难得呀。啊，咱话不多说，是不是啊？我们要牢牢的去抓住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抓住啊？眼看着推广工程时间已经不多了，部分地区就要结束了，对吧？我们全国的活动呢，其实也马上要全面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用再啰嗦了。那在这儿呢，石老师要祝愿咱们每一位为自己健康负责的患者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好，下面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患者朋友很热情啊，早早就等在直播线上了，咱们开始陆续接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极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喂，哎，你好，是不是施主呀？
0: 哎，是我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能帮助您的？
3: 哎，施主你好，你好。
0: 嗯。
3: 哎，我听说这个一元治大便这个事儿，那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嘛。
0: 嗯嗯，是的，
3: 所以把我干着急，就是打不通电话啊，我不定打不定的，这不终于那个啥打通了吗？是，我想找你那个报个名来，对，我是陕西西安的。
0: 好好好好啊，因为现在呀，咱们这个一元治大病，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在全国即将是马上全面结束的。那如果说呢想参加，确实我们需要通过场外热线进行报名。那么不过呢，我说过了，所有打进我这儿电话的朋友，那么有一个什么的福利啊，其实也是一个条绿色通道，就是想订药，你看我们得挤到咱们的场外热线那儿，一会儿我们沟通完情况之后啊，通完话之后，老师呢会把你的电话直接转到咱们的场外电话那儿，你直接可以报名，那你不需要再反复去拨打了，那块儿的电话的确很难打通，甚至比我这热多了。
3: 哎，
0: 对，说说情况吧，您多大年纪了，身体什么情况？
3: 我今年58岁。
0: 58岁，什么情况？
3: 就是那个今年的10月17号这个晚上，不是喝了点酒吗？
0: 嗯。
3: 结果那个第二天那个起床以后啊，哎呀，我就感觉那个啥晕乎乎的，后来一直拖到18号中午的时候，我又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个做客了嘛。
0: 嗯，
3: 这不才刚开始那个啥，就简单吃了几口饭，
0: 嗯，
3: 喝了大概也就是两三口酒吧，
0: 嗯，
3: 因为那个啥，当时那个酒的那个度数吧也不是很高，才35度吧，
0: 啊，
3: 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个头啊，那个心慌头晕，
0: 嗯，
3: 浑身那个没有一点劲儿，
0: 嗯，
3: 当时那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啊，
0: 嗯嗯。
3: 我朋友一看我成了这个样子，他就害怕了嘛，直接背着我那个啥，那小跑去医院了。
0: 嗯嗯。
3: 当时嘛，我就感觉我那个心脏那个跳得特别的快。
0: 嗯。
3: 咚咚咚咚咚咚，那个跳得没完没了。
0: 嗯嗯。
3: 像蹦出来一样。
0: 哦。
3: 而且那个头又脑袋发胀。
0: 嗯。
3: 结果去医院嘛，人家那个直接就把我送到那个抢救室进行抢救嘛。
0: 嗯，挺危险啊。

0: 大概是一天一夜。
1: 嗯。
0: 然后又转那个普通病房住院了嘛。
1: 嗯嗯。
0: 当时那个医生给我诊断为说我是心肌炎、心动过速，还有低血压。
1: 嗯嗯。
0: 不是在住院期间嘛，这段时间我又犯了那个四次。嗯。
1: 嗯，
0: 哎呀，每次啊犯病，那个心脏跳的还是照样的快。
1: 嗯。
0: 一分钟120下那个样子。
1: 哎呀，心率过速、啊。
0: 经过住院做那个病情稳定以后啊，我就出院回家了，
1: 嗯、
0: 要啥的。
1: 你回家之后怎么样呢？
0: 回家以后，这个动不动还会犯病、
1: 嗯，
0: 就是因为这那个什么工作原因吧。
1: 嗯，
0: 反正你看，毕竟我还没有到退休这个年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可是你说这个班也上不了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觉啊，这我说，哎，咋说呢？
1: 嗯，
0: 真的不是一个好兆头吧？啊、
1: 嗯，能理解。
0: 所以我就怕这个病情越来越重，
1: 嗯、
0: 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嗯，
0: 出大问题了。
1: 嗯。
0: 尤其啊，前段时间我亲眼看到一个邻居老师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心梗。哎，前天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以后听说人没了，
1: 哦，
0: 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说不行的话我得赶紧抓紧时间治，
1: 嗯，
0: 可不敢像老师一样啊。
1: 嗯嗯，对，你有这个意识非常好啊，因为你这个病呢的确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所说的很快就要人命的快病，对吧？就转眼之间可能生命就戛然而止、
0: 嗯、
1: 啊，因为心脏病无小事，犯病就是大事儿啊，这人说没就没，咱讲话呢，说没就没，那剩下家庭怎么办呢？留多少遗憾呢？对不对？没有啥比生命宝贵的啦啊！而且呢，心梗啊，就是各种心脏病是人间悲剧，怎么呢？因为他说犯就犯，那他病死率、发病率非常高，所以你这块的担心真的啊是非常对的，很有必要，是不是啊？所以说真的要快治才可以的啊，能理解吧？
0: 对对对，所以啊，我就特别害怕。
1: 哎、嗯嗯。
0: 这不那个就在家一直在养着嘛。
1: 嗯嗯。
0: 结果这一天没事，那个我哎，你有时候打发时间听一听广播吧。
1: 嗯。
0: 后来刚刚那个听着听着吧，哎，就听到那啥您这个那个讲课了、
1: 嗯。好。嗯。
0: 我听您说这个啥，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
1: 对。
0: 里边有900多的那个治愈细胞这个因子呀。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当时我那个听了以后啊，
1: 嗯，
0: 确实很心动。我记得好像在这个电视里面、
1: 嗯、
0: 哪个台的播出过一种那个治心脏的那种因子吧？
1: 嗯嗯，
0: 反正特别贵，我记得就是很贵。
1: 嗯、哦，
0: 可是您说那个900多种那个，但是这一片那个才1块钱嘛？
1: 啊，对，嗯。
0: 当时我就出了那个，我一片1块钱，这个也不贵。
1: 嗯，对
0: 对对，很有帮助，所以我必须那个啥要了解用一下、
1: 嗯、那没错啊，因为你看啊，我记得应该是前年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医学杂志顶级的国际杂志叫《柳叶刀》，他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心肌因子的，就针对于重症心脏病治疗的啊，这篇论文什么的，就重症心衰患者心脏呢，就是每分钟都骤停3次，很可怕啊，心电监测呢就直接有的时候就变成随时随地都直了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植了什么意味什么，这患者很重啊。当时呢经家属同意打了一针叫心肌因子，这一针是多少钱呢？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啊。没过3分钟患者心跳恢复正常啊，心电图就很稳了。但是呢想当然这个针不是永远的，第二天还要打。这篇论文当时也是引起世界轰动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啊，它里面只有一个什么呢，叫心肌因子，但是这个价格一针就是10万块、
0: 嗯、
1: 而且每天都要打一次，特别贵，也是用钱买命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咱们五活康寿我们里面是有900多种细胞质因子的，对吧？我们讲了叫人体软黄金、
0: 嗯、
1: 人体的再造单，那有好多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名头啊，这个名誉一点不为过，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用上之后就会有体会，那有体会，咱们900多种效果非同一般。您用了之后怎么样？感觉好不好？
0: 感觉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确实挺不错的。
1: 嗯。
0: 因为我那个原来嘛，不是那个胃也不好嘛。
1: 嗯。
0: 这个胃啊，经常的感觉胀疼。
1: 嗯。
0: 不管那个吃啥都特别的格外注意。
1: 嗯。
0: 关键你一吃吧，那个胃还是不行了呀。
1: 嗯。
0: 那个火烧火燎的疼。
1: 对。
0: 这可是那个用了咱们那个小分子剂型以后吧，
1: 嗯，
0: 哎，那个胃啊没有一点感觉不舒服的那种 感觉。
1: 哎。

0: 不错。
1: 而且那个用什么，当天我就明显感觉这个人啊，这个精神状态，
0: 嗯，
1: 哎，好的多了去了。
0: 嗯，是吧？
1: 而且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
0: 嗯，
1: 没有以前那么烦那么累。
0: 嗯，好。
1: 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这个入睡啊特别的快。
0: 嗯嗯。
1: 为啥说这个事呢？现在嘛，反正我这才用了7天的时间啊。
0: 嗯。
1: 现在脸上这个气色也看上去好多了。
0: 嗯，好多了哈。
1: 心脏嘛，就明显感觉比以前很舒服。嗯、
0: 是吧？心率开始好些，稳定了吗？
1: 那个不老不老，现在稳到多了现在。
0: 嗯 嗯, 嗯，您是7天时间是不是啊？才用了7天啊？
1: 对对对，
0: 好的。
1: 毕竟时间也不长嘛，但是我现在。
0: 嗯嗯，
1: 所以说100%的信任你。
0: 嗯嗯嗯，哎，好，那这样啊，老师给你简单说一说，然后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为什么呢？其实不用我介绍，您可能也会效不更方的坚持用，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我们用药嘛，一定要按照周期来啊，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啊。好，那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这么快？很多人其实也是当天就，甚至有的人几小时之后，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我们五活康寿973治因子是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集合，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小到什么程度呢？比道尔顿还要小。因为什么呢？因为精微它可以做到3秒钟被胃肠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非常明显。有的患者真的2-3小时立竿见影，对不对？因为我们治病嘛，也要求这个速度，让患者快速见效。哎，对，而且我们什么呢，在疗程和周期治疗下，我们是针对整个人体细胞进行治疗，900多种，就面对咱们身体900多类各种不同类型的细胞进行什么呢，激活修复再生强化。整体治愈周期，一个周期是细胞激活脏腑功能恢复，真的就是一治一个好，没问题，治不好你来找我都可以，我敢这么说，对不对？所以咱们呢，一定一定把这次活动参加上，因为只有这一次是1块钱一片的推广了，以后不会再有了啊，好不好？咱们坚持。
1: 哎，行行
0: 啊，
1: 哎，
0: 好。
1: 有这个话，我就更加放心了嘛。
0: 嗯，
1: 反正我也现在特别开心高兴，
0: 哎，
1: 啥都没有健康重要。
0: 嗯，
1: 反正这次确实我也不害怕，再也那个啥不用担心了。
0: 哎，
1: 我必须那个啥把这个活动名额抢到。
0: 好好好啊，行，那咱们话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再给我打电话过来，赶紧的，我把电话转到咱们场外那儿，您去订药啊，拿名额，我们就到这儿了，
1: 再见，
0: 哎，
1: 嗯，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3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5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是主任呗？
0: 哎，是的，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啊，您请讲。
3: 哎，是主任。
0: 哎，
3: 俺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来的。
0: 好。
3: 俺也当外婆了，俺闺女怀孕了。
0: 哎呀，这天大的喜事儿啊！哈哈，中国传统叫天丁进口，是不是啊？恭喜，
3: 对对对，
0: 恭喜啊！哎，好。
3: 哎呀，这不是呢，俺用了这个973治愈因子，用了2个半月了，这效果挺好。
0: 效果挺好哈，好。
3: 嗯。你看这身体是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3: 这不是俺闺女呢，也用了1个月了。过去啊，她是成天觉也没精神。
0: 嗯，
3: 到了晚上想睡觉还睡不着觉。
0: 嗯，
3: 寻思着这单位那点事儿呗。
0: 嗯，
3: 哎呀，俺闺女月经也不跳，半个月稀稀老老的，这月经也都不办。
0: 嗯，
3: 你说这么想要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始终是要不上啊。
0: 哦，
3: 哎呀，实际上没怀上过。要当初那闺女啊，用了这个973，这因子，就想着治她这个10年的事儿哩。哎，结果呢， 现在不达不十年了，他那脸色也红了，
0: 好
3: 色色了，哎，现在还怀孕了，哎呦，施主任真是意外之喜呀、
0: 啊！是吧？我听了特别开心高兴啊，真是好消息。哎、
3: 嗯，
0: 对您来说呢，我觉得也是精神上一个巨大的鼓励啊，特别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真是感谢你啊！这多亏了你，家的房出这么好的药。

0: 哦，你是俺家里的掌门人。
1: 哎呀，好，客气了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其实咱们973制因子呢，它的功效非常特殊，也得益于什么呢？得益于大家的选择和使用，是不是啊？我们讲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看，好的选择，我们一下子起到效果，见到好效果了。那我们要什么呢？坚持，对不对？同时呢，我也感谢你给我的信任啊。我呢也要更加努力，还给大伙儿更多的健康啊，挺好，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就这样，光顾着高兴了。那今天是听到了，这不是医院推广马上要结束了吗？
1: 是的，
0: 全家都打电话申请名额。俺就负责把这个好消息给主任、市主任分享分享，也让市主任替俺高兴高兴。
1: 好好好，那您跟我讲一讲，是不是啊？什么样的好消息？我听一听。
0: 好，
1: 好吧。
0: 市主任，俺过去啊，俺这儿颈椎不好。颈椎病，特别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觉着嗓子眼这儿啊，觉着有东西塞在那里似的，压也压不下去。要吐也吐不出来，脑子不来，真是挺难受的。完了呢，俺还有这个血压还高，你说这低压都得110，高压175。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加上这心脏也不那么好，哎呦，这一天天的俺就坐立不安，觉着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再加上呢，俺闺女，也身体也那么样，俺就觉着特别的焦虑。你说那时候俺觉着心情啊总是压抑，特别低落。哎呦，负面的情绪可重了。现在你看这973因子用了，这不是2个半月了呗？俺这些毛病啊，都觉着好了，就觉着啊，你这满脸的头容啊，现在都没了，神采奕奕了，俺就着。
1: 哦，也正好，神采奕奕的，是不是啊？这词儿太好了，神采奕奕啊。好，那您具体再给我讲一讲，身体有哪些变化了呢？
0: 哎呀，是这样，你看俺过去，俺这嗓子说话，就是哈喇哈喇的，就像有东西啊一样，都是可费劲了。现在你听听，俺这声音挺清亮的吧？现在呢，俺觉着走在健康路上了，也笑得可开心了，玩的也挺自在，过得更幸福了。
1: 哎，挺好啊，真是非常不错。我发现您很有文化，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啊，确实不错，也说到点儿上了，哈哈，非常棒啊。
0: 你说现在俺这颈椎呀，就动动也灵活了，脑袋也不晕乎了，这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这血压也平稳了，俺这心脏感觉也挺平稳，这感觉家务活什么的，俺觉着也有力气干了，心情也好了，俺觉着一天天可乐呵了，再加上俺闺女又怀孕了。这去了俺心里快大病了，你说俺能不高兴吗？
1: 对，没错啊，非常非常的棒，各方面改变的都是非常的理想啊。而且呢，您这是双喜临门，是不是啊？好事成双啊，恭喜。还有什么呢？就是喜上加喜的事情，是不是啊？真棒啊。
0: 是是是，你说俺着急是问啥嘞？你看俺闺女现在她不是怀孕了，你说她还用不用继续用这973治愈因子？
1: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本身来讲呢，你看刚才呢，您讲到您女儿是因为失眠、月经不调来用973治愈因子的啊，现在这个问题你看都解决了，是不是啊？睡着觉了，而且呢成功受孕。当然我们觉得啊是这样的啊，因为本身咱们说受孕期间尽量不考虑用其他类型的药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位患者我们都要负责的。如果他需要用，我肯定告诉他，建议他去这个针对性治疗。那目前来讲，他这个状态，像我们这种类型的药是不考虑反复再用的啊，这是一个。我还那句话，行医如行德，对吧？无德不行医。那不应该用的，咱们就一块儿就讲话，哪怕一块钱咱也不花，这是我的原则啊。而且还有什么呢？973治愈因子，它是一个非常棒的细胞治愈类的药物。您知道细胞治愈类药物啊，在近些年来啊，就是说近几十年当中，它都得过，是不是啊？每个科研成果都了不起。而且呢，我们讲了，从细胞治疗，它是治疗老慢病彻底，而且是全面的治疗方式。我们总结一下，叫应用安全，效果确切，质量稳定，使用便利。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对您对你的家属效果都是非常不错。当然我们讲了，您这块肯定是继续效不更方，咱们坚持用下去的啊。这个孕妇这种类型的患者，我们考虑就是在孕前孕期咱们就是停止使用啊，明白吗？那您的这块呢，我叮嘱一句吧，就是100天咱们做到一个周期，什么呢？细胞激活再生强化，100天做到脏腑功能恢复， 啊，其实咱们一致一个。

0: 好，您就坚持就得了，对吧？正好咱们一块钱一片的推广工程，很好的，别错过就可以啊，好不好？这样，
1: 好好好。
0: 哎好嘞，
1: 石主任。嗯，那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嗯，
1: 那先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嘞，那咱们就到这儿，我把电话转到咱们场外，您去报名啊。好嘞，
1: 哎、好
0: 我们再见。
1: 好好好
0: 哎
1: 哎，再见啊。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是我的电话吗？
0: 哎，对，您的电话啊，接进直播间了啊。我们来聊一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那河南南阳的。
0: 啊，河南的朋友是吧？哎。
3: 嗯。
0: 哎，新朋友老朋友呢？
3: 我是一个新朋友呢。
0: 啊，嗯。
3: 不，今天嘛，我是第一次听你讲课。
0: 哎。
3: 我听你讲的那个叫什么？973那个治愈因子是不是？
0: 哎，对，您听的没错啊，973治因子啊。好，
3: 我一听啊，我就感觉到挺新鲜的。
0: 嗯，
3: 也以前嘛，我也没有听说过。
0: 嗯，
3: 说就是最新的治疗方法。
0: 哎，
3: 这不是他是不是什么病都这样？
0: 啊，我跟你讲一讲啊，老姐姐啊，咱们呢叫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这个啊是咱们国家2020年是获批的唯一的一个拥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目前呢也是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去治疗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一个哎咱们的新特药准字号啊，国药治病的药。您这样啊。咱们针对于你的情况来说一说，好不好？你看看啊，你讲话了，什么病都治吗？不是的，它有治病范畴的啊。所以呢，我要看你的情况适不适合。所以你跟老师讲一讲，您是什么情况啊？先说说多大岁数了，身体状态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我今年68了，我就是那个2017年那个时候吧。
0: 嗯。
3: 今年那个时候，我发现我这个肌酐呐，它都是二百左右。
0: 嗯。
3: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了。
0: 啊，
3: 到这个2017年冬季那个时候，我做了个肾探测，
0: 嗯，
3: 别说我是糖尿病了，都第三期了。
0: 哦，
3: 当时又抽血检查，说是肌酐大约都在293左右了。
0: 嗯嗯。
3: 说这个脑蛋白都两个加号，人家都蛋白质是那个6.26，还有什么甘油脂三酯的1.99。
0: 哦。
3: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9。
0: 这个你现在是吃这个降糖药的还是打胰岛素呢？
3: 我现在打的是胰岛素。
0: 哦，那每天你是打多少单位呢？
3: 都是呢是8个单位的。
0: 嗯。
3: 但是到晚上都是17个单位的。
0: 哦。
3: 就是这个尿吧，它是推荐的多。
0: 嗯嗯。
3: 一了一趟，又了一趟。
0: 嗯嗯。
3: 有就是这个脚趾了，它都肿了，用手一摁呢，就是一个坑了。
0: 哦，是这样。您血压高不高？
3: 血压最近一年有点高。我的高压都在150，血压是90。
0: 啊，是这样。
3: 就是我说这个肝囊炎。
0: 嗯。
3: 真的就是那个用的东西都不吃了。
0: 哦。
3: 吃完了就恶心，我这个胃吧也反酸。
0: 嗯。
3: 有的时候吧，还因为这个生气，就排便疼。
0: 啊，就是一定要平复心情，您知道吗？就是糖尿病患者啊，着急、上火、生气，啊，就这些是对于糖尿病影响非常大的。能理解吧？这病挺怪啊！你看别的病可能指标波动啊，或者其他异常啊，它不光是指标波动，你人生气它可能都血糖高啊，是这么样一个病。我跟你讲一讲，您的情况比较复杂啊，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为什么？你诊断糖尿病肾病已经三期了，对不对？再看指标，那的的确确肌酐293，接近300，再往下发展，您知道糖尿病肾病最终是什么情况吗？它是会成为尿毒症的，知道吗？啊，如果说再往下发展，就肌酐的水平来讲的话，就要去做透析了，啊，去做透析了。到一定程度，讲话尿毒症，再往下是肾衰，是不是啊？整个肾功能衰竭，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啊，所以说您这个情况状态来讲的话。

0: 当对是较重，能理解吧？啊，能理解吧？所以您现在是什么呢？也想用咱们的生物新药973治因子，也想治治您的病，也想知道能不能治你的病，对不对？
1: 嗯，是啊，
0: 哎、
1: 是对。
0: 嗯，好，我给你一个答案啊，你这样，你下面听我讲就行。那么我特别明确的告诉你是可以治的，而且咱们对于这些老慢病是一治一个好的。我们先来看糖尿病本身，就不考虑并发症啊，它本身是什么呢？是我们胰岛贝塔细胞出现问题了。你不合理的分泌胰岛素，所以相对来说你的胰岛素水平是相对或绝对不足的，那么形成了你的血糖居高不下，你的血糖指标你看看居高不下，对吧？还有一种什么呢？是糖尿病受体的胰岛胰腺的受体细胞出问题了啊，贝塔细胞还有受体细胞出问题了，什么意思呢？受体细胞是你能分泌出胰岛素，但是这个胰岛素你不识别，或者是说你现在在打胰岛素，你进来的胰岛素它也不怎么识别，为什么呢？因为受体细胞不活跃，它不认得这胰岛素，所以你相对来说你即使打了很多个单位，但是我们仍旧是高血糖水平啊。那么怎么办？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改变两大细胞，一个是要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另外一个解决叫什么啊？叫咱们的胰岛受体细胞病变，对吧？我们谁能做到呢？治疗细胞我们就要用治细胞的药，咱们拥有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973治愈因子，我们里面有什么呢？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可以帮助我们激活贝塔细胞，再生强化贝塔细胞，那最终恢复胰岛功能，促进你的胰岛素分泌。你只要自己能分泌出，你这个啊识别率会比你打的识别率高很多，那么直接可以利用自身分泌胰岛素控制血糖。那你想想还用再打吗？你的所有的胰岛素降糖药都是可以减的，都是可以减的。所以你要是接受我的治疗，前期的啊，在10天到15天左右时间，一定严格监控血糖，那每天都要测上几次的，怎么的？因为15天之后，你的降糖药胰岛素都要陆陆续续减，陆陆续续停，因为你不减不停，你会低血糖的。啊，这是一个，哎，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啊？有 Z2 生长因子，有 NF 肾小球蛋白因子，它可以使得你的细胞啊激活再生，哪儿呢？叫肾细胞激活再生。肾细胞再生之后，能恢复你的过滤功能，你的绿血正常，你的排尿、肌酐、尿素氮、蛋白都可以恢复正常，一点一点都恢复。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当你能够自主的调控血糖，血糖正常了，那么当你陆陆续续指标，那肌酐呢、尿素氮呢、蛋白呀都正常，那你想是不是咱们就控制住这个病情了啊？相对来说你还用降糖药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对不对？哎，对，所以说呢我们陆续恢复指标，咱们呢一点一点康复。所以我们这个药呢是什么？是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集合，面对你的糖尿病和你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不仅能够缓解你各个症状，降低你的指标，而且可以从细胞层面，从慢病的根儿来进行治疗，它能给你身体带来巨大的变化，都能治得非常非常好。所以说你可以接受咱们的治疗，没问题，理解了吗，这位朋友？
1: 哎，理解了。
0: 哎，好啊。如果说理解了，那咱们现在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目前也是这次活动的尾声了，你可能听到了吧，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啊，这个推广活动1块钱一片药。那么您呢就直接同我们的肠胃老师去沟通订购，订多少呢？100天是我们一个周期啊，你可以先订100天，因为你没用过嘛，你可以先试一试，对不对？你体验一下细胞治愈疗法的好。啊，因为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咱一治一个好。我把电话呢转到咱们肠胃老师那儿，你可以直接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跟他讲，然后直接定。到时候你呀、啊，隔个10天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啊，我给你调指标，然后再调一调你的用药啊，好不好？咱们这么定，好吧，这位朋友。
1: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嘞，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也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嗯，再见。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 采用新

0: 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占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人的影子会忽长忽短？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白天在太阳下走路，影子一会儿长的拖在身后，一会儿又变得短短小小的，就像会变魔术一样。难道这影子有自己的生长开关，想长就长，想短就短？其实影子的长短变化全靠太阳的位置指挥。影子是因为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当阳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时，身体挡住了光线，就会在地面上形成一个暗区，这就是影子。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不同，照射的角度就不一样，影子的长短也会跟着变。早上和傍晚，太阳靠近地平线，光线是斜着照过来的，身体挡住的光线范围大，影子就会拉得很长。中午太阳升到头顶正上方，光线垂直照射，身体挡住的光线范围小，影子就会变得又短又粗。如果在灯光下移动台灯的位置，影子也会跟着变化，原理和太阳光下是一样的。想玩影子游戏可以选傍晚，这个时候影子长，能做出各种夸张的手势造型。中午阳光太刺眼，别长时间的盯着影子看，避免眼睛被阳光灼伤。玩耍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视力。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花腔园》是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作之一，该剧讲述了一段隋唐英雄罗艺与发妻江桂枝的情缘往事。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参见大王。
1: 罗明峰，请
0: 请
2: 请。
1: 老白虎，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1: 请。

0: 你请功，八丁，请，请，
1: 敢，
0: 请。
2: 大家恭迎一杯。

与我儿轻功。

0: 您
1: 山下来了一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亲。
2: 人亲可将说亲成啥？
3: 他说要当面成交。
1: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2: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3: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2: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杨王。
4: 慢着，有道是杀尽阎勇再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2: 好像犀利的八从把娃娃抓上山寨。
5: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2: 遵命。

0: 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京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的？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豫剧《花打潮》、豫剧《花腔缘》、豫剧《穆桂英挂帅》，被广大戏迷统称为“两花一挂”。其他作品有《三上官》《五凤铃》《蝴蝶杯》等，是三十年代马金凤大师的主要演唱剧目，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3: 向俺罗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罗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4: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3: 开锤！

0: 脱欢，住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2: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是大奶，
4: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5: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2: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5: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5: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2: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1: 真是一派胡言。
5: 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0: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5: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5: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6: 遵命。
5: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参大王，
1: 免了免了啊！
2: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夫，还来了一位老伯母在等着你来。白夫，别慌别慌，白夫，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谁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吗？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夫，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竟然失踪。

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精彩选段。马金凤大师嗓音明亮纯净，清脆圆润，音质坚实柔韧，唱法上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运用，唱功以大段叙述性豫东调二八板为其擅长，吸收山东梆子的音调加以融化，唱腔结构严谨，旋律简练朴实，节奏明快舒展，技巧娴熟，其特点刚健豪爽，深入浅出，宽厚而有内涵。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马金凤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园当中的精彩选段。
1: 知道妇女才

请将喇喇

生一男，起名叫罗雄，

0: 便过来
1: 罢了，罢了。二郎，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0: 先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2: 啊，好，好。
3: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2: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差你们下山呢？
3: 老白木请帖啊，接到了白木的信一封。
4: 哎哎，信一封啊，
3: 冒坏了瓦岗的中弟兄。
4: 兄啊，
3: 有啥主？又在阳，啥主在阳，在西安，成大王差俺都把你迎，
4: 成大王差俺
3: 把你
4: 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那罗艺呢？拜年。高兴，母女喜连把一更，他给你后宅大扫净，请百亩上山去团圆重逢，请百亩上山去。

去从乡间全家老少给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再把儿媳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惭。

0: 行了，
1: 老白兔，
0: 行了，行了。
2: 启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3: 何事惊慌？
2: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啊！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马不休。
0: 好、啊。哦，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木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杨林老二的奸细快快出击，收。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我们都知道花腔缘是从对花腔改过来的，花腔缘与原来的对花腔相比较，删去了罗艺的重婚夫人、秦氏和秦琼等戏剧人物，加强了程咬金、罗艺、罗成等人物的刻画，丰富了幽默风趣的表演成分，突出了罗艺和姜桂枝两人的爱情主线，对唱词也改动了许多，增加了这出戏的可看性。豫剧马派的花腔缘改编于20世纪80年代，由马金凤大师主演。马金凤大师当年近60岁，基本合于姜桂枝的年龄，他用50多年的舞台演出经验与唱作功底，成功塑造了姜桂枝这个艺术形象。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花腔缘》当中的精彩选段。
3: 说话，请你叔叔前去。
4: 是。叔叔，给俺奶奶问俺去吧。
3: 问。唉，大弟，去吧，去吧，去吧。

0: 大王炸
1: 了。俺仙女快回山寨去，准备上两匹绸缎，两匹骡，高过天心装礼盒，
2: 带一坛好酒肉外合，
3: 牛肉羊肉挑两骡，
2: 再带上几斤葱
3: 几斤蒜，
1: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4: 哎，可得要啥样的啊？
1: 给咱的骡摆脱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这快将。
0: 母亲哪、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

0: 罗一哟，他骂咱何来？
1: 他骂咱假冒认亲，乃是杨凌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0: 把他带进来。
1: 是。
0: 慢，还是请他进来。
1: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
3: 请进来没有？请你呢。你走吧。

0: 儿去，快快与你二弟看坐。
1: 是，二弟请坐，二弟请坐。
2: 哪个是你二弟？
0: 爷爷罗成。
1: 你
0: 你休得无礼，快将你父如何差你下山对阵教风从事与我讲来。
2: 你住口！尔等乃是江陵奸细，竟敢寻俺罗门人情，今日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你家少爷乃是天下英雄，岂肯与你这奸细叙妖话？

有点年轻。常言道山高环有天在上，你莫要目空一切成英雄。

0: 启禀老夫人，
1: 见
0: 瓦岗山大王程咬金前来拜见。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是。
1: 儿媳，搀我来。
2: 是。
0: 有请大王。嗯，
3: 请请请！

0: 金座，
1: 坐。
2: 听说白木来到，小侄台北一点玻璃前来看望，表一表瓦岗弟兄们的心意呀。
0: 多谢大王，老身受之有愧了。
2: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哎，抬进来，抬进来。

0: 南阳府的人士。
1: 南阳是个好地方啊，当年俺老程还到南阳买过猪扒子嘞。
0: 大王，今天到在南营为了何事啊？
1: 白某，罗伯父叫我来接你老人家上山嘞。
0: 大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咱们继续有请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中气十足的杨老师，
1: 好，
0: 说出话来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一听您这个语言状态啊，就知道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我先把这关子卖到这儿。杨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说陈总决定在我们节目当中给这个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方子，我没记错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是加了您的一个独特的工艺，您用九蒸九晾的工艺做出来的，让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很有用处的严老授权的服尸膏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发宣传活动，无论是价格还是数量，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1: 啊，
0: 想请问一下杨老师，咱谈的怎么样？
1: 哎呀，昨天我和陈总，谈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和他认识很多年了，尤其是他是苗药集团的老总，这些年和他一起的打交道，
0: 是
1: 说，但是我跟陈总，哎呀，怎么说呢？他是分得很清，就是情义归情义，这个价格归价格。陈总呢，始终不愿意做出让步。
0: 好的，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啊，不玩了。这个不得好好聊聊吗？您跟他关系这么好，您跟他后来谈成什么样了？
1: 后来陈总他有事就忙去了，我俩就没再聊。所以今天，我打算下节目我再找着他。
0: 杨老师
1: 啊，
0: 这个我觉得下节目啊，可能有点来不及。因为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跟您分享一点，咱们有句话叫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任何的时间咱等不得，任何的机会咱也不能错过。大伙儿都太着急了，这两天我们后台那个留言呢，真的是都应接不暇。
1: 好，
0: 我觉得此时此刻就现在，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咱们正好有导播，
1: 行，
0: 麻烦导播给陈总打个电话。
1: 行，喝出去了是吧？
0: 好不好？而且
1: 行不行？就这一锤子。
0: 我关键是什么呢？这一锤子，咱一定要把这锤子敲实了、敲响了。咱们当着听众把这事办了。
1: 好好，
0: 好不好？
1: 那谁，导播，你这样，你给陈总去个电话。
0: 哎，这就对了嘛。
1: 帮我连一下陈总。
0: 来，麻烦导播老师。喂，是陈总吗？
2: 哎，杨老师啊，
1: 哎，
2: 啥事啊？
1: 哎，老陈呢？哎，喂，陈总，
2: 在呢啊。
1: 我还是想跟你聊聊服尸膏首发这个事儿啊。
2: 行啊，杨老师，你这么大的平台，就你的影响力，这服尸膏在你节目上首发，那我求之不得呢。
1: 哎呀，那太好了。其实，陈总啊，我也愿意严老的方子，尤其是我通过这个九蒸九晾这个工艺做成。

0: 那个扶持高，如果说你在咱们节目里首发，我相信收听到的人群非常多，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有很多，说句实在话，有很多我的老粉丝也好，新粉丝也好，他们肯定会对咱的产品非常的认可，因为国际大师，对吧？但是有个事儿，就是价格这块，你看看，能不能给大家这个便宜点啊？
1: 哎呦，杨老师啊，你看你老说便宜点便宜点，你知道吧？这个扶持膏，国际大师严老的方子呀、啊。你看里面像那个五指毛桃，把沉积多年的这个湿邪都拔出来了，然后再用茯苓健脾，从根儿上解决这个湿气问题。你看，就这个拔湿健脾，彻底断了这个湿邪的根儿
0: 啊。
1: 你看其他产品是不是祛湿产品根本比不了，是吧？这是你也知道啊，
0: 没法比。
1: 这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今天在节目上首发，我肯定。就不能驳杨老师的面子，肯定要表达好我的诚意。所以这个扶持膏我们定的价格是199元一盒。杨老师，你看这样，我最大诚意降3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首先啊，老陈总，我在这里非常我感谢你啊，但是这个价钱我还是觉得高。
2: 哦，
0: 你看我们节目影响力你也认可。你想一想，如果说大家拿着国医大师严老这扶持膏大家用好了，那陈总肯定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宣传的效果那比花钱你做广告不强多了吗？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再一个说心里话，收音机前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那退休金也没多少，这是第一。第二，那很多老人呢还得照顾孩子甚至孙子，那除了生活上的一些花销，你平时他还得有三高的，有糖尿病的，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平时还得吃药，那日子过得都挺紧吧。咱不能让大家有太多的负担。陈总，你说我说对不对？
1: 哎呀，杨老师，你知道吧，我也是这是做生意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些吧我都懂。但是你知道吧，这个它是有成本的呀。
0: 成本我
1: 知道。你像扶持膏，就是我们把它做成膏方，真正做到了就滴水成珠，这个你知道这个事儿？
0: 我知道、
1: 啊、
0: 我知道
1: 这都是人工成本呢、啊、你这个
0: 我知道，因为我去亲自去啊，多少回呀、啊、我看那工人呢、老药工呢非常的辛苦。但是陈总是这样，我也得跟你算算账啊。首先扶持膏这个方子是不是我师伯严老的，对吧？第二，这个九蒸九晾的工艺是不是我的？
1: 是，这个我得认
0: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老爷子授权他是有时效的，如果说你想长期合作，咱们到时候还得再谈，对不对？
1: 你这杨老师，你说这话真是有点我听明白了
0: 啊。
1: 这个授权延期到时候肯定还得你帮忙。
0: 那肯定啊。
1: 那你说那个，咱话既然说到这儿了
0: 啊，
1: 那今天这个价格我再给你往下压一下，你说个价，我听你的行不行，杨老师？
0: 陈总，我认识你这些年，你在咱们苗药集团也是一路走上来的，你包括我老杨这个啥人，你也清楚，对吧？
2: 是，
0: 如果说是我个人的话，我199，我一点不跟你讲，我不跟你讲价。
2: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咱老百姓确实不容易。你说陈总这么好的产品，咱得让大家都用上啊。
2: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价格别超过三位数，我的理想价位就是两位数给到大家，你看行吗？
2: 两位数可以吗？陈总，
1: 杨老师，两位数你知道吧？这个，我杨老师，我跟你说，这连成本他都合不上。但是吧，你刚说的那个收权那事儿，你这
0: 国医大师
1: 威胁着了
0: 啊。
1: 那这样啊，那我给大家降100块钱，每盒99。但是啊，杨老师，但是你这提稿这个但是，咱哥说好了，我只能给你3000盒，多一盒都不行。
2: 3000盒，
0: 99块钱
2: 一盒，确定吗，陈总？
1: 确定，
2: 确定。怎么样，杨老师，这行不行？
0: 可以，
2: 可以啊，
0: 可以。
2: 那陈总，那我就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啊！我们这个杨老师跟您这儿谈妥的这个价格，咱们3000盒，然后每盒是99元。说定了，那我们就这样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了，
0: 好
2: 不好？
1: 行，
2: 好嘞，
1: 好，那这个咱就说定了啊。但是那个 杨老师，那个授权的事儿，以后不能再给我提了，你知道吧？你肯定得给我办。
0: 没问题，没问题。陈总，我在这里。
1: 不给我办那不行，你知道吧？
0: 陈总，
1: 这个我帮你忙，你得帮我忙，是不是？
0: 陈总，我在这里。
1: 那我先挂了。
0: 谢谢。

0: 你
1: 应该安排发货。
2: 好，
0: 好嘞，好嘞，谢谢陈总啊，好，再见。哎呀，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哎呦，杨老师
2: 啊，
0: 这个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啊。您看刚才经过杨老师的一番苦口婆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原价199元一盒的浮石膏最终降到了99块钱一盒。
2: 嗯，
0: 99块钱您就能用上大师的方子，赶紧啊打电话来报名。各位亲爱的朋友，
2: 洋洋，
0: 嗯，
2: 你先别着急
0: 啊，
2: 啊，你听我说啊。
0: 怎么了？
2: 除了99一盒这个价格以外呀，
0: 嗯，
2: 我还有双重惊喜。
0: 双重惊喜，
2: 对，我要给收音机旁的大家啊，
0: 哎，嗯，您说。
2: 第一个惊喜呢，
0: 嗯，
2: 就是在我上这个节目之前，
0: 嗯，
2: 我收到了一条信息。
0: 什么信息？
2: 是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后人，
0: 嗯，
2: 给我发来的。
0: 哦，
2: 他这几天呢听到咱这个节目里讲老爷子这个扶持方，
0: 嗯嗯，
2: 他非常的感慨，
0: 嗯，
2: 也呢支持在咱们节目中啊首发，
0: 嗯，
2: 所以说他和家人决定，
0: 嗯，
2: 每盒浮石膏为大家再补贴50块钱，目的只有一个，
0: 在99的基础上还补贴50块钱，
2: 对，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拔湿健脾，用上浮石膏，他收获健康的同时，出一份绵薄之力。
0: 杨老师啊，
2: 啊，
0: 咱们从小到大听东北的这么一句台词啊，都耳熟能详。今儿我要改变一下内容。
2: 嗯，
0: 正愁买不着浮石膏，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哎呀，这个惊喜太……我捋捋啊，
2: 啊，
0: 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一块捋捋啊。陈总给降了100块，
2: 嗯，
0: 那就是99块。
2: 对，
0: 那么严老的后人又慷慨补贴了50，
2: 嗯，
0: 那就是原价199块钱一盒的浮石膏，现在只需要49块，
2: 嗯，
0: 49块，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快快快！
2: 哎，
0: 哎呦天哪！
2: 杨洋，你再等我一下，嗯，
0: 怎么着？我等不了了啊！
2: 你这样，我刚才不说双重惊喜吗？这才是第一重啊！
0: 哦，对对对，我就高兴的我都懵了，
2: 嗯。
0: 对，还有一重惊喜是吧？
2: 对，
0: 那重惊喜是，嗯，
2: 杨洋，我是这么想的。
0: 嗯嗯，
2: 陈总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
0: 对，
2: 然后老爷子国医大师的后人呢，也贡献了自己的这个力量。
0: 那是，
2: 其实这两点呢，
0: 嗯
2: 嗯，两好加一好，对吧？
0: 对，
2: 也让我很感动。
0: 嗯，
2: 同时呢，我也想为大家尽点一份力吧。
0: 嗯嗯，
2: 我把最大的实惠给到大家。
0: 哦，
2: 尤其是现在正是拔湿健脾的关键时候。
0: 嗯，
2: 所以呢，我也想让大家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浮石膏的这个作用。
0: 嗯，
2: 让大家直接把这个湿气拔出来。
0: 嗯，
2: 所以49块钱的浮石膏，大家订10盒。
0: 嗯，
2: 我再免费送大家2盒。
0: 订10盒还送2盒？
2: 对，但是仅限今天，
0: 嗯，
2: 而且数量就3000盒，
0: 嗯嗯，
2: 大家抢完就结束。
0: 各位啊，真的是惊喜从天而降
2: 啊，
0: 嗯！刚才啊，我们已经通过我们杨老师的人缘力度啊，
2: 嗯，
0: 包括我们要感谢严老的后人的帮助，原价199的这个浮石膏现在只卖到49。那么刚才杨老师再给大家一重惊喜，
2: 嗯，
0: 如果各位订购10盒的话，还再送2盒。各位，唯一的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今天现场只有3000盒、
2: 嗯，
0: 各位抢完即止啊，订完就结束了，抓紧时间啊，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订购，抓紧下单啊，嗯！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 标本双重调理。

0: 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哎呦，杨老师，为什么今天就特殊要安排这个订十盒再送两盒的活动呢？
3: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订十盒，我为啥再送两盒呢？
2: 嗯嗯，
3: 因为十盒再加上两盒，
2: 嗯，
3: 正好用100天。
2: 嗯嗯嗯嗯。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它是什么呢？正好是一个拔丝周期。拔丝这个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2: 因为这个湿气积攒也不是一天两天。
3: 对呀、啊，
2: 嗯，
3: 冰冻三尺啊，
2: 非一日之寒呢。
3: 对，
2: 嗯，
3: 所以你看收听咱节目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2: 嗯，
3: 湿气都变成湿毒了。
2: 对 对, 对，
3: 都攒了十几年、嗯、甚至几十年的那种我们说的老湿毒，
2: 嗯，
3: 必须得按照周期来调理，
2: 对，
3: 你才能把湿气连根拔起。
2: 没错没错，
3: 这样是你才能调理好身体。
2: 是，
3: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
2: 嗯、
3: 就是用上浮石膏，
2: 嗯，
3: 不到一个月，
2: 嗯
3: 啊，你看很多嘴里厚厚的那个舌苔，你慢慢的会变薄，
2: 嗯，
3: 然后两侧舌的两侧有那个不有齿痕那个吗？
2: 嗯，
3: 你会消失，
2: 嗯，
3: 然后你身上开始往外排那个湿毒啊，
2: 嗯，
3: 你包括你睡觉，
2: 嗯、
3: 甚至你干活，你动不动就有的，哎呀，杨老师，我一干活我就累，
2: 嗯，
3: 我就乏，我一动就出汗，
2: 嗯，
3: 你会发现，你用完浮石膏以后，你会那黄汗，你包括那种黏腻的，包括那种臭汗，
2: 嗯，
3: 或者你浑身那个黏糊糊的浊气，
2: 嗯，
3: 都给你往外排，
2: 嗯嗯，
3: 然后你的大小便也通畅不少。
2: 没错，
3: 尤其是有的老年朋友、
2: 嗯、
3: 啊，他那个大便的那个味儿啊、
2: 嗯、
3: 特别重，特别臭，
2: 嗯，
3: 这都是体内多年的湿毒在往外代谢的正常反应。
2: 嗯嗯，
3: 所以很多用上浮石膏的，你如果说坚持你服用两个月，你整个样的你的那个人呢会大变样。
2: 嗯，
3: 你比如说中间你浑身发沉，
2: 嗯，
3: 总感觉两条腿上绑个沙袋，甚至绑个铅球。
2: 很多老人讲，哎呀，腿里跟灌铅似的。
3: 对、
2: 嗯、
3: 甚至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身上被绳子捆住似的。
2: 嗯，
3: 哎，有的表现出什么呢？有的老人出现那种胸闷。
2: 嗯嗯，
3: 怎么个胸闷法呢？
2: 什么样？
3: 就是躺着总感觉心口窝这块有个大石头，
2: 嗯，
3: 有个石头在这压着，
2: 嗯，
3: 然后呢一天一动弹，
2: 嗯，
3: 哎呀，这么累呀，这么乏呀，一天就想躺着、嗯、
2: 对对对 对
3: 整天一天早上起来了头昏脑胀的这种感觉，
2: 嗯，
3: 都会彻底的消失。
2: 好、
3: 嗯、哎，然后就感觉全身那个筋骨啊，
2: 嗯，
3: 哎我这这么通透呢，
2: 嗯，
3: 然后走路你特别的轻快有劲儿，
2: 嗯，
3: 白天也不犯困了，
2: 嗯，
3: 精神头特别的足。
2: 好，
3: 然后呢自己也不再感觉酸呐，腰和背出现酸呐或者胀，
2: 嗯，
3: 如果说你踏踏实实的你坚持用完100天一个周期，
2: 嗯，怎么样、
3: 啊、你常年的比如说你腿部有水肿吗、
2: 嗯、
3: 因为你那浮肿，你包括虚胖，
2: 嗯，
3: 特别的乏，特别的累，有的怕冷畏寒，有的浑身长那个小疙瘩小结节，
2: 嗯，
3: 然后皮肤瘙痒，就是我们说的蘑菇体质吧，
2: 嗯，
3: 你都会彻底的改善，
2: 嗯，
3: 彻底的告别你这种身上那种沉湿顽湿，包括大蘑菇体质。
2: 嗯，各位亲爱的朋友，刚才听杨老师如此详细的介绍，您也自己对症一下有没有诸如此类的问题、
3: 嗯、
2: 啊，郭医大师严正华，包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咱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数量只有3000盒，抢完即止。浮石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浮石膏用上100天，健脾；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拨打报名电话：400-909-1779，400-909。

0: 0917791779，
1: 抓紧抢定啊！那么各位拿到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发现包装盒上印有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头像。
2: 嗯，
1: 各位，这不可不是随便就能印上去的啊！另外一点，各位可以在盒上去寻找一下有中国人民保险的承保啊，这款肤石膏，各位绝对值得您拥有。
2: 嗯
1: 嗯。
2: 大家拿到以后啊，你会看到什么呢？就是那是2014年，
1: 嗯，
2: 2014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贵州苗寨，我就是用九蒸九晾的方法把服饰方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服饰膏嘛。
1: 嗯，
2: 我事先呢也向严老呢请示了这件事儿。
1: 嗯 嗯
2: 老爷子很支持，
1: 是不是？
2: 直接把这个方子授权给我。
1: 嗯，
2: 然后说把他的头像就印在那个包装盒上。
1: 嗯，
2: 冉老当时说什么呢？说他也不是为了名，也不是图利，只为了把被湿邪危害身体的老年朋友都能拿到肤石膏，都能用上肤石膏。
1: 嗯，
2: 因为湿毒啊，它是万病之源。
1: 嗯，
2: 你比如说你体内湿气一重，
1: 对，
2: 就会变成什么？
1: 嗯，
2: 蘑菇体质。
1: 是是是，
2: 长结节，长囊肿，长息肉。
1: 嗯嗯，
2: 对吧？
1: 对，
2: 其实我们的根，
1: 嗯，
2: 都是湿气，
1: 对，
2: 湿气扎根的脾脏得糖尿病，
1: 嗯，
2: 所以说你出现口渴呀，包括三多一少，甚至伤口不愈合，
1: 嗯，
2: 那湿毒形成了斑块，流到大脑就脑梗，
1: 对，
2: 所以说出现手麻呀，流口水，
1: 嗯，
2: 甚至我们说脑梗28犯，
1: 嗯，
2: 对吧？犯一次中一次，那湿气堵在肺子里，
1: 嗯，
2: 咳嗽。痰堵的喉咙，甚至我们说出现肺结节，
1: 对，
2: 湿气堵到关节，风湿骨病，
1: 是，
2: 对吧？堵在心脏，
1: 嗯，
2: 就是冠心病，
1: 嗯，
2: 胸闷气短，
1: 对，
2: 甚至心梗，
1: 嗯，
2: 甚至危及生命。所以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经常觉得自己身体沉重啊，
1: 嗯，
2: 乏呀，累呀，甚至爱睡觉，
1: 嗯，
2: 尤其是大便的时候粘马桶。
1: 嗯，
2: 包括你吃完饭就打嗝，不消化，肚子大，一看那舌苔厚，
1: 嗯，
2: 腻，手脚冰凉，手麻，
1: 嗯，
2: 包括关节浑身的疼，
1: 嗯，
2: 睡眠不好，这都是湿毒重的一个典型表现。
1: 没错，嗯，
2: 你看有的也问过我杨洋，
1: 嗯，
2: 说杨老师，那我普通的那个祛湿产品我也用了，
1: 嗯，
2: 但是我告诉大家，
1: 嗯，
2: 普通的就是普通的，
1: 是
2: 它只能去表层，就是扶着那个湿毒，
1: 嗯，
2: 你根本你拔不掉体内那个沉湿甚至顽湿的湿毒。
1: 对，
2: 而咱们这款肤石膏，
1: 嗯，
2: 大家记住了，只有一款，
1: 嗯，
2: 目前来说是国医大师头像的，
1: 没错，
2: 这是第一。第二，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
1: 嗯，
2: 这个点大家不用担心，
1: 是
2: 拔湿健脾，它是连根拔起。
1: 没错啊，治标又治本。
2: 对，
1: 而且来说，各位原价是199元一盒，现在我们节目当中首发价，各位仅需49元一盒，您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好呢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肤石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师，肤石膏用上100天，健脾肤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报名热线
0: 400909179，400909179，
1: 抓紧拨打。
2: 嗯，肤石膏里最主要的就是两款产品，我们叫它黄金搭档。
1: 嗯，
2: 前几期节目啊
1: 也介绍了，
2: 对，老杨给大家介绍过。
1: 嗯，
2: 里面有一味药叫五指毛桃，
1: 叫五爪金龙啊。
2: 对，五爪金龙号称什么，嗯，拔湿之王。
1: 嗯，
2: 它能深入到我们体内，把扎根在我们的脾、肺、
1: 嗯、
2: 关节，甚至血管里的这个陈年老湿毒，
1: 嗯，
2: 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
1: 多好！
2: 哎，这是五指毛桃。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茯苓。
1: 嗯，
2: 茯苓被称为健脾皇后啊，
1: 是，
2: 他是抱着那个松树那个木头而生，
1: 嗯，
2: 哎，抱着松树木头而生，吸收了天地的灵气，他是专门健脾的，
1: 嗯，
2: 恢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
1: 嗯，
2: 让湿气不再滋生，
1: 嗯，
2: 所以说从根儿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
1: 嗯，
2: 再加上九蒸九晾的古法炮制，药力足，吸收快，
1: 嗯，
2: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一辈子，
1: 嗯，
2: 老了咱说有个好身体，身体是革命啥呀，身体是
1: 本钱。
2: 本钱呢？

0: 对吧？
1: 而且本小利大。
0: 对呀、啊。再一个，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你身体健康才是儿女最大的财富。
1: 嗯，
0: 因为你身体好了，你就少给儿女添麻烦。
1: 嗯，
0: 所以说你体内的湿气要是不除的话，小病最后拖成大病。
1: 对，
0: 你到时候你花钱更多遭罪还不说，你用上扶持膏，你彻底的拔出老湿气。
1: 嗯，
0: 你养好了中焦，养好了脾胃，得中焦者得天下。
1: 对，
0: 你远离这个结节、息肉、囊肿，远离糖尿病，远离心脑血管，远离风湿，我觉得比啥都强。
1: 没错啊，刚才杨老师啊，苦口婆心的给大家分析了。当然了，各位啊，如果身体保健康，那才能真正的黄金万两啊。
0: 对，
1: 你们的身体好了，就是对我们孩子最大的福报。
0: 健康是无价的，
1: 是不是？健康是无价的。
0: 对，
1: 虽然我们扶持膏是有价的，但是这个价你也找不着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各位朋友啊，原价199元的扶持膏，严正华老师加持的，通过我们杨老师研发的九蒸九晾的这样一个工艺，各位49块啊，已经锐减了150块，49块啊，490块，各位到手12盒的扶持膏，而且杨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为什么要送大家2盒？12盒是100天，100天是一个拔湿
0: 周期。
1: 对，
0: 嗯，
1: 给各位想的是非常的周到了，好不好？扶持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扶持膏用上100天，健脾扶持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各位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当然这款扶持膏，各位亲爱的朋友，是节目当中的独家首发。
0: 对，
1: 只有通过咱们今天的节目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没有销售啊！不要说我想去比一比、那回头跟杨老师汇报我在线下买着，您别想这个事儿，不可能的，好不好、网上也买不到这个价格，各位不要犹豫，不要观望，您犹豫一秒钟，可能您的名额被其他人抢走了。不好意思，我们先到先得。
0: 嗯，
1: 当然了，杨老师，
0: 嗯，
1: 很多朋友前两天在后台留言的时候，也想请教您，
0: 嗯，
1: 说这个扶持膏买回去之后，但人说的比较内敛啊，会不会不太对症，对我没什么用？
0: 嗯，首先我跟大家强调就3点。
1: 第一点，
0: 你看看扶持膏有国医大师这个头像的，你看有没有？
1: 没有，
0: 这是第一。第二，大家拿到扶持膏以后，你会看到那个药盒的左上角写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1: 对，
0: 它是承保什么？是质量。
1: 没错，
0: 质量承保，你不用担心。第三个，我和苗药集团这些年打交道，我太知道这个方子的珍贵了。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块儿。你拿到手以后，你坚持服用完这12盒，你一定会有效果。你大便不再沾马桶了，然后你的舌苔变淡了，
1: 对，
0: 然后你身体发沉呢，浑身乏呀累，感觉没有了，然后以前怕潮怕冷，甚至浑身酸胀。湿气关节就找上发沉的现象，我们说的那个沉浆，
1: 对，
0: 也没有了。
1: 没错，
0: 这不就是好处吗？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再和你的孙女，像刚才杨洋提到，小孙子小孙女，有的一整说，哎呀，我爷爷我奶奶或者我老娘身上有一股老人味儿，或者是有那种口臭，
1: 想亲戚孩子不乐意，
0: 你这块都会减少。
1: 对，
0: 再一个。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能不能少买几盒，我告诉大家不行。
1: 对，
0: 你想一想，那老年朋友那体内的湿毒湿气都积攒10几年，
1: 对，
0: 甚至几十年。
1: 没错，
0: 那你必须这个12盒是100天一个治疗周期，
1: 对，
0: 你才能把湿气连根拔起。
1: 嗯，
0: 那你买几盒吃了没效果呀。所以我告诉大家，在10盒的基础上，老杨呢送给大家这2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把体内的湿毒连根拔起。
1: 谢谢杨老师，各位都听到了，杨老师无论是从价格、从数量，包括用量周期，全部都是为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去考虑和着想的。12盒一个周期，刚好够调理，效果看得见。杨老师，导播这边示意我，现在3000盒的名额已经抢走不少了，因为我们就是10盒嘛。一个周期，你还送了2盒吗？
0: 对，
1: 我们一共就是这么多， 这个副食膏，所以各位您现在不打电话的话，我估计

0: 上100天，您的湿气全出。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在最后提醒大家一次啊，
0: 嗯，
1: 这是我这辈子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
0: 嗯，
1: 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以这个价格用上国医大师的肤质膏的机会。
0: 是的，
1: 错过今天呢永远都没有这个价格。
0: 没错，
1: 所以收音机前的许多中老年朋友，
0: 嗯，
1: 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后悔，
0: 嗯，
1: 不要等到身体垮了才想着去调理，
0: 对，
1: 把湿气拔除，
0: 嗯，
1: 把健康留住。
0: 没错，
1: 所以我老杨在这里等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用上肤质膏以后，嗯，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0: 嗯，
1: 一定能在晚年和老杨享受到天伦之乐。就像有句话老杨送给大家，
0: 嗯，
1: 不到99咱谁都不能走。
0: 好嘞，太棒了啊，
1: 嗯，
0: 感谢杨老师，
1: 嗯，
0: 感谢您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杨老师精心打磨的九蒸九亮严老授权的肤质膏，由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肤质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仅限今天啊，仅有3000盒，抢完即止，赶紧拨打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抢占属于您的健康名额。杨老师，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我们接听一下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肤质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4: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抢先订购。
0: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这次杨老师为您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先生的名方肤质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用上肤质膏，咱们100天拔除湿气，告别蘑菇体质。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4: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
5: 您好。
1: 哎，
5: 杨老师啊。
1: 哎，您好，
5: 我要报名，我要订那个肤质膏。
1: 嗯，
5: 这回啊，我可是算抓住机会了啊。
1: 嗯，
5: 我要10盒，然后还送2盒，对不？
1: 对，
5: 杨老师。
1: 对，十盒一共到手是12盒，一个治疗周期。
5: 啊，哎呀妈呀，太好了，
1: 嗯，
5: 我就想把我这个扎根好几十年的那个湿气啊，连根往外出拔一拔。哎，
1: 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5: 嗯，我的湿气吧哈，年头可太长了。
1: 嗯，
5: 得了能有20-30年了，年轻的时候吧哈，月子没做好，落下的病根儿，后来吧哈，就一年比一年的重。
1: 嗯，
5: 现在啊，我的身上就跟裹了一条湿毛巾似的，哎。整天哈就沉的不行，
1: 嗯，
5: 那脸上那也肿，眼皮子吧早上起来那也肿，
1: 嗯，
5: 那个上厕所吧黏糊糊的哈，冲不干净也， 嘴里呢还有味儿。我老伴说我这。

0: 是那个懒病，其实哈，我是真没有劲儿，扫个地哈都觉得累得慌。
1: 懒病啥懒病啊？那叫产后风的底子，对吧？你看看，你出现浮肿，然后腿沉，甚至粘便桶，你包括出现的等等，这都是典型的脾虚湿盛啊，这哪是懒呐？说句不好听，这是你身体的水泵没劲儿了，
2: 对，
1: 水湿运化不出去了啊。
2: 嗯，
0: 对对对，杨老师，哎，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
1: 嗯，
0: 我吃过不少那个祛湿的，什么红豆薏米啊，我都当那个水喝。
1: 嗯，
0: 但是吧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好像管点用，嗯，但是反反复复的哈，还是不行。
1: 嗯，
0: 我就听你讲这个浮石膏啊，是人家国医
1: 严老的方，
0: 国医大师那个方的哈。
1: 对。
0: 我就听你讲的这个，完事之后呢，还找了人民那个保险公司呢，给投保了。
1: 对，
0: 哎，那保险公司考察力度多严呢，哈。
1: 那肯定。
0: 哎，哪怕差一点儿，哎，差一点儿都不可能给那个担保。
1: 那肯定啊，你拿到浮石膏以后，你看它那个药盒上的左上角会写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是质量承保”，
2: 嗯、
1: 就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儿。啊、然后您拿到浮石膏以后，你到按周期调理，把这个湿气给它连根拔起。你用那普通的祛湿，你像红豆、薏米，甚至有绿豆，那咱说十天八天的事儿，沥水了把水往外排。但是你想光淘水不修泵，那怎么能行呢？那浮石膏是国医大师严老的方子，你用拔湿之王那五指毛桃深入到我们体内，就像五爪金龙一样。把扎根的那个湿气一点点给你往外拔，
2: 嗯，
1: 这是第一。健脾皇后是茯苓啊，健脾修你的水泵，
2: 对，
1: 以后你的湿气就无法再次扎根了。你想一想，一边拔湿一边健脾，双管齐下，
2: 嗯，
1: 你一百天你湿气全给它连根拔起，那你想一想，那你身体得多舒服啊！
0: 哎呀，可不是啊，太好了，杨老师，那你给我记上吧，
1: 啊、
0: 给我来十盒，
1: 没问题，好。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再见再见。哎呦，当然了、
0: 哎、
2: 您刚才说是来十盒、
1: 嗯、
2: 但是我们杨老师今天要送您两盒，加一块是十二盒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进行抢定啊。我们严老包括我们杨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国医名方浮石膏健脾拔湿双管齐下啊！接下来，杨老师，我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1: 好，
2: 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 喂，
3: 喂，是杨老师吗？
1: 哎，是我，您好。
3: 哎，总算打通了，我听您节目都好几天了。
1: 啊、
3: 您说的那个蘑菇体质啊，简直就是在说我呢。我是去年体检就查出来，说我这肺上吧有个结 节，虽然大夫说观察就行，
1: 嗯，
3: 但是我这心里他老不踏实。
1: 嗯，肺上有结 节，长到哪个位置了？是离肺左叶右叶？
3: 在这个左叶上。
1: 哎呀，那离心脏近呢，更得注意呀、啊。
3: 另外吧，就是我这个肚子大，脖子还粗。我媳妇儿说晚上睡觉那呼噜打的跟打雷似的，有时候自己都能把自己憋醒了。
1: 嗯，
3: 我还痰多，早起那口痰吧又黄又黏，咳又咳不出来，咽我还咽不下去，真是难受死了。
1: 痰多，打呼噜，腹型肥胖。这在中医看来那都是湿气积聚成痰了，
2: 对，
1: 打呼噜咱说有的呢，那就是痰浊堵住了呼吸道，
2: 嗯，
1: 那个痰你光吐是吐不干净的。你看中医有句话不说吗，
2: 嗯，
1: 说肺是储痰之器、
2: 嗯、
1: 啥意思呢，就肺只不过是装痰的那个器皿，
2: 嗯，
1: 脾才是生痰之源，
2: 嗯，
1: 你治病你不找源，那不净花冤枉钱吗？所以说你通过这个健脾，你得把湿气拔了，湿气一拔除，你痰才能化掉。
2: 嗯，
3: 不是你讲的那个浮石膏是那个国医大师的方子，
1: 对，
3: 还能把这个陈年老湿连根拔起。
1: 对，
3: 我寻思我这湿气得有个二三十年了，从这二十多岁工作开始吧，
1: 嗯，
3: 我这个酒局应酬它就不断，明显感觉啊把我这个身体都喝坏了。
1: 嗯，酒啊，哎呀，咋说呢？我不建议喝。因为酒本身它就是助湿邪增长的，
2: 嗯
1: 嗯，年纪轻轻就攒了得有二十多年湿气，那身体我一直强调，身体才是革命本钱呢。以后把酒忌它得了，行吗？
3: 行行行，好好。嗯、哎，杨老师，
1: 哎，
3: 我这也想过说调理，就是在这个药店也买过这个二陈丸，吃了就好点，那、
1: 嗯、
3: 一停吧，它又犯了。
1: 二陈丸一共是四味药，一个是陈皮，再一个是陈半夏。 另两位都是。

0: 照实话谈的，他不能拔诗啊。我给你举个啥例子呢？就像你用抹布去擦那个地板，表面干了，但是底下的水还在，它的蘑菇该长还长。所以说你提到这个祛湿膏是国医大师老爷子的方子，里面的五指毛桃拔湿之王，把你五脏六腑里那个粘着的湿毒就像水泵似的给你抽出来，给你拔出来，你再配合上茯苓，从根源上杜绝了你的湿毒滋生，你体内没有可聚了，湿毒聚无痰可生。你拿到祛湿膏，你用上不到半个月吧，我敢保你，你看看你痰是不是少了，然后你叫你爱人再品一品，呼噜声是不是小了，然后你用手去揉揉自己的肚子，你看看是不是软下去了。
1: 哎，好好，
0: 嗯，
1: 哎，杨老师，
0: 哎，
1: 我这次想着说，就是说从这个往这个根上干，
0: 必须、
1: 这个、根上拔，
0: 必须连根拔起。
1: 说吧，还有这个人民保险给这个承保，
0: 嗯，
1: 肯定假不了。这样吧，我先订20盒、嗯，就给我二人也订上一份，能一共是到手能拿24盒，是吧？
0: 对，24盒，你和你爱人，那每人100天，那肯定能告别蘑菇体质，放心吧，啊。
1: 哎，好好好，谢啊。
0: 嗯，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原价199元的由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名方祛湿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首发，只要49，就在今天，只有今天，各位抓紧时间订10盒，我们杨老师还送您2盒。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祛湿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抢先订购。
2: 接下来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0: 嗯，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喂，是杨老师不？
0: 是我，你好。
4: 哎呀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叫那个张正芳，今年65岁。哎，家是那个辽宁沈阳的。我想听最好的那个国医大师那个方，就是祛湿的那个
0: 祛湿膏。
4: 对对对，祛湿膏。
0: 嗯，
4: 哎，就是这个啊，你给我订30盒呗。
0: 嗯，
4: 那个现在就是49块钱一盒，真是太便宜了。我老头还有我妹妹，1人10盒。
0: 怎么的，是全家总动员呢？然后你这样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4: 啊，行行，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这段时间都是我妹妹在照顾我呀，哎，都怪我自己呀。要是早点知道，哎呀，在那个早点用上就好了，那得省多少钱呢？
0: 早点用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4: 哎呀，别提了，杨老师，我吧，这不是刚切完囊肿吗？切了好几斤呢。完事那个其实吧，我肚子早就大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啊。
0: 嗯，
4: 也是心疼钱不是吗？就不想上医院。等我去的时候，哎呀，大夫说的，哎呀，可吓人了。得亏病理出来是良性的，这住院呢加手术费哈，不瞒你说，都花了20000多。
0: 嗯，
4: 这回我可知道了，可不能不当回事儿了。
0: 有多少像您这样事儿的，把小病拖大病扛，拖来拖去。拖大发了，太多了，这是一个。再一个，湿则聚啊，聚成一到程度以后就变成瘀，瘀变成堵。
4: 大夫也跟我说了，现在长那个结节囊肿的人可多了，10个人里头得有7-8个都有。
0: 对，
4: 哎呀，我这才知道啊，这湿气可不是小事啊，要不我怎么着急用这个祛湿膏呢？
0: 嗯，
4: 他这个泡子也不一样啊，九蒸九酿的。今天终于盼来了。
0: 本身年龄大了以后啊，体内的阳气都不足，阴气就多。你有很多人市面上很多祛湿那个都偏寒凉，你比如说有的用薏米、赤小豆包括绿豆都偏寒，长期吃容易耗气伤阴还损阳气。
2: 嗯，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说你刚手术完伤了正气，一定要注意。
2: 对，
0: 祛湿膏九蒸九酿，它是拔湿健脾，连根拔起。
2: 嗯，
0: 你在巩固

0: 有自身正气的时候，用上不伤身子的同时，还能帮你恢复。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坚持用吧啊。
1: 嗯，那行，那杨老师，哎呀妈，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放心了。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我要的是30盒。
0: 没问题，放心吧。
1: 嗯，那行。
0: 嗯，好，
2: 好嘞，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各位，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99元的服饰膏，今天首发价只在今天，只要49，买10盒送2盒。我们导播示意我杨老师，
0: 嗯，
2: 目前数量正在锐减当中，你20盒，他30盒的，这一会儿可能就没有了啊。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
0: 您好。
4: 哎，是我电话不？
0: 是您。嗯。
4: 哎呀，杨老师啊，我的电话打半天了，终于到我了。
0: 好。嗯，
4: 杨老师你可真厉害呀。之前吧，我就用过这个祛湿膏，
0: 嗯，
4: 就是在药房买那种普通的祛湿膏，
0: 嗯，
4: 我喝了几个月吧，也没啥大用，这回呢，您给我们整来了，就是国医大师级别的这个祛湿膏，
0: 嗯，
4: 这个季节啊，配上这个祛湿，那可真是太正好了。
0: 现在正是祛湿健脾的时候，外湿重，如果说内湿再搅和到一起，我们说内外勾结，那容易憋出毛病来。百病皆由湿气呀，湿气是万病之源。你看收集前很多人不把湿气当回事儿，等出大问题了，后悔都来不及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2: 对，
4: 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0: 那、
4: 但是我刚才听啊，就是那个3000盒了，
0: 对，
4: 那也不够分呢。就看谁手速快了。
0: 对
2: 对。
4: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打进了，
0: 嗯，
4: 你先给我定呗，我要50盒
2: 啊。
4: 这个大师级别的方子，你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0: 50盒。
2: 对对
4: 对，
0: 你是一个人用，你用不了这么多呀。
2: 对，
0: 本身服食膏是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拔湿健脾。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挖掉，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4: 我那个怕不够，主要啥呢？还有我老伴儿呢，他倒是行了，关键是吧，我老伴儿严重，他呢得过2次脑梗。
0: 哎呀，
4: 这不就是这个湿气太重了吗？
0: 是是，
4: 就是没祛湿造成的。
0: 对，
4: 要是早点就是祛湿，哪至于这么遭罪呀？
0: 嗯，
4: 而且他呢，这个耳朵里边吧都是湿的，那一掏啊，
0: 油乎乎
4: 的。
0: 嗯，
4: 对。有时候还化脓，完了吃饭吧也没啥胃口，就整天昏沉沉的。
0: 嗯，
4: 所以呢，我得多订点啊，50盒不多啊。
0: 嗯，
2: 关键我们还送呢。
0: 湿性粘滞，湿气重了以后，血液就黏糊糊的。
2: 对，
0: 加上本身就有动脉粥样硬化，
2: 嗯，
0: 流动不顺畅，堵住血管，耳朵里冒油，那湿气往外冒的表现。服食膏拔湿健脾，你用不了一个礼拜。你再去看看他耳朵里面不会像以前了，化脓也会好，不到一个月我敢保你，你身上明显的往外排湿，你像黄汗臭汗，包括大便也会通畅，你用上2个月身体沉，四肢这个都会改善，有精神头，关键你这沉湿完身得拔除，然后你老伴儿得避免脑梗复发，12盒100天，80周期，你俩用的话你用不了这么多呀。
2: 没错，
4: 不多不多，杨老师，哎呀，你给我定吧。
0: 嗯，
4: 你这遇到好东西不容易啊，那我得备足了。
0: 嗯、
4: 我定这50盒，到手是不是得60盒啊？
0: 对，10盒送2盒。
2: 对，
0: 嗯，这样你跟导播取得联系好吗？
2: 嗯，
4: 行，那好了，谢谢你啊，那个杨老师，那你赶紧给我记上啊。
0: 好好
2: 好嘞，好嘞啊、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
0: 哎、
2: 啊。
0: 杨洋，你像刚才这位，
2: 嗯，
0: 你看他，我感觉不是太重，
2: 嗯，
0: 他爱人。
2: 是
0: 他爱人是脑梗啊，
2: 没错，
0: 我们说湿毒这个东西顺着血液流，
2: 嗯，
0: 流到大脑就脑梗，脑梗不怕得，就怕二犯、
2: 嗯、对对，
0: 犯一次中一次，
2: 没错，
0: 尤其是给老伴儿得用上，就像我们为啥经常和大家讲、
2: 嗯、
0: 康复一人
2: 幸福
0: 全
2: 家，
0: 对
2: 对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导播刚刚提示我们目前服食膏所剩的数量，杨老师
0: 啊，
2: 不足1000盒了。
0: 哎呀，太快了！
2: 感谢各位的信任支持，当然也要跟各位提个醒、
0: 嗯、
2: 好吧？ 这一

0: 天河不足的这个数量，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说完，我们不敢保证，好吧？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
1: 杨老师啊。
2: 哎，你好。
1: 就你说的那个福士钢，你给我订20盒。
2: 先帮你记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杨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哈，我俩都想靠国医大师这个福士钢吧，从根本上把湿气拔了。
2: 嗯。
1: 我呀，我老伴儿今年67，高血压、冠心病都全了。
2: 嗯。
1: 血管里头吧，还有斑块。
2: 嗯。
1: 大夫说呀，就是跟那个水管子生锈似的。堵了60%多了，
2: 嗯，
1: 天天呢吃一把药啊，还是动不动啊就胸闷、头晕、犯困，
2: 嗯，
1: 我自己吧哈是类风湿，
2: 我天，
1: 十几年了，我那手指头哈都变形了，
2: 嗯，
1: 那膝盖肿的哈跟馒头似的呀，一到阴天下雨啊就疼的呀下不了地，
2: 嗯，
1: 杨老师，我听你说那个湿气重了的话哈、
2: 嗯，
1: 就雨就堵，
2: 对，
1: 然后哈就憋出那个蘑菇体质，
2: 对，
1: 那我和我老伴儿哈是不是让湿气给憋的呢？
2: 肯定啊，你湿气长期排不出去，聚湿成痰呐、
1: 啊，
2: 痰浊和淤血，它两个狼狈为奸，
0: 嗯，
2: 然后就呼到血管壁上、
1: 啊，
2: 形成什么？形成动脉粥样化，形成斑块、
1: 啊，
2: 对吧？那个斑块就像我们说人体定时炸弹的，你不知道它哪天掉下来，对吧？
1: 对。
2: 对，而你那个类风湿啊，中医里风寒湿杂而为痹呀、啊，
0: 嗯。
2: 所以湿气钻到骨头缝里去了，你排不出来，时间长了那骨头都被它腐蚀变形，有多少那手伸出来和我一看就跟那额头似的，哎呀特别痛苦。你和你老伴这些老慢病啊，根儿都在湿毒上呢啊、哦，先拔湿、
1: 嗯、
2: 后健脾。
1: 嗯，
2: 因为方子里面有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号称八十之王，像五个金龙一样，对吧？
0: 嗯、五爪金龙，
2: 把您和您老伴身体里沉湿顽湿一点点往外抽，往外拔。
0: 嗯，
2: 茯苓呢，它是抱木而生，抱着松树，吸收天地的灵气，中焦修复脾胃，它的运化功能强了，湿气就不再重新堆积。您老伴的湿气拔出来以后，血液的粘稠度就会下降。
0: 嗯，
2: 血管里的痰瘀化开，然后斑块不管是硬斑块还是软斑块，它都会一点点的变小啊、哦。您用上以后，您的关节里的湿气就像我们说从骨头里拔风一样，你用上3天，你第二天早晨起床，你会感觉到手不像以前那种沉僵严重，你的变形虽然我不敢保你回到什么样，但是你也知道那类风湿哪能那么容易好呢，但是方向对了，努力它肯定不会白费，对吧？然后坚持按照100天那个拔除湿气的这个周期，
0: 对，
2: 慢慢来，别着急啊、哦嗯！
1: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
2: 嗯，
1: 给我们订20盒，给我们把湿气都拔干净了。
2: 好，拔除陈年老湿，然后享受美好的天伦之乐，好吗？
1: 哎，那好好好，
2: 哎，
1: 谢谢杨老师，
2: 好，
1: 哎、
2: 给您当上记啊、
1: 哎哎
2: 哦，好嘞，
0: 好嘞。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名方福石膏，拔湿加健脾，从根源上切断老慢病的土壤。原价199，今天首发价只要49，订10盒送2盒，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各位，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100天，除湿气。告别蘑菇体质，远离老慢病的威胁。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福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抢先订购。
0: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最后一路的热线吧，好不好？
2: 嗯、好，
0: 时间紧，任务重啊、
2: 嗯！
0: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5: 哎，杨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2: 好好，
5: 啊，我是拿我妈电话给你打的，我妈天天听你们节目，
2: 收听。

0: 又收获好
1: 啊、他跟我说那什么，杨老师给争取来一个从根儿上拔丝的产品，
0: 对，
1: 说是国医大师叫什么膏，
0: 国医大师严老头像的浮尸膏
1: 啊，对对对，杨老师，
0: 哎，
1: 我的身上起一下疹子特别痒，这都连连续续的能有个两三年了，
0: 湿疹吗？
1: 这年年这时候起可折磨人了、
0: 嗯、
1: 大夫也说我湿气大，
0: 嗯，
1: 给我开过药膏抹上就好，一瓶就犯，反反复复可折磨人了。
0: 嗯，有不少得上湿疹呢，你他用的药膏有的大部分都有的含有激素，你像地塞米松或甲基强力松龙，激素这个东西抹上当时管用，它能把你皮肤那个炎症压下来，但是你压一时压不了一世啊，一停它又冒出来呀、
1: 啊、
0: 春风吹又生啊，治标不治本、
1: 哦、
0: 你那个湿疹、
1: 哦、
0: 你听听，湿疹根不在皮肤，根在身体里，就是湿气湿毒，湿气在体内你排不出去，它就得找出口，它就往皮肤上顶，顶出来就是湿疹皮炎，你光抹药膏不行，你把出口给堵住了，湿气还在，早晚还得找别的地方冒出来，所以时间久了你会形成蘑菇体质的啊！
1: 啊，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激素，
0: 嗯，
1: 越抹越不管用。我妈说你那个浮尸膏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0: 没错，
1: 是从根儿上拔丝的，
0: 对，
1: 而且还有中国人民保险给承担，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0: 嗯，
1: 杨老师，我这个湿疹能用这个不？
0: 肯定管用，肯定管用。湿疹的话，你拔丝是必须的，浮尸膏不是抹的。它是通过九蒸九晾那个泡制制作出来的，入口喝的膏剂啊、哦，是膏剂，它是从根上把你的湿气往外拔啊、哦，湿气不让你再滋生，湿疹自然就好了，土壤没了啊、
1: 哦。啊，行，杨老师，那给我定十盒呗。
0: 嗯，
1: 我趁着这个时候赶紧把湿气那个去了。
0: 行，没问题，用上吧。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哎，
2: 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你看刚才这位朋友说了，湿疹年年犯，年年治，年年不好，原因在于啊，这个从根上啊，这个要入手拔湿。那、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名方浮尸膏，一边拔湿一边健脾，一边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挖掉，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元，定十盒送两盒，导播示意我们最后的几百盒，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定，400-909-1779 400-909-1779。同样导播也示意我们，这个本来我们认为是最后一轮热线、
0: 啊、
2: 但是等在线上朋友太多了，杨老师今天我们有点
0: 接近了，
2: 有点少，您受累了，
0: 没事，接近了，赶紧接近，
2: 好吧，杨老师辛苦了啊、
0: 嗯、好
2: 吧，这位朋友你很幸运的、啊、欢迎你，你好，
3: 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来个电话我摁错了，把你挂掉了
2: 啊，大姐不着急啊。
3: 嗯，我也是奔着你们这个能拔丝的膏来的。之前我是找这个中医看过，又没治好。
0: 啥？
3: 说我是这个肾寒脾虚，湿气重。
0: 嗯。
3: 这腰酸嘛，没劲儿不说，腿都肿了，就是走路也费劲儿。
0: 嗯。
3: 完了，那个尿还变多了嘞。那这回好了。
0: 嗯。
3: 这回能让我用上这么好的方子，把这个湿气
0: 嗯
3: 就连根拔了。
0: 嗯。您记住啊。这位朋友啊，肾寒脾虚湿气重，你记住一个道理，六个字，先拔湿后健脾。浮尸膏里面五指毛头把你身体里的湿气往外拔，让你身体里面的湿气先下去，湿气下去了，你的脾才能喘上一口气，这时候你再用茯苓去健脾，这一套下来，湿气去了，脾养好了，湿气呢不会再生根了，你看脾阳根于肾阳，对吧，所以
3: 嗯，
0: 你看很多人呢一直用祛湿的产品，湿是去不掉，反反复复，因为光想着祛湿，湿还没拔出来，脾也没调好，所以反复的发作。浮尸膏拔湿健脾两不误，你用上你就知道，不有句话说谁用谁知道吗，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
2: 嗯
0: 嗯，
3: 哎，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那你给我订上十盒吧。
0: 嗯，
3: 是不是到手十二盒？
2: 没错，
0: 嗯，没问题。好，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2: 哎、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再次提醒大家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名方浮尸膏，就是按这个道理来的。原价199元，今天只要49元，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 400-909-1779，400-909-1779。

0: 40079 1779 4009091779。各位，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朋友的电话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气球放久了会瘪？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吹起来的气球圆滚滚的，可挂在房间里几天就会变得软塌塌的，像泄了气一样。难道这气球上有小漏洞，气体都偷偷跑掉了吗？其实气球放久了变瘪还真的是气体跑了，但不是因为有漏洞，而是气体从气球的橡胶分子间钻了出去。气球的橡胶膜看起来密实，其实放大后看，分子之间有很多微小的缝隙。我们吹进气球的气体，比如空气或氦气，分子体积都很小，这些小分子会慢慢穿过橡胶膜上的缝隙，渗透到气球外面，这个过程叫气体渗透。而且氦气的分子比空气分子更小，渗透速度更快，所以充氦气的气球比充空气的气球瘪得更快。另外，温度升高会让气体分子运动变快，渗透速度也会加快，所以夏天气球就更容易瘪。买气球的时候选加厚材质的，橡胶分子更紧密，气体渗透得慢。吹好的气球可以在开口处缠几圈胶带密封，减少气体从开口处跑掉。如果是装饰用的氦气球，提前一天准备就好，别放太久影响效果。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崔兰田的嗓子很好，他音域宽广，但他从不滥用高音，声腔总是在中低音区盘旋。专家把他的演唱概括为：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含蓄典雅，情动于中，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崔兰田继承了豫西调传统，善演悲剧，幽咽婉转，如泣如诉，韵味无穷，人称豫剧的程砚秋。

这些兵器都是为

问题，儿子开火去，我也上京，心切切，我送他。

得了可惜。

了。

王秀兰是开封汴京三王之首，留有王金豆借粮、李双双等剧的录音片段。她的嗓音圆润清亮，但她从不滥用高音和花腔，唱腔朴素大方、中正平和，不卖弄、不过分，含蓄留有余地，每个字儿都唱得珠圆玉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似豫剧当中的梅派。王秀兰的唱腔真是秀兰之姿，王者之品。

用彩根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了，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问您个问题，您要是回答清楚了，那咱们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又卖上关子了啊，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
0: 您看啊，我经常听到很多咱们老师就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在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5个月，就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你可难不倒我。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啊，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就有体现。比如说啊，春三月万物推陈出新，重在是滋养这个肝脏，多做这个户外活动。到了现在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性为主。秋天一到啊，这个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就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了。你发现没有，每个季节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啊，有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儿了。那从营养的角度，肯定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想要得到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一个周期来吗？
1: 当然了，让肌肉纤维细胞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一开始啊，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啊，坚持补足了，很好。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这3个月之后啊，还真不一样。
0: 难怪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了。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照3个月90天的周期来定啊，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么一大袋儿，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听友朋友们问问，这理由是什么？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福利价呢，不是为了清库存呢，或者是产品有质量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啊，搞的一次健康体验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听友只觉得，哎呀，我买一袋尝尝，喝完之后呢，感觉，哎呀，咋没啥变化呢？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到手只要9.9元。但是您也得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周期来定，这不是让您花更多钱，而是让您的钱呢不白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呀，可真是不一般。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呀，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觉得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是不会后悔的。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

0: 是他们的配伍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伍啊做成这个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感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啊，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您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能得到您想要的结果。这次呢不但是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草本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呢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您一点都不要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经过了破壁技术的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呀还带有丝丝的甜味，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呢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用到这两味草本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同调，为您的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过过渣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的表现啊，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呀、头晕呢、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要9.9元。如果您按照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热线参与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就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深层修复的小周期。您呢换个角度想，咱们缺乏优质蛋白的补充，腿呢脚的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咱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来改善，也得有耐心坚持。更何况呢咱们每天都要吃早饭，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呢非常的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搅拌两下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绵密。咱们普通喝豆浆的至少要3-4元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吧？今天呢我们不通热线，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400-710-2818，400-710-2818。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这身体呀、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能让这片气血之地呀、从这个枯瘦变成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气、外在的气色持久改变。再说说这用料，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这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您来。

0: 店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购3个月的周期啊，我们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400710-2818，400710-2818。
1: 一袋市场价格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呢只要9.9元就能体验到。如果您订购满3个月，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参与。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弥补桑振军未能参加流派汇演的缺憾，2000年在郑州召开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桑振军从艺66周年暨桑派艺术研讨会，代表着官方对桑派艺术的正式认可。从此豫剧5大名旦称谓改为豫剧名旦6大家。

的医生。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出门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1: 老太君，圣上您一要，一到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威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成吗？
0: 两台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写上了威望。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2: 好，写吧。
3: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你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人了，二爷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声提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岁，这不过是地神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0: 到这寡烂又有何用啊？
1: 管算。
2: 受不了的了，别打别打。

0: 敢违唐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王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倒我主簿程某？
0: 哼，两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2: 好，写吧。
1: 哎，要吧。

四大金刚杆还叫你上八仙的吹鼓手，金头玉女把灯拿拎，二十八岁对子女。

趁不干。哼。

六大名旦的严丽品，她的声腔甜美纤细，在梅兰芳大师的指点下，她把闺门旦作为主攻行当，细听细唱细作，细心琢磨，细致入微，她的唱腔婉转细腻，甜美雅致，像经过风霜更加艳丽的菊花，人称永远的少女。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

0: 小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咱们继续有请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宝新。
0: 中气十足的杨老师，
1: 好，
0: 说出话来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一听您这个语言状态啊，就知道您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了。我先把这关子卖到这儿。杨老师，昨天您跟我们说陈总决定在我们节目当中给这个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方子，我没记错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是加了您的一个独特的工艺，您用九蒸九晾的工艺做出来的，让大家觉得很有意义、很有用处的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这个首发宣传活动，无论是价格还是数量，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1: 啊，
0: 想请问一下杨老师，咱谈的怎么样？
1: 哎呀，昨天我和陈总，谈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和他认识很多年了，尤其是他是苗药集团的老总，这些年和他一起的打交道，
0: 是
1: 说，但是我跟陈总，哎呀，怎么说呢？他是分得很清，就是情谊归情谊，这个价格归价格，陈总呢始终不愿意做出让步。
0: 好的，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啊，不玩了。这个不得好好聊聊吗？您跟他关系这么好，您跟他后来谈成什么样了？
1: 后来陈总他有事就忙去了，我俩就没再聊。所以今天我打算下节目我再找着他。
0: 杨老师
1: 啊，
0: 这个我觉得下节目啊可能有点来不及。因为我代表各位亲爱的朋友跟您分享一点，咱们有句话叫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任何的时间咱等不得，任何的机会咱也不能错过。大伙儿都太着急了，这两天我们后台那个留言呢真的是都应接不暇。
1: 好，
0: 我觉得此时此刻就现在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咱们正好有导播，
1: 行，
0: 麻烦导播给陈总打个电话。
1: 行，喝出去了是吧，
0: 好不好？而且
1: 行不行就这一锤子，
0: 我关键是什么呢，这一锤子咱一定要把这锤子敲实了敲响了。咱们当着听众把这事办了。
1: 好好
0: 好不好。
1: 那谁导播，你这样，你给陈总去个电话。
0: 哎，这就对了嘛，
1: 帮我连一下陈总
0: 来。麻烦导播老师，喂，是陈总吗？
2: 哎，杨老师啊，
1: 哎，
2: 啥事儿啊？
1: 哎，老陈呢？哎，喂，陈总，
2: 在呢啊。
1: 我还是想跟你聊聊扶持高首发这个事儿啊。
2: 行啊，杨老师，你这么大的平台，就你的影响力，这扶持高在你节目上首发，那我求之不得呢。
1: 哎呀，那太好了。其实陈总啊，我也愿意严老的方子，尤其是我通过这个九蒸九晾这个工艺做成这个扶持膏，如果说你在咱们节目里首发，我相信收听到的人群

0: 非常多，这是第一。第二，因为有很多，说句实在话，有很多我的老粉丝也好，新粉丝也好，他们肯定会对咱的产品非常的认可，因为国际大师，对吧？但是有个事儿，就是价格这块，你看看，能不能给大家这个便宜点啊？
1: 哎呦，杨老师啊，你看你老说便宜点便宜点你知道吧，这个肤质膏，国际大师严老的方子呀，你看里面像那个五指毛桃，把沉积多年的这个湿邪都拔出来了，然后再用茯苓健脾，从根上解决这个湿气问题，你看就这个拔湿健脾彻底断了这个湿邪的根儿
0: 啊。
1: 你看其他产品是不是祛湿的产品根本比不了，是吧？这是你也知道啊，
0: 没法比，
1: 这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今天在节目上首发，我肯定就不能驳杨老师的面子，肯定要表达好我的诚意。所以这个肤质膏我们定的价格是199元一盒。杨老师，你看这样，我最大诚意降3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首先啊，老陈总，我在这里非常我感谢你啊，但是这个价钱我还是觉得高。
2: 哦，
0: 你看我们节目影响力你也认可啊。你想一想，如果说大家拿着国医大师严老这肤质膏，大家用好了，那陈总肯定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宣传的效果那比花钱你做广告不强多了吗？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再一个说心里话，收音机前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那退休金也没多少，这是第一。第二，那很多老人呢还得照顾孩子甚至孙子，那除了生活上的一些花销，你平时他还得有三高的，有糖尿病的，还有其他一些毛病，平时还得吃药，那日子过得都挺紧吧。咱不能让大家有太多的负担。陈总，你说我说对不对？
1: 哎呀，杨老师，你知道吧，我也是这是做生意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些吧我都懂。但是你知道吧，这个它是有成本的呀。
0: 我
1: 现在肤质膏就是我们把它做成膏方，真正做到了就滴水成珠，这个你知道这个事儿？
0: 我知道、
1: 啊、
0: 我知道
1: 这都是人工成本呢、啊、你这个
0: 我知道，因为我去亲自去呀、啊、多少回呀、啊、我看那工人呢、啊、老药工呢非常的辛苦。但是陈总是这样，我也得跟你算算账啊。首先肤质膏这个方子是不是我师伯严老的，对吧？第二，这个九蒸九晾的工艺是不是我的？
1: 是，这个我得认
0: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老爷子授权他是有时效的，如果说你想长期合作，咱们到时候还得再谈，对不对？
1: 你这杨老师，你说这话真是有点我听明白了
0: 啊。
1: 这个授权延期到时候肯定还得你帮忙。
0: 那肯定啊。
1: 那你说那个，咱话既然说到这儿了
0: 啊，
1: 那今天这个价格我再给你往下压一下，你说个价，我听你的行不行，杨老师？
0: 陈总，我认识你这些年，你在咱们苗药集团也是一路走上来的，你包括我老杨这个啥人，你也清楚，对吧？
2: 是，
0: 如果说是我个人的话，我199，我一点不跟你讲，我不跟你讲价。
2: 对，
0: 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咱老百姓确实不容易。你说陈总这么好的产品，咱得让大家都用上啊。
2: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价格别超过3位数，我的理想价位就是2位数给到大家，你看行吗？
2: 2位数可以吗？
1: 哎，杨老师，2位数你知道吧？这个，我杨老师，我跟你说，这连成本他都合不上。但是吧，你刚说的那个授权那事儿，你这
0: 国医大师
1: 威胁着了
0: 啊。
1: 那这样啊，那我给大家降100块钱，每盒99。但是啊，杨老师，但是你这记好这个但是，咱哥说好了，我只能给你3000盒，多一盒都不行。
2: 3000盒，
0: 99块钱
2: 一盒，确定吗，陈总？
1: 确定，
2: 确定啊。怎么样，杨老师，这行不行？
0: 可以，
2: 可以啊，
0: 可以。
2: 那陈总，那我就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啊！我们这个杨老师跟您这儿谈妥的这个价格，咱们3000盒，然后每盒是99元。说定了，那我们就这样就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了，
0: 好
2: 不好？
1: 行，
2: 好嘞，
1: 好，那这个咱就说定了啊。但是那个杨老师那个授权的事儿，以后不能再给我提了，你知道吗？你肯定得给我办。
0: 没问题，没问题。陈总，我在这里。
1: 啊、你不给我办那不行，你知道吧？
0: 陈总，
1: 那个我帮你忙，你再帮我忙，是不是？
0: 陈总，我在这里。
1: 那我先挂了，
0: 谢谢
1: 我另安排发货。
0: 好，
2: 好嘞，好嘞，谢谢陈总啊。好，再见。哎呀，
1: 行，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哎呦，杨老师
0: 啊。

0: 这个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啊！
1: 您
0: 看，刚才经过杨老师这一番苦口婆心，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原价199元一盒的浮石膏，最终降到了99块钱一盒。99块钱您就能用上大师的方子，赶紧啊，打电话来报名，各位亲爱的朋友。
1: 洋洋，你先别着急
0: 啊
1: 啊，你听我说啊，
0: 怎么了？
1: 除了99一盒这个价格以外呀，我还有双重惊喜。
0: 双重惊喜，
1: 对，我要给收音机旁的大家啊，
0: 您说。
1: 第一个惊喜呢，就是在我上这个节目之前，我收到了一条信息。
0: 什么信息？
1: 是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后人给我发来的。他这几天呢听到咱这个节目里讲老爷子这个扶持方，他非常的感慨，也呢支持在咱们节目中啊首发，所以说他和家人决定，每盒扶持膏为大家再补贴50块钱，目的只有一个，
0: 在99的基础上还补贴50块钱，
1: 对，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拔湿健脾，用上扶持膏，他收获健康的同时出一份绵薄之力。
0: 杨老师啊，咱们从小到大听东北的这么一句台词啊，都耳熟能详。今儿我要改变一下内容。正愁买不着浮石膏，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哎呀，这个惊喜太……我捋捋啊，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一块捋捋啊。陈总给降了100块，那就是99块。
1: 对，
0: 那么严老的后人又慷慨补贴了50，那就是原价199块钱一盒的浮石膏，现在只需要49块。49块，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快快快！哎呦天哪！
1: 杨洋，你再等我一下。
0: 怎么着？我等不了了啊？
1: 你这样，我刚才不说双重惊喜吗？这才是第一重啊！
0: 哦，对对对，我就高兴的我都懵了。对，还有一重惊喜是吧？
1: 对，
0: 那重惊喜是
1: 杨洋，我是这么想的。陈总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
0: 对，
1: 然后老爷子国医大师的后人呢，也贡献了自己的这个力量。
0: 那是，
1: 其实这两点呢，两好加一好，对吧？
0: 对，
1: 也让我很感动。同时呢，我也想为大家尽点一份力吧。我把最大的实惠给到大家。尤其是现在正是拔湿健脾的关键时候。所以呢，我也想让大家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扶持膏的这个作用。让大家直接把这个湿气拔出来。所以49块钱的扶持膏，大家订10盒。我再免费送大家2盒。
0: 订10盒还送2盒？
1: 对，但是仅限今天，而且数量就3000盒，大家抢完就结束。
0: 各位啊，真的是惊喜从天而降。刚才啊，我们已经通过我们杨老师的人缘力度啊，包括我们要感谢严老的后人的帮助，原价199的这个扶持膏现在只卖到49。那么刚才杨老师再给大家一重惊喜，如果各位订购10盒的话，还再送2盒。各位，唯一的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今天现场只有3000盒。各位抢完即止啊，订完就结束了，抓紧时间啊，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订购，抓紧下单啊。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晾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取根2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 品质靠。

0: 服，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哎呦，杨老师，为什么今天就特殊要安排这个订十盒再送两盒的活动呢？
3: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订十盒，我为啥再送两盒呢？因为十盒再加上两盒，正好用100天。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它是什么呢？正好是一个拔丝周期。拔丝这个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2: 因为这个湿气积攒也不是一天两天。
3: 对呀、啊，冰冻三尺啊，
2: 非一日之寒呢。
3: 对，所以你看，收听咱节目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湿气都变成湿毒了。
2: 对 对, 对，
3: 那都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那种我们说的老湿毒，必须得按照周期来调理，
2: 对，
3: 你才能把湿气连根拔起。
2: 没错没错，
3: 这样是你才能调理好身体。
2: 是，
3: 但是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上浮石膏，不到一个月，你看很多嘴里厚厚的那个舌苔，你慢慢的会变薄，然后两侧舌的两侧有那个不有齿痕那个吗？你会消失，然后你身上开始往外排那个湿毒啊，你包括你睡觉，甚至你干活，你动不动就有的，哎呀，杨老师，我一干活我就累，我就乏，我一动就出汗，你会发现，你用了浮石膏以后，你会那黄汗，你包括那种黏腻的，包括那种臭汗，或者是你浑身那个黏糊糊的浊气，都给你往外排，然后你的大小便也通畅不少。
2: 没错，
3: 尤其是有的老年朋友啊，他那个大便的那个味儿啊，特别重，特别臭，这都是体内多年的湿毒在往外代谢的正常反应。所以很多用上浮石膏的，你如果说坚持你服用两个月，你整个样的你那个人呢会大变样。你比如说中间你浑身发沉，总感觉两条腿上绑个沙袋子，甚至绑铅球。
2: 很多老人家讲，哎呀，腿里跟灌铅似的。
3: 对，甚至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身上被绳子捆住似的。哎，有的表现出什么呢？有的老人出现那种胸闷，怎么个胸闷法呢？
2: 什么样？
3: 就是躺着总感觉心口窝这块有个大石头，有个石头在这压着，然后呢，一天一动弹，哎呀，这么累呀，这么乏呀，一天就想躺着，
2: 对对对对，
3: 整天，一天早上起来了，头昏脑胀的这种感觉，都会彻底的消失。
2: 好，
3: 哎，然后就感觉全身那个筋骨啊，哎呦，我这么通透呢，然后走路，你特别的轻快有劲儿，白天也不犯困了，精神头特别的足。
2: 好，
3: 然后呢自己也不再感觉酸呐，腰和背随便酸呐或者胀。如果说你踏踏实实的，你坚持用完100天一个周期，
2: 怎么样？
3: 你常年的，比如说你按腿部有水肿吗？因为你那浮肿，你包括虚胖，特别的乏，特别的累，有的怕冷畏寒，有的浑身长那个小疙瘩小结节，然后皮肤瘙痒，就是我们说的蘑菇体质吧，你都会彻底的改善，彻底的告别你这种身上那种沉湿顽湿，包括大蘑菇体质。
2: 各位亲爱的朋友，刚才听杨老师如此详细的介绍，您也自己对症一下有没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啊。郭医大师严正华，包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亮浮石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咱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数量只有3000盒，抢完即止。浮石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浮石膏用上100天，健脾；浮石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拨打报名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抓紧抢定啊！那么各位拿到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发现包装盒上印有国医大师严。

0: 振华严老的头像。
1: 嗯，
0: 各位，这不可不是随便就能印上去的啊。另外一点，各位可以在盒上去寻找一下有中国人民保险的城堡。
1: 嗯
0: 啊，这款服饰膏各位绝对值得您拥有。
1: 大家拿到以后啊，你会看到什么呢？就是那是2014年，2014年十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贵州苗寨，我就是用九蒸九晾的方法把服饰方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服饰膏嘛。
0: 嗯，
1: 我事先呢也向严老呢请示了这件事儿。老爷子很支持，
0: 是不是？
1: 直接把这个方子授权给我。
0: 嗯，
1: 然后说把他的头像就印在那个包装盒上。严老当时说什么呢？说他也不是为了名，也不是图利，只为了把被湿邪危害身体的老年朋友都能拿到服饰膏，都能用上服饰膏。
0: 嗯，
1: 因为湿毒啊，它是万病之源。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体内湿气一重，
0: 对，
1: 就会变成什么？
0: 嗯，
1: 蘑菇体质。
0: 是是是，
1: 长结节、长囊肿、长息肉。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其实我们的根，
0: 嗯，
1: 都是湿气。
0: 对，
1: 湿气扎根的脾脏得糖尿病。
0: 嗯，
1: 所以说你出现口渴呀，包括三多一少，甚至伤口不愈合。
0: 嗯，
1: 那湿毒形成了斑块，流到大脑就脑梗。
0: 对，
1: 所以说出现手麻呀，流口水。
0: 嗯，
1: 甚至我们说脑梗28犯。
0: 嗯，
1: 对吧？犯一次中一次。那湿气堵在肺子里，
0: 嗯，
1: 咳嗽，痰堵的喉咙，甚至我们说出现肺结节。
0: 对，
1: 湿气堵到关节，风湿骨病。
0: 是，
1: 对吧？堵在心脏，
0: 嗯，
1: 就是冠心病。
0: 嗯，
1: 胸闷气短。
0: 对，
1: 甚至心梗。
0: 嗯，
1: 甚至危及生命。所以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你经常觉得自己身体沉重啊，
0: 嗯，
1: 乏呀，累呀，甚至爱睡觉。
0: 嗯，
1: 尤其是大便的时候粘马桶。
0: 嗯，
1: 包括你吃完饭就打嗝，不消化，肚子大，一看那舌苔厚，
0: 嗯，
1: 腻，手脚冰凉，手麻。
0: 嗯，
1: 包括关节浑身的疼。
0: 嗯，
1: 睡眠不好，这都是湿毒重的一个典型表现。
0: 没错。
1: 你看有的也问过我杨洋，
0: 嗯，
1: 说杨老师，那我普通的那个祛湿产品我也用了，
0: 嗯，
1: 但是我告诉大家，
0: 嗯，
1: 普通的就是普通的，
0: 是
1: 它只能去表层，就是扶着那个湿毒，
0: 嗯，
1: 你根本你拔不掉体内那个沉湿甚至顽湿的湿毒。
0: 对，
1: 而咱们这款肤质膏，大家记住了，
0: 嗯，
1: 只有一款，
0: 嗯，
1: 目前来说是国医大师头像的，
0: 没错，
1: 这是第一。第二，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
0: 嗯，
1: 这个点大家不用担心。
0: 是
1: 80健脾，它是连根拔起。
0: 没错啊，治标又治本。
1: 对，
0: 而且来说各位，原价是199元一盒，现在我们节目当中首发价各位仅需49元一盒，您订10盒杨老师再送您2盒，刚好呢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服饰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服饰膏用上100天健脾服饰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报名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拨打。
1: 服饰膏里最主要的就是两款产品，我们叫它黄金搭档。前几期节目啊
0: 也介绍了，
1: 对，老安给大家介绍过。
0: 嗯，
1: 里面有一味药叫五指毛桃，
0: 叫五爪金龙啊。
1: 对，五爪金龙号称什么？拔湿之王。
0: 嗯，
1: 它能深入到我们体内，把扎根在我们的脾、肺、关节，甚至血管里的这个陈年老湿毒，
0: 嗯，
1: 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
0: 多好！
1: 哎，这是五指毛桃。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茯苓。
0: 嗯，
1: 茯苓被称为健脾皇后啊，
0: 是，
1: 他是抱着那个松树那个木头而生，
0: 嗯，
1: 哎，抱着松树木头而生，吸收了天地的灵气，他是专门健脾的，
0: 嗯，
1: 恢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
0: 嗯，
1: 让湿气不再滋生，
0: 嗯，
1: 所以说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
0: 嗯，
1: 再加上九蒸九晾的古法炮制，药力足，吸收快，
0: 嗯，
1: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辛辛苦苦一辈子，
0: 嗯，
1: 老了咱说有个好身体，身体是革命啥呀？身体是
0: 本钱，
1: 本钱呢，对吧？
0: 嗯，而且本小利大，
1: 对呀，啊。再一个，我告诉你，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你身体健康， 才是

0: 儿女最大的财富。
1: 嗯，
0: 因为你身体好了，你就少给儿女添麻烦。
1: 嗯，
0: 所以说你体内的湿气要是不除的话，小病最后拖成大病。
1: 对，
0: 你到时候你花钱更多遭罪还不说，你用上扶持膏，你彻底的拔出老湿气。
1: 嗯，
0: 你养好了中焦，养好了脾胃，得中焦者得天下。
1: 对，
0: 你远离这个结节、息肉、囊肿，远离糖尿病，远离心脑血管，远离风湿，我觉得比啥都强。
1: 没错啊，刚才杨老师啊苦口婆心的给大家分析了。当然了各位啊，如果身体保健康，那才能真正的黄金万两啊。
0: 对，
1: 你们的身体好了，就是对我们孩子最大的福报。
0: 健康是无价的，
1: 是不是？健康是无价的。
0: 对，
1: 虽然我们扶持膏是有价的，但是这个价你也找不着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各位朋友啊，原价199元的扶持膏，严正华老师加持的，通过我们杨老师研发的九蒸九晾的这样一个工艺，各位49块啊已经锐减了150块，49块啊，490块，各位到手12盒的扶持膏。而且杨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为什么要送大家两盒？12盒是100天，100天是一个拔湿
0: 周期。
1: 对，
0: 嗯，
1: 给各位想的是非常的周到了，好不好？扶持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扶持膏用上100天，健脾扶持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各位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当然这款扶持膏各位亲爱的朋友是节目当中的独家首发。
0: 对，
1: 只有通过咱们今天的节目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没有销售啊。不要说我想去比一比，那回头跟杨老师汇报，我在线下买着，您别想这个事儿，不可能的，好不好？网上也买不到这个价格，各位不要犹豫，不要观望，您犹豫一秒钟可能您的名额被其他人抢走了，不好意思，我们先到先得。
0: 嗯，
1: 当然了杨老师
0: 啊、
1: 嗯、很多朋友前两天在后台留言的时候也想请教您，
0: 嗯，
1: 说这个扶持膏买回去之后，当然说的比较内敛啊会不会不太对症，对我没什么用。
0: 嗯，首先我跟大家强调就3点。
1: 第一点，嗯，
0: 你看看扶持膏有国医大师这个头像的，
1: 嗯，
0: 你看有没有？
1: 没有，
0: 这是第一。第二、嗯、大家拿到扶持膏以后、
1: 嗯、
0: 你会看到那个药盒的左上角写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
1: 对，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使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106.6 河南教育

0: 便不再沾马桶了，
1: 嗯，
0: 然后你的舌苔变淡了，
1: 对，
0: 然后你身体发沉呢，浑身乏呀累，
1: 嗯，
0: 哎，感觉没有了，然后以前怕潮怕冷，甚至浑身酸胀，
1: 嗯，
0: 湿气关节就找上发沉的现象，我们说的那个沉僵，
1: 对，
0: 也没有了，
1: 没错，
0: 这不就是好处吗？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在和你的孙女，像刚才杨洋提到，
1: 嗯，
0: 小孙子小孙女，
1: 嗯，
0: 有的一整说，哎呀，我爷爷我奶奶或者我老娘身上有一股老人味儿，
1: 哎，
0: 或者是有那种口臭，
1: 想亲亲孩子，孩子不乐意，
0: 你这块都会减少。
1: 对，
0: 再一个，还有些朋友说我能不能少买几盒？我告诉大家，不行。
1: 对，
0: 您想一想，那老年朋友那体内的湿毒、湿气都积攒十几年，
1: 对，
0: 甚至几十年，
1: 没错，
0: 那你必须这是个十二盒是100天一个治疗周期，
1: 对，
0: 你才能把湿血连根拔起，
1: 嗯，
0: 那你买几盒吃了没效果呀，所以我告诉大家，
1: 嗯，
0: 在十盒的基础上，老杨呢送给大家这两盒，
1: 嗯，
0: 目的只有一个，
1: 嗯，
0: 就是让大家把体内的湿毒连根拔起。
1: 谢谢杨老师，各位都听到了，
0: 嗯，
1: 杨老师无论是从价格、从数量，包括用量周期，全部都是为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去考虑和着想的。十二盒一个周期，刚好够调理，效果看得见。杨老师，
0: 哎，
1: 导播这边示意我，现在3000盒的名额已经抢走不少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十盒嘛，一个周期，你还送了两盒嘛，
0: 对，
1: 我们一共就是这么多。这个富士膏，所以各位，您现在不打电话的话，我估计。待会儿可能这个再想定的话真的是没有机会了，而且只在今天的首发有这样一个价格啊，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杨老师精心打磨的九蒸九亮严老授权的服饰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我们的节目首发价只需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十二盒100天，一个拔湿周期的用量，服饰膏用上100天，拔出陈年老师，服饰膏用上100天，健脾，服饰膏用上100天，您的湿气全出。
0: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再最后提醒大家一次啊，
1: 嗯，
0: 这是我这辈子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
1: 嗯，
0: 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以这个价格用上国医大师的扶持膏的机会。
1: 是的，
0: 错过今天呢，永远都没有这个价格。
1: 没错，
0: 所以收音机前的许多中老年朋友，
1: 嗯，
0: 不要等到生病了才后悔，
1: 嗯，
0: 不要等到身体垮了才想着去调理，
1: 对，
0: 把湿气拔除，
1: 嗯。
0: 把健康留住，
1: 没错，
0: 所以我老杨在这里等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用了服饰膏以后，
1: 嗯，
0: 身体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
1: 嗯，
0: 一定能在晚年和老杨享受到天伦之乐，就像有句话老杨送给大家，
1: 嗯，
0: 不到99咱谁都不能走。
1: 好嘞，太棒了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
0: 嗯，
1: 感谢您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争取到这么大的福利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头像杨老师精心打磨的九蒸九亮严老授权的服饰膏，由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服饰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仅限今天啊，仅有3000盒，抢完即止，赶紧拨打订购专线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抓紧抢占属于您的健康名额。杨老师，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我们接听一下大家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服饰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

0: 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这次杨老师为您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先生的名方浮尸膏，原价199元一盒，今天首发价只要49元一盒，定十盒，杨老师再送您两盒，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用上浮尸膏，咱们100天拔除湿气，告别蘑菇体质。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哎，
4: 杨老师啊，
3: 哎，
4: 那个我要报名，我要订那个浮尸膏。
3: 嗯，
4: 这回啊，我可是算抓住机会了啊。
3: 嗯，
4: 我要10盒，然后还送2盒，对不？
3: 对，
4: 杨老师。
3: 对。十盒一共到手是12盒，一个治疗周期。
4: 啊，哎呀妈呀，太好了！
3: 嗯、
4: 我就想把我这个扎根好几十年的那个湿气啊，连根往外出拔一拔。哎，
3: 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4: 嗯，我的湿气吧哈，年头可太长了。
3: 嗯，
4: 得了能有20-30年了。年轻的时候吧哈，月子没做好，落下的病根儿、
3: 哦。
4: 后来吧哈，就一年比一年的重。
3: 嗯。
4: 现在啊，我的身上就跟裹了一条湿毛巾似的，哎。整天哈就沉的不行，
3: 嗯，
4: 那脸上那也肿，眼皮子吧早上起来那也肿，
3: 嗯，
4: 那个上厕所吧黏糊糊的哈，冲不干净也，嘴里呢还有味儿、
3: 嗯。
4: 我老伴说我这是那个懒病，其实哈、
3: 啊、
4: 我是真没有劲儿，扫个地哈都觉得累得慌。
3: 懒病啥懒病啊？
4: 嗯、
3: 那叫产后风的底子，对吧？
4: 嗯、
3: 你看看你出现浮肿，
4: 嗯、
3: 然后腿沉，甚至黏便桶。你包括出现的等等，这都是典型的脾虚湿盛啊，这哪是懒呢、啊、说句不好听，这是你身体的那水泵没劲儿了，
2: 对，
3: 水湿运化不出去了啊。
2: 嗯，
4: 对对对，杨老师，哎，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
3: 嗯，
4: 我吃过不少那个祛湿的，什么红豆薏米啊，我都当那个水喝。
3: 嗯，
4: 但是吧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好像管点用，嗯，但是反反复复的哈还是不行。
3: 嗯，
4: 我就听你讲这个浮尸膏啊，是人家国医
3: 严老的方，
4: 国医大师那个方的哈。
3: 对，
4: 我就听你讲的这个，完事之后呢，还找了人民那个保险公司呢给投保了。
2: 对，
4: 哎，那保险公司考察力度多严呢哈？
3: 那肯定。
4: 哎，哪怕差一点儿，哎，差一点儿都不可能给那个担保。
3: 那肯定啊，你拿到浮尸膏以后，你看他那个药盒上的左上角会写着
4: “
3: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是质量承保”，
2: 嗯、
3: 就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儿、
4: 嗯、
3: 啊、
4: 嗯。
3: 然后您拿到浮尸膏以后，你到按周期调理，把这个湿气给它连根拔起。你用那普通的祛湿，你像红豆、薏米，甚至有绿豆，那咱说10天8天的事儿，沥水了把水往外排。但是你想光淘水不修泵，那怎么能行呢？那浮尸膏是国医大师严老的方子，你用拔湿之王的五指毛桃深入到我们体内，就像五爪金龙一样，把扎根的那个湿气一点点给你往外拔。
2: 嗯，
3: 这是第一。健脾皇后是茯苓啊。健脾修你的水泵，
2: 对，
3: 以后你的湿气就无法再次扎根了。你想一想，一边拔湿一边健脾，双管齐下。
2: 嗯，
3: 你100天，你湿气全给它连根拔起，那你想一想，那你身体得多舒服啊！
4: 哎呀，可不是啊，太好了，杨老师，那你给我记上吧。
3: 啊、
4: 给我来10盒，
3: 没问题。好，
2: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再见，再见。哎呦，当然了，您刚才说是来10盒、
3: 嗯，
2: 但是我们杨老师今天要送您2盒，加一块是12盒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2: 进行抢订啊。我们。

0: 严老，包括我们杨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国医名方扶石膏健脾拔湿双管齐下啊。接下来杨老师，我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1: 好，
0: 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喂，是杨老师不？
1: 是我，您好。
2: 哎呀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叫那个张尚芳，今年65岁，哎，家是那个辽宁沈阳的。我想订最好的那个国医大师那个方，就是祛湿的那个
1: 扶石膏。
2: 对对对，扶石膏。
1: 嗯，
2: 哎，就是这个啊，你给我订30盒呗。
1: 嗯，
2: 那个现在就是49块钱一盒，真是太便宜了。我老头还有我妹妹，一人10盒。
1: 怎么的，是全家总动员呢？然后你这样把你的情况跟我说说，我听听啊。
2: 啊，行行，杨老师，你是不知道啊，这段时间都是我妹妹在照顾我呀，哎，都怪我自己呀。要是早点知道，哎呀，在那个早点用上就好了，那得省多少钱呢？
1: 早点用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哎呀，别提了，杨老师，我吧，这不是刚切完囊肿吗？切了好几斤呢。完事那个其实吧，我肚子早就大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啊。
1: 嗯，
2: 也是心疼钱不是吗？就不想上医院。等我去的时候，哎呀，大夫说的，哎呀，可吓人了。得亏病理出来是良性的，这住院呢加手术费哈，不瞒你说，都花了20000多。
1: 嗯，
2: 这回我可知道了，可不能不当回事儿了。
1: 有多少像您这样事儿的，把小病拖大病扛，拖来拖去。拖大发了，太多了，这是一个。再一个，湿则聚啊，聚成一到程度以后就变成瘀，瘀变成堵。
2: 大夫也跟我说了，现在长那个结节囊肿的人可多了，10个人里头得有7-8个都有。
1: 对，
2: 哎，我这才知道啊，这湿气可不是小事儿啊，要不我怎么着急用这个扶湿膏呢？
1: 嗯。
2: 他这个泡子也不一样啊，九蒸九亮的，今天终于盼来了。
1: 本身年龄大了以后啊，体内的阳气都不足，阴气就多。你有很多人市面上很多祛湿那个都偏寒凉，你比如说有的用薏米、赤小豆包括绿豆都偏寒，长期吃容易耗气伤阴还损阳气。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刚手术完伤了正气，一定要注意。
0: 对，
1: 扶石膏九蒸九亮，它是拔湿健脾，连根拔起。
0: 嗯，
1: 你在巩固自身正气的时候，用上不伤身子的同时，还能帮你恢复。中医有句话说得好，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坚持用吧。啊，
2: 嗯，那行，那杨老师，哎呀妈，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放心了。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我要的是30盒。
1: 没问题，放心吧。
2: 嗯，那行。
1: 嗯，好，
0: 好嘞，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各位，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99元的扶石膏，今天首发价只在今天，只要49，买10盒送2盒。我们导播示意我杨老师，
1: 嗯，
0: 目前数量正在锐减当中，你20盒，他30盒的，这一会儿可能就没有了啊。
1: 嗯、
0: 各位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
1: 您好。
4: 哎，是我电话不？
1: 是您。嗯，
4: 哎呀，杨老师啊，我的电话打半天了，终于到我了。
1: 好。嗯，
4: 杨老师你可真厉害呀。之前吧，我就用过这个祛湿膏，
1: 嗯，
4: 就是在药房买那种普通的祛湿膏，
1: 嗯，
4: 我喝了几个月吧，也没啥大用，这回呢，您给我们整来了就是国医大师级别的这个祛湿膏，
1: 嗯，
4: 这个季节啊，配上这个祛湿，那可真是太正好了。
1: 现在正是祛湿健脾的时候，外湿重，如果说内湿再搅和到一起，我们说内外勾结，那容易憋出毛病来。百病皆由湿气呀，湿气是万病之源。你看收集前很多人不把湿气当回事儿，等出大问题了，后悔都来不及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0: 对，
4: 杨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那、
4: 但是我刚才听啊，就是那个3000盒了，
1: 对，
4: 那也不够分呢、就看谁手速快了。
1: 对
0: 对，
4: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打进了，
1: 嗯，
4: 你先给我定呗，我要50盒
0: 啊，
4: 这个大师级别的方子，你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1: 50盒。
0: 对对
4: 对，
1: 你是一个人用，你用不了这么多呀。
0: 对，
1: 本身扶石膏是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拔湿健脾，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挖掉，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4: 我那个怕不够，主要啥呢？还有我老。

0: 伴儿呢，他倒是行了，关键是吧，我老伴儿严重，他呢得过两次脑梗，
1: 哎呀，
0: 这不就是这个湿气太重了吗？
1: 是是，
0: 就是没祛湿造成的。
1: 对，
0: 要是早点就是祛湿，哪至于这么遭罪呀？
1: 嗯，
0: 而且他呢，这个耳朵里边吧都是湿的，那一掏啊，
1: 油乎
0: 乎
1: 的。
0: 嗯，
1: 对，
0: 有时候还化脓。完了吃饭吧也没啥胃口，就整天昏沉沉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得多订点啊，50盒不多啊。
1: 嗯，
2: 关键我们还送呢。
1: 湿性粘滞，湿气重了以后血液就黏糊糊的。
2: 对。
1: 加上本身就动脉粥硬化，
2: 嗯，
1: 流动不顺畅，堵住血管，耳朵里冒油，那湿气往外冒的表现。40膏80健脾，你用不了一个礼拜。你再去看看他耳朵里面不会像以前了，化脓也会好。不到一个月，我敢保你，你身上明显的往外排湿，你像黄汗、臭汗，包括大便也会通畅。你用上2个月，身体沉，四肢这个都会改善，有精神头。关键你这沉湿完身得拔除，然后你老伴儿得避免脑梗复发。12盒100天，80周期，你俩用的话，你用不了这么多呀。
2: 没错。
0: 不多不多，杨老师，哎呀，你给我定吧。
1: 嗯，
0: 你这遇到好东西不容易，那我得备足了。
1: 嗯、
0: 我定这50盒，到手是不是得60盒啊？
1: 对，10盒送2盒。
2: 对，
1: 嗯，这样你跟导播取得联系好吗？
2: 嗯，
0: 行，那好了，谢谢你啊，那个杨老师，那你赶紧给我记上啊。
1: 好好
2: 好嘞，啊、
1: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
1: 哎、
2: 啊。
1: 杨洋，你像刚才这位，
2: 嗯，
1: 你看他，我感觉不是太重，
2: 嗯，
1: 他爱人。
2: 是
1: 他爱人是脑梗啊，
2: 没错。
1: 我们说湿毒这个东西，顺着血液流，
2: 嗯，
1: 流到大脑就脑梗，脑梗不怕得，就怕二犯，
2: 对对
1: 犯一次中一次，
2: 没错。
1: 尤其是给老伴儿得用上，就像我们为啥经常和大家讲，
2: 嗯、
1: 康复一人，幸福全家
2: ，对对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导播刚刚提示我们。目前服食膏所剩的数量，杨老师
1: 啊，
2: 不足1000盒了。
1: 哎呀，太快了！
2: 感谢各位的信任支持，当然也要跟各位提个醒，
1: 嗯、
2: 好吧？这1000盒不足的这个数量，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说完，我们不敢保证，好吧？我们来接听下一路热线。你好，
3: 杨老师啊，
1: 嗯、哎，你好。
3: 就你说的那个服食膏，你给我订20盒。
1: 先帮你记上。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杨老师，我和我老伴儿哈。我俩都想靠国医大师这个服食膏吧，从根本上把湿气拔了。
1: 嗯，
3: 我呀，我老伴今年67，高血压、冠心病都全了。
1: 啊、
3: 嗯，血管里头吧还有斑块。
1: 啊、
3: 嗯，大夫说呀，就是跟那个水管子生锈似的，堵了60%多了。
1: 嗯，
3: 天天呢吃一把药啊，还是动不动啊就胸闷、头晕、犯困。
1: 嗯，
3: 我自己吧哈是类风湿，
1: 我天，
3: 十几年了，我那手指头哈都变形了。
1: 嗯，
3: 那膝盖肿的，然后跟馒头似的呀，一到阴天下雨啊，就疼的呀，下不了地。
1: 嗯，
3: 杨老师，我听你说那个湿气重了的话哈、
1: 嗯，
3: 就雨就堵。
1: 对。
3: 然后哈，就憋出那个蘑菇体质。
1: 对。
3: 那我和我老伴儿哈，是不是让湿气给憋的呢？
1: 肯定啊，你湿气长期排不出去，聚湿成痰呐、
3: 啊，
1: 痰浊和淤血，它两个狼狈为奸。
2: 嗯。
1: 然后就呼到血管壁上。形成什么？形成动脉粥硬化，形成斑块、
3: 啊、
1: 对吧？那个斑块就像我们说人体定时炸弹的，你不知道它哪天掉下来，对吧？
3: 对
1: 对, 对。而你那个类风湿啊，中医里风寒湿杂而为痹呀、啊。
2: 嗯。
1: 所以湿气钻到骨头缝里去了，你排不出来，时间长了，那骨头都被它腐蚀变形。有多少那手伸出来以后，我一看就跟那额头似的，哎呀，特别痛苦。
3: 啊
1: 你和你老伴这些老慢病啊，根儿都在湿毒上呢啊、
2: 嗯
1: 哦！先拔湿、
3: 嗯，
1: 后健脾。
3: 嗯，
1: 因为方子里面，有5指毛桃，5指毛桃号称拔湿之王，像5个金龙一样，对吧？
2: 五爪金龙，
1: 把您和您老伴身体的沉湿顽湿一点点往外抽，往外拔。
2: 嗯，
1: 茯苓呢，它是抱木而生，抱着松树，吸收天地的灵气，中焦修复脾胃。它的运化功能强了，湿气就不再重新堆积。你老伴的湿气拔出来以后，血液的粘稠度就会下降。
2: 嗯，
1: 血管里的痰瘀化开，然后斑块，不管是硬斑块还是软斑块， 它都会一点点的变小啊。您用上以后，您的关节里的湿气就像我们说从骨头里拔风一样，你用上三天，你第二天早晨起床，你会感觉到手不像以前那种沉僵严重，你的变形虽然我不敢保你回到什么样，但是你也知道那类风湿哪能那么容易好呢，但是方向对了，努力它肯定不会白费，对吧？然后坚持按照100天那个拔除湿气的这个周期，
2: 对，
1: 慢慢来，别着急啊。
3: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
1: 嗯，
3: 给我们订20盒，给我们把湿气都拔干净了。
1: 好，拔出陈年老师，然后享受美好的天伦之乐，好吗？
3: 哎，那好好好，
1: 哎，
3: 谢谢杨老师。
1: 好，
3: 哎，
1: 给您当上记，
3: 哎哎，
1: 啊，好嘞，
2: 好嘞。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名方浮石膏，拔湿加健脾，从根源上切断老慢病的土壤。原价199，今天首发价只要49，订10盒送2盒，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各位，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最后一路的热线吧，好不好？
1: 嗯，好，
2: 时间紧任务重啊。
1: 嗯，
2: 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杨老师你好，主持人
1: 好。好好。
4: 啊，我是拿我妈电话给你打的，我妈天天听你们节目。
1: 收听就有收获，好。
4: 啊，嗯，她跟我说那什么，杨老师给争取来一个从根儿上拔湿的产品，
1: 对，
4: 说是国医大师叫什么膏。
1: 国医大师严老头像的浮石膏。
4: 啊，对对对，杨老师，
1: 哎，
4: 我的身上起一下疹子特别痒，这都连连续续的能有个2-3年了。
1: 湿疹吗？
4: 这年年这时候起可折磨人了。
1: 嗯，
4: 大夫也说我湿气大，
1: 嗯，
4: 给我开过药膏，抹上就好，一停就犯，反反复复可折磨人了。
1: 嗯，有不少得上湿疹呢，你还用的药膏，有的大部分都有的含有激素，你像地塞米松或甲基强力松龙，激素这个东西抹上当时管用，它能把你皮肤那个炎症压下来，但是你压一时压不了一世啊，一停它又冒出来呀，春风吹又生啊，治标不治本。
4: 哦，
1: 你那个湿疹，
4: 哦，
1: 你听听，湿疹根儿不在皮肤，根儿在身体里，就是湿气湿毒，湿气在体内你排不出去，它就得找出口，它就往皮肤上顶，顶出来就是湿疹皮炎。你光抹药膏不行，你把出口给堵住了，湿气还在，早晚还得找别的地方冒出来，所以时间久了你会形成蘑菇体质的啊。
4: 啊，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激素，
1: 嗯，
4: 越抹越不管用。我妈说你那个浮石膏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1: 没错，
4: 是从根儿上拔湿的，
1: 对，
4: 而且还有中国人民保险给承担，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1: 嗯，
4: 杨老师我这个湿疹能用这个不？
1: 肯定管用，肯定管用。湿疹的话你拔湿是必须的，浮石膏不是抹的，它是通过九蒸九晾那个泡制制作出来的，入口喝的膏剂啊，是膏剂，它是从根上把你的湿气往外拔啊，湿气不让你再滋生，湿疹自然就好了，土壤没了啊。
4: 啊，行，杨老师，那给我订10盒呗。
1: 嗯，
4: 我趁着这个时候赶紧把湿气那个去了。
1: 行，没问题，用上吧。
4: 谢谢杨老师。啊，
1: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4: 哎，
2: 好的，不客气，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你看刚才这位朋友说了，湿疹年年犯，年年治，年年不好，原因在于啊，这个从根上啊，这个要入手拔湿。那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名方浮石膏，一边拔湿一边健脾，一边从根上把脾虚湿盛给挖掉，原价199元一盒，今天只要49元，订10盒送2盒，导播示意我们最后的几百盒，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定，
5: 400-909-1779 400-909-1779。
2: 同样导播也示意我们，这个本来我们认为是最后一路热线，
1: 啊，
2: 但是等在线上朋友太多了，杨老师今天我们有点
1: 接进来，
2: 有点事，您受累了，
1: 没事，接进来，赶紧接进来，
2: 好吧，杨老师辛苦了啊。
1: 好，
2: 好吧，这位朋友你很幸运的，啊，欢迎你。你好，
6: 老师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来个电话我摁错了，把你挂掉了
2: 啊。大姐不着急啊。
6: 嗯，我也是奔着你们这个能拔湿的膏来的，之前我是找这个中医看过又没治好，
1: 啥
6: 说我是这个肾寒脾虚湿气重，
1: 嗯，
6: 这腰酸嘛没劲儿不说，腿都肿了，就是走路也费劲儿，
1: 嗯，
6: 完了那个尿还变多了嘞，这回好了，
1: 嗯，
6: 这回能让我用上这么好的方子， 把这个湿气
1: 嗯
6: 连根拔了。
1: 嗯，您。

0: 记住啊，这位朋友啊，肾寒脾虚湿气重，你记住一个道理，六个字，先拔湿后健脾。扶持膏里面五指毛头把你身体里的湿气往外拔，让你身体里面的湿气先下去，湿气下去了，你的脾才能喘上一口气，这时候你再用茯苓去健脾，这一套下来湿气去了，脾阳好了，湿气呢不会再生根了。你看脾阳根于肾阳，对吧？所以你看很多人呢一直用祛湿的产品，湿是去不掉，反反复复，因为光想着祛湿，湿还没拔出来，脾也没调好，所以反复的发作。扶持膏拔湿健脾两不误，你用上你就知道，不有句话说谁用谁知道吗？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2: 嗯。
3: 哎，杨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那你给我订上十盒吧。
0: 嗯，
3: 是不是到手十二盒？
1: 没错，
0: 是，没问题。好，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哎，
1: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再次提醒大家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名方扶石膏，就是按这个道理来的。原价199元，今天只要49元，订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
4: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各位，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朋友的电话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5: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7: 哎，我能成功吗？
6: 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8: 预备，开始。
9: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10: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梁山好汉劫法场闹江州，救了宋江和戴宗。李逵当先开路，杀出江州北门，只杀的是马仰人翻，血流成河。大伙儿一着急呀，这一口气儿跑出6里地。正往前跑着，一看坏了，大江拦路，波浪滔天呐！哟，李逵傻眼了，挠那脑袋，心说话，怎么跑这来了？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摸回身，他又往回跑。正跟小李广、花荣众人打了照面，现在他们彼此都不认识。这李逵杀人杀得红了眼了，你倒打听打听是不是一伙的人呢？抡斧就砍，把花荣吓得赶紧合枪往外招架。他来来来来来，慢，朋友，你是哪头的？你怎么还砍我？我他妈不管是谁，拿命来！你说这怎么办？幸好宋江这辆车在后头，宋江和戴宗都在车上坐着，有人保护着。就因为二人受刑太重，走路困难，宋江强打精神支撑着坐起来，一看李逵跟花荣伸了手了，宋江就喊：李逵贤弟，都是自家人，不要打呀。戴宗也喊。这李逵一看宋江发话说自己人，他这才不打了。可这会儿众人都到了江边了，劈了火，秦明还不会水，一看大江拦路，也发傻了。这怎么办？你怎么领我们往这儿跑？这不是绝路一条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他妈光顾往外跑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翻回身往回走，官军在后头追呢。又是一场血战，好不容易把官兵杀退。这个大道旁边往东北去啊，有一条毛道，也就是一条小道，众人奔这条小道了。这地方离这江边不远呢，有一座庙叫白龙庙，一枚和尚，二枚老道，众人就进了白龙庙了。外边派下弟兄寻风放哨，人们到这里喘喘气儿。说着容易，做着难呢，都拼了命了，杀得浑身是血，都跟血葫芦差不多了。有的是崩到身上的，再加上自己身上浮伤淌出来的血，谁也不觉着疼了。进了白龙庙之后，这人是陆续都撤到这儿来了。天王晁盖拎着一把大铡刀，领着一伙人也赶到了，得点点名啊，看缺谁少谁不。哎，一点名，水泊梁山来的18家头领，一个不少，再加上宋江、戴宗，一共是20个人。其他的弟兄就有几个负伤的，没有。

死的。晁盖这才把心放下，过了过数目，300多人全都到齐了。那么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得过江啊，不然官军调动大队人马来了，谁也好不了啊。哎，正在这时有人禀报，头领，江面之上发现3只大船，船上站着不少人，手拿利刃，是不是官军在江面上也有埋伏啊？要真那样，咱腹背受敌可就完了。哎呀，全害了怕了。晁盖赶紧命人打探这3只船上是不是官军。有人来到江边了，一看3只船越来越近，靠了岸了，不是官人，都穿着便装，很像打鱼的渔户。为首有个人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光着膀子，露着一身黑肉，下半身穿着大半截油绸的裤衩，手中托着5股鱼叉。在另一只船上站着个白脸的俏皮小伙，露着一身粉皑皑的白肉，穿着油绸的裤衩，高昂牛心发短，手中也提着鱼叉，后边还站着几个棒小伙子。3只船上能有70-80人吧。有的人赶紧给宋江送了信儿了，宋江叫众人搀扶着赶到江边观看。宋江一看，哎呦，这心才放下。各位贤弟，你们从哪里来呀？愚兄在此。往前边来，往前边来。把宋江一直抬到江边，跟这帮人见了面了。这帮人一看，哎呀，宋江哥哥，我们正想劫法场救你老人家，怎么你已经平安脱险了？您身后那些人都是谁？都是咱们自己的弟兄，都是我的好朋友，梁山的好汉。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上岸，上岸，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留下几个看守船，剩下上了岸了。来的谁呀？半截黑塔那位，就是宋江新交的朋友，混江龙李俊。长得挺白的那个帅小伙，浪里白跳张顺，在后边跟着梅哲兰、穆红、小哲兰、穆春、童威、童猛、催命判官李立、并大虫薛勇等人。这一问呢，宋江才明白，闹了半天宋江贪了官司，被投入死囚牢，这些事儿不胫而走。这哥几个都听到消息了，一听说宋江被定成死罪，能不着急吗？弟兄们是把抓柔肠啊。后来在穆家庄开了个碰头会，豁出性命不要，也要到江州劫法场救宋江。所以今天他们乘坐3只大船来劫法场来了，带着手下过命的好朋友76人。这些人也是一丁时啊，来的时候都发了誓了，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后退，不把宋江救出来绝不收兵。没想到有人劫了法场了，抢到他们前边去了，所以众人是格外的高兴。宋江把天王晁盖、小李广、花荣、梁山的好汉叫过来，彼此给做了介绍，大伙是非常高兴，真可谓英雄大聚会。混江龙李俊就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

这三只船还不小，各位啊，上船吧，我把你们摆在对岸。到了对岸，先到木家庄，咱们休息休息。要说三只船带三四百人，没法带，就得分两次运。那么宋江他们刚上了船，哎，可坏了，就听见江州那面战鼓如雷，号角震天，官兵是滚地而来，咚哒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别让贼寇跑了，抓住他们，他们已经身逢绝地，冲啊！啊！宋江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办？还剩下那么多弟兄上不了船呢。李逵跳过来了，大哥，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们全上船，把这帮官军交给我了，我铁牛给你们断后，不怕死的随我来。李逵真不愧是一员虎将，他这一挑头，有很多人不上船了。为了掩护各家头领，矮脚虎王英、白眉郎君郑天寿、锦毛虎燕顺、童威、童猛等人全愿意留下，还留下一百来人在这断后，其他的人赶紧开船。宋江他们能舍得走吗？把这帮人给扔到这儿啊，还得观观战呢。就见李逵往下一塌腰，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奔官军的大队就冲上去了。这两柄大斧的抡开跟车轱辘差不多少，来吧小子，今天爷爷我杀个痛快，不怕死的靠前来。哎，这就咔嚓劈噗铿铛铛铛铛，真是冲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李逵这一豁出去，官兵可受不了了。再者一说，那官兵啊，养家全小，谁愿意卖命？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不得不跟着攒鸡毛凑胆子，遇上硬他们就回脖了，还没怎么地的哇败下去了。两名领兵的副将吆喝不住啊。正在这时，李逵众人冲到马前，被李逵一斧子把一个领兵的副将砍于马下。小李广华容搭弓放箭，这一箭又射死一个参将，俩领兵的头全死了，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官兵第二次败回江州，这个形势马上就缓解了。在这时，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顺先把宋江、戴宗、晁盖等人运到江岸，然后翻回头来，又把剩下的弟兄运过大江，众人这才平安脱险。等到了对岸之后啊，大伙见着李逵，没有不挑大拇指的。黑大哥，你真有两下子。我说大哥，你这劲儿可真不小啊，今天多亏了你了。你是打仗最勇敢，杀的人最多，立的功劳最大呀。可大伙这一捧，李逵美的直晃大黑脑袋，嘿嘿嘿嘿，高抬了，过誉了，过誉了，嘿嘿，我还不得是靠着大伙帮忙吗？打这之后，李逵是名声大振，没有不知道黑旋风的。到了江对岸，天快黑了。

众人翻波往下撤退，就撤到穆家庄。穆家庄咱说过，属于揭阳镇管。穆家庄的老庄主穆太公俩儿子，一个叫穆红，一个叫穆春，他们家是本地的大财主，院套也宽敞，你就来个300人500人的也挤不着。穆氏弟兄吩咐一声，杀牛宰羊勒狗，给各位英雄接风。这穆家庄就成了临时的大本营了。穆太公好客，俩儿子做主，怎么说都行。老头前院后院紧张了着，和热火朝天，让各位弟兄饱餐了战饭。20几位头领在草厅落座呀。宋江一看人们都到齐了，饭也吃完了，宋江撩衣服跪下了。他这一跪下，大伙儿发傻呀，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晁盖就问贤弟，你这是何意？宋江未曾说话，眼泪淌下来了。大哥，各家弟兄，宋江不才，累赘了各位呀、啊！要没有各位舍死忘生闹江州劫法场，我和我兄弟戴宗早做了刀头之鬼。各位弟兄对我们哥俩的恩情，我们永世难忘，来生来世结草衔环，也难报大恩于万一。各位啊，我太感谢了，我没有别的可报答，请上受我一拜。众人赶紧把宋江戴宗给搀起来了，这又何必呢，都是自家人，怎么这么客气。宋江又把在江州的事情讲述了一遍。本来嘛，要按照我的本意，我早就想上梁山入伙，跟各位弟兄聚义。但是我家里头有老父亲，父亲胆小怕事，不准我到梁山，我谨遵父命，这才老老实实被发配到江州。哪知为蔡九知府、黄文炳等人所害，差一差丢了这条性命。如今我意已决了，不管我爹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也到梁山入伙，跟大家生死与共。不知哥哥各位弟兄肯收留否？晁盖一听，一拍大腿，我的兄弟，你怎么说这话呀？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你忘了当初了，我们智取生辰纲，犯下了大罪，官府要抓我们，是你通风报信，我们才得以摆脱，我们才得以逃奔梁山。要没有兄弟举荐，要没有兄弟袒护，我等焉有今日啊！你是我们的恩人呢，你应当是梁山头把金交椅的主人，怎么反过头来还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呢？贤弟要入梁山，我们是欢迎的不得了啊！弟兄们，你们说呢？太欢迎了，太欢迎了！大伙异口同声。宋江扭回头问穆春、穆红、童威、童猛、混江龙李靖、浪里白条张顺、张衡、薛勇等人，你们怎么办？惹了大祸了，官府等清醒过来，势必通缉捉。

0: 拿我。你们要不找个安全的地方，恐怕命也保不住。宋大哥，宋江哥，方才您说的话代表了我们了，二话没得说，我们也愿意加入梁山泊。欢迎欢迎。要不说梁山将来凑齐了108将呢，现在就将近40人了。天王晁盖是非常高兴啊，可是发现宋江虽然表示愿意去梁山，但这个眉头啊老皱着，心事重重的。晁盖就问贤弟啊，你还有哪些话最好都说出来。大哥，不说也罢，回到梁山再说。不，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人心里头高不了事儿，我一瞅你发愁啊，我这心里堵得慌。究竟还有什么事情你说，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大哥，好吧，我虽然虎口脱险可以到梁山了，但是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啊。哪口气？哥哥请想，我跟戴宗这次倒霉就倒到这个黄文炳身上了。那蔡九知府咱先不提，他对这个事儿也没太深究，唯独这个黄文炳，这小子坏的都流油啊，倒霉就倒他身上了。戴宗说对对对，一点都不假，浔阳楼反诗的事儿是他举发的，我拿回来那封假信也是他识破的，包括这次出斩我们哥俩也是他的主意。这小子实在是太坏了，今天害这个，明儿个害那个，要不把他铲除，对老百姓真没有好处，对咱们更没好处。宋江贤弟，戴宗贤弟，你们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把他铲除？宋江点点头，我是这个意思，不过呢咱们来的人不多，现在仍然受官府的约束，再要杀黄文炳恐怕力不从心，故此我的意思呢，回到梁山再商议。哎，别别别别别别，贤弟你错了，趁热打铁，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你想想，我们惹了这么大的祸，大闹江州，杀了那么多的人，官府岂能罢休？等我们走了之后，官府必定上朝廷请求救兵啊，大兵要开到了，咱们再想杀回来抓黄文炳又谈何容易啊。趁着这阵儿官军战脚未稳，人心惶惶之时，干脆咱们捎带脚就把他收拾了。对，把这个王八蛋抓住，碎尸万段，扒他的皮，抽他的筋。这李逵又跳出来了，各位不用你们，交给我就得了，我一个人堵窝掏，我把这小子掏出来。戴宗冷笑一声，我铁牛，黄文明在哪儿住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你上哪儿掏去？你咧着个大嘴就穷白话，你少说两句听旁人的好不好？你就不说话也不能把你当哑巴卖。李逵撅着大嘴不言语了。宋江说趁这打铁也行，但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那么现在对黄文炳的情况咱不太熟啊，怎么办呢？戴宗说这好办，黄文炳的家在乌威军，乌威军是个大镇店，是一座小城， 不过他住的东西南北哪条胡同哪趟街我不清楚了，咱们还得摸摸情况。那么谁去比较合适呢？大哥，我去怎么样？众人一看呢，走上这主来，中等身材，面如姜黄，好像有病没好似的。谁呀？正是在街头上打把式卖艺卖膏药的那主，病大虫薛勇。跟宋江的交情最好。哦，宋江就问贤弟，你对吴为军比较熟悉吗？
1: 对，
0: 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哪儿都出溜。前些时我在吴为军住了一个来月呢。您把这事交给我吧，我一定把黄文炳的情况摸清，回来报告各位头领，然后咱们再要这小子的狗命。那贤弟，我可就拜托了，你要多加谨慎呐、如果遇上官府盘查，你千万要小心对待。各位头领放心，小弟此去是万无一失。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在中央。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

0: 暂时就住在穆家庄听候消息。没过两天，薛勇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来个人儿。大伙儿一看，那人长得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伙儿也在20岁挂零。薛勇见过晁盖和宋江，一笑：“二位哥哥，我这一去呀，一帆风顺，什么都摸清了。不仅如此，我还领了一个好朋友。兄弟，见过二位头领吧。”新来的这个主倒身便拜，宋江用手相搀，请起请起。薛贤弟，这位是，他姓侯，叫侯健，江湖上给他送个混号，叫同辈猿猴。
1: 哦，
0: 你们怎么认识的？嘿，说起来话长了。2年前呢，我到吴威军打把式卖艺，在街上跟我这兄弟遇上了。我这兄弟一张嘴就给了我10两纹银呐。我病在吴威军，他在床前床后侍奉。打那之后，我们俩磕头结拜了。嘿，没想到这次去又遇上了。不仅如此，他现在在黄文炳家里头当了教师，对老黄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我把事情都对他说了，他愿意给帮忙，故此我把他领来了。我和大伙一听，这是天赐良机呀、啊、把同辈猿猴侯健叫上来，跟各位头领大家都见过。晁盖和宋江就问侯健：“老黄家究竟怎么个情况？”各位头领，那我就介绍介绍吧。我到黄文炳家1年03个月了，我住到他家的外院。要说黄文炳这个人不怎么地，据我所知，吴为军的人，江州的人，提起他来没有不恨的。什么原因呢？就这个人很不仗义，见财如命啊。而且这个人呢，也不办正事儿，巧取豪夺，欺压良善。这么说吧，坏事啊他都干全了。我之所以在他家当个教师，我就图钱。每个月他给我关银子20两，又管吃又管住，我没办法，所以呢我才跟他凑合到一块儿。要说黄文炳这个人对我嘛还算过得去，没怎么亏待。另外他家里头祖孙三代一共48口人，分住在4层院子，他还有个哥哥，一母同胞，叫黄文业。黄文业呀、啊，跟他住的一趟街上，据说是一宅分两院。但是黄文业这个人跟黄文炳截然不同，虽然是一母所生，脾气、秉性、为人处事都不一样。黄文业人送绰号叫黄善人，还有的人管他叫黄菩萨，修桥补路。哎呀，那个人仗义的不得了。我希望各位头领啊，在抓黄文炳的时候别抓错了，因为他们的住房都一个模式，而且就隔着一道墙。要把好人给收拾了，咱不缺德吗？所以这件事儿我必须

日间说明。另外呢，黄文炳三天两头去江州，据我所知，他现在溜上蔡九知府了，想通过这个门路能有个发迹的时候。据说呀，蔡九知府对他也满提拔重用，给他爹蔡京写了信了，来年可能要提拔他的官职。另外一个情况，老黄家还有24名家人，4个打更的，其他的就是长工、短工、年糟、米旱、把门的、打杂的，一共前后2道大门，院墙可不矮呀，高有8尺开外。他们家就住在北门里，离着他们家30步有个巡检司衙门，这巡检司里边有30名土兵。另外呢，驻守在吴为军的官兵不超过300名。江州闹法场这一出事儿啊，吴为军驻守的军队也发了毛了，轻易他们不敢上街。另外这个城门守把的挺严，吴为军是个小地方，没有东西门，光有南北门，每天上午开一会儿城门，到了过午城门关闭，晚上呢有时候还清查户口。情况就是这些，请二位头领决断吧。好，你说的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晁盖把20几个头领全找上来了，让侯建又从头介绍了一遍，众人听完心里亮堂多了。不然的话，你不明白情况啊，人家这一介绍就像在眼前摆着似的。晁盖说，我看事不宜迟，趁机下手，今天晚上就兵发吴为军。大家全同意。经过宋江和晁盖分兵派将，派出5路人马。另外吴为军紧靠着江边，这船有用场了。李俊、张顺、穆弘、穆春都是使船的，要船现成，准备了5只大船，弟兄们分别在这5只船上。另外宋江派出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矮脚虎王英、锦毛虎燕顺，再加上白面郎君郑天寿，这几个人短打的功夫很出众，让他们跟着侯建化妆改扮，先进吴为军，把黄文炳他们家前门后门全盯住。今天晚上3更天，由花荣放3支响箭为号令啊，响箭一响，你们迅速的把老黄家前后门全都开放，剩下你们就甭管了。另外叫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率领120名弟兄准备干柴、鱼油、烟火之物，要火烧吴为军呐。箭响之后，你们就放起大火，让李逵等人专门去那刽子手进去杀人的。宋江和晁盖总指挥。闲言少叙啊，众人全都领令照办，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就绪。天黑之后上了5只快船，李俊、张顺总指挥顺溜而下呀，拉起风

搬得可快呀、啊！定更天就到了乌维军的码头。咱没说嘛，由于江州出事儿，乌维军这人呢都害怕了。码头上冷冷清清，就是两个打更的在这儿，剩下的全撤城里去了。他没费吹灰之力，把俩打更的给解决了，就占领了码头，船只靠岸，弟兄们下了船了，拿着引火之物偷偷摸摸靠近吴维军的城墙。你想这城墙能有多高？跟江州没法比呀，也就一丈四五尺高，还是土城，年久失修，下雨浇的都成了慢坡了，身子稍微灵巧一点就能上得去。因此花荣指挥着弟兄们搭起软梯，分十路偷偷爬上城墙，把引火之物运到城中，全都堆放到黄文炳的门前门后。李逵领着50名杀手啊，各带利刃，越过城墙，埋伏到黄文炳家的前街和后胡同。就说这帮人敢干，这也是私事儿，这玩意儿犯法呀，你不注意留神也不行啊，万一被官府查知，那也是麻烦呐、啊。人们提心吊胆在这等着，眼看三更天到了，小李广花荣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3支响箭。你看古人呢聪明，这响箭这头跟一般的弓箭不一样，其他的都相似，什么狼牙箭呢、偷甲锥，这头都换下去了，都变成那哨，是用骨头抠的，利用这个箭射出去，这个冲力跟空气这一摩擦，能发出一种刺耳的哨声，能听出多远去。花荣一看到时候了，一抿朱红搭上弦扣，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啪嘚，连放3支。紧跟着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动迁等人就放开火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一点着了，刹那间是烈烟飞腾，嘎巴嘎巴嘎巴，呼呼，把小小的吴维军呐、啊，照的天都亮了，离10里地以外都能看见。火光一起，李逵领着人从前街后胡同冲出来了。侯健早把前后门打开了，因此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砍呐。啊，李逵可不管这套啊，见着男的砍男的，见着女的砍女的，气就砍他，气就砍他。一来，黄文炳的家里的人没有准备，做梦也没想到能出这种事儿。再者一说，就即使准备，能挡得住这些猛虎吗？黄文炳他老爹81了，老妈84，叔叔还在他这住着，剩下都是孩子妇女，那架得住砍吗？脑瓜子咕噜咕噜往地上直滚呐、啊，爹妈瞧叫眨眼之间，把这40几口再加上上上下下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给砍了。那位说，这梁山好汉这么做也不对，

你杀黄文炳干嘛把人全家都宰了？咱必须交代清楚，那个梁山好汉也不是什么纪律严明的了不起的军队，也不是那么回事。梁山初创，这帮人没受过约束啊，什么叫纪律呀？他不懂。但尽管如此，比一般的土匪，比一般的强人，那还是强的多的多。先言少叙，把人杀完之后，李逵拎着斧子出来了。弟兄们，大功告成，撤！可是人们这才发现，杀了半天人，没有黄文炳。你说这玩意儿泄气不泄气？他妈这小子哪儿去了？黄文炳哪儿去了？该着这小子走时运。今儿晚上他从江州没回来，跟蔡九知府商议事儿呢。不然的话，在被窝就把他掏出去了。等李逵众人撤出无为军，到了码头边儿，见着宋江和晁盖。把经过一讲，两个人一跺脚，咱们冲谁来的？就冲黄文炳啊！可这小子没在，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另外也觉着泄气，怎么办呢？把黄文炳他们家的东西全搬运出来了，那能给他留着吗？黄文炳过去在知府衙门做过通判，这小子贪婪无厌呐、啊。一上任那天就带着几张耙子，平地都能搂三尺，敲鼓吸锤，那家底儿丰厚，有三间房子，还有三间仓库，里面那个东西都顶盖肥。装得满满的，大部分钱都在银号存着，可家里头也有几万，整个是一扫而空。英雄好汉一点没给他留啊，全都搬运到船上，其他的就是一把火。哎呦，这无为军就乱了套了。救火的人到了当街一看，老黄家着火了，黄铜盘家着火了，快救火去！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串锣也响。可是救火的人刚出来，正碰上梁山的英雄好汉。花荣把眼一瞪：“你们干什么？我们救火回去，不许救！”哎喂，你是谁？我是谁？梁山好汉，老黄家缺德，理应该遭这报应。你们谁也不许救我，哪个救我要你们的狗命！哎，好了，命了。这帮人一听啊，不救落个清闲，全退回去了。那巡检司的军兵听着外边乱了，30名军兵，巡检大老爷领着。刚来到出事地点，正碰上李逵。李逵一瞅，哟呵，官军呢，好小子，主动送上门来了。啊，杀！齐就咔嚓这顿大斧子，把官兵斩首了20多人，剩下几个腿快的进了胡同了，还有一个小子钻到狗洞里去了，这才幸免于难呢。众人撤到江边，纷纷都上了船了，又回到木家庄。到木家庄天还没亮呢，没抓着黄文炳啊，大伙心里头叫着窝囊的慌。嘿，正在这时，有人跑进来送信儿：“各位头领，给你们报喜了，那个黄文炳叫咱抓住了啊。”怎么抓住的？哎，甭提了，一会儿就压来。时间不大，浪里白票张。

0: 船伙张恒，同威同猛，兴冲冲拖进一个人来。一看这位跟水鸭子差不多了，顺着腮帮子跟头发往下淌水，一眼就看出来从水里捞出来的。戴宗拄着拐棍往前挪动挪动受伤的身子，一看正是黄文炳。那位说，你刚才不说了吗？他没在乌威军，也没在家里。对，这是一点不假，他在江州呢。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儿个心惊肉跳的，陪着蔡九知府商量事儿，前言不搭后语的。这蔡九知府就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看你气色不太好啊。黄文炳说，闹心，眼皮也跳的嘛，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下去休息吧，来日方长，改日咱们再商量。那小人就告退了。黄文炳啊，就回到知府衙门的下处，本来不想回乌威军，到了下处是站不是坐不是，他闹心的。耶，黄文炳心说，怎么回事儿？难道我家要出事儿？哎呀，他想起梁山这些人来了，这帮人胆子特大，光天化日闹江州劫法场，他们敢干这种事儿，那就是什么事儿都敢干。我得罪了宋江和戴宗，他们岂能把我放过呀？能不能跑我们家收拾我们家里的人去？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疏忽了？不行，我非回家不可，把我爹把我娘把我媳妇把小妾把我这些孩子们先接进江州，多咱确实平安无事了，我们再回去。就这样，他上了一只船回乌威军。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发生的这么快，而且抢到他前面去了。船走到半路上，他一看乌威军那怎么那么红啊，我怎么回事？找了几个年轻人敲脚拔着脖仔细看看，后来发现着火了。哎呀，乌威军着大火了。
1: 啊，
0: 谁家着的火不清楚，这还离着远，快快快。船只又走了一程，看清楚了，北城那儿着火。
1: 哎哎呦我的妈呀，
0: 黄文炳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我家就住在北城啊，难道说我家着火了吗？这可如何是好。又往前走了一程，正好上有一部分军兵跑出来了，咱没说吗，巡检司还剩下几个人，有那腿快的想奔江州报信去，正好遇上黄文炳。黄同判那可了不得了，你别回去了，你们家着了火了。哎，有一帮草寇，他们自称是水泊梁山的人，可能把你家的人全杀了，正学问你呢。哎呀，黄文炳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掉水里的去，顿足捶胸，放声痛哭啊。爹呀娘啊，儿害了你们了。使船的就说，同判老爷，哭没有用啊，我看你别回乌威军了，还回江州吧。你要回去没好，好船只掉头，走走走走。船只一掉头想走，哪儿走？梁山好汉混江龙李俊浪里白跳张顺张恒，早把他盯上了，没抓着他憋气呀，几个人蹦蹦蹦全跳水里去了，硬是把黄文炳这条船给抗翻了。这小子灌了篓子了，从水里头把他提了出来的，然后拖到穆家庄。

0: 拉到宋江和戴宗面前。宋江一看，呵，甭提多高兴了。黄文炳啊，黄文炳，未曾害人之先，你想过没有？这也是恶贯满盈，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伙伴，对于你代表什么？我不知道。
3: 本期推荐：开心超人之时空营救。
4: 你不配做阿甘女性下属。
3: 超人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陷入大危机，一个神秘人出现，夺走同伴的能量。为救回同伴，小心超人一路追凶，跨越时空，意外坠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他经历了重重冒险。
2: 不一样的伽罗。
3: 神秘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小心超人该如何救回自己的同伴呢？
2: 就差最后一个了，再这样下去他会没命的。
3: Movie Time 推荐开心超人之时空营救。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说进门槛效应。美国心理学家弗里德曼和他的助手曾经让两个大学生去采访一些郊区的家庭主妇，其中一名大学生首先要求被采访的主妇是将一张很小的标签贴在窗户上，或者在一个关于美化加州安全驾驶的请愿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无任何害处的请求，主妇们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两个星期之后，另一个大学生来到这里采访了更多的主妇，其中包括上次采访的对象。他的要求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院子里竖起一块呼吁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的告示牌，持续时间为两个星期。相对于前一次请求，这无疑是个更大的要求了。重点是这块牌子看上去并不好看，如果竖在自己的院子里，就会严重的影响整个院子的美观。实验的结果是这样的，接受了第一次采访的家庭主妇们有一半以上啊都同意了这个请求，而在第一次采访当中拒绝了或者没有被采访的家庭主妇当中，只有17%的人接受。这个实验就是很有名的进门槛实验。如果你希望别人接受你的一个很大的请求，那就要先从小的开始。一旦别人满足了你微不足道的小请求之后，很有可能就能够接受你更大的请求。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进门槛效应，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在人际交往中，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面对什么样的人，都不应该急于达到目的，要遵循渐渐的、因势利导的、慢慢缩小差距的，在实现短期目标的基础上，逐渐完成终极目标。就像你去攀登一座高塔一样，只有从底部一步步的往上攀登，才有可能最终到达顶端。这也是人际交往的一种艺术。进门槛效应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求于人，希望别人帮助自己做一件大事儿，但又担心对方不愿意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先向他提出一些与之相关系的一些比较小的要求。一般人啊，在比较大的要求前面，本能的反应是拒绝的，除非是很亲密很要好的朋友，否则想要一步到位真的是很难的。但是人们通常会有一种保持惯性的心理现象，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前后一致的好印象，因而在接受了别人前面的请求，在面对后面的请求的时候，往往都不再好拒绝了。如果这要求对其造成的影响并不很大，人们一般都不会拒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反正已经帮过了，再帮一次也没什么，这样进门槛效应就起作用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0: 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打同学、骂父母、痴迷色情小说，这个女孩该怎么办？吴女士的女儿萱萱，她17岁了，今年上高一。在她眼里啊，女儿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小怪物，不懂事儿，不好学，不懂得感恩，打同学，痴迷黄色小说，辱骂父母，学习成绩又差，这让吴女士非常痛苦。她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对于孩子的教育更是无从下手。萱萱是家中的老大，还有两个妹妹，爸爸妈妈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宽裕，父母特别希望她勤奋好学，给妹妹来做个榜样，自己未来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可是萱萱从来就不是让他们省心的一个孩子，从读书开始，萱萱的学习习惯就不好，成绩也差，因此吴女士经常被老师约谈。尽管家里经济不好，他们还是咬牙给孩子报了各种辅导班，可是孩子的成绩却是一直没有起色。六年级时，因为一个男同学说萱萱成绩差，他就把人家打得哇哇大哭，吴女士很生气，也把女儿打了一顿，让她去跟同学道歉。可是无论打得多痛，倔强的萱萱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旁边的邻居都看不下去了，说萱萱你就认个错吧，认错了你妈就不会打你了。可是他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去道歉，固执的令人害怕。萱萱上初二时，妹妹也要上幼儿园了，加上家里又买了新房子，爸爸又失业了，家庭经济一时陷入困境。左思右想下，吴女士就把女儿的跆拳道、画画这些兴趣课全都停掉了。她告诉女儿，咱们家现在经济不好，用钱的地方也多，你的兴趣班就别学了，好好读书，等考上了好高中还可以省一笔钱。吴女士觉得作为家中老大，萱萱应该很能理解父母的难处啊，可是谁知道她却情绪非常激动，凭什么把我的课给我停了？我让你们买房了吗？既然养不起那么多孩子，为什么还要生两个妹妹？萱萱在家大哭大闹了一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萱萱变得孤僻起来，在家也不爱说话了。进入高中之后啊，萱萱的学业成绩更是一塌糊涂，他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经常拿着手机看黄色小说，甚至还把一些露骨的内容抄在笔记本上。吴女士觉得女儿特别恶心，心术不正，母女为此大吵了几次，可是根本没有用处。老师也反映萱萱上课经常睡觉，吴女士觉得就是那些不健康的小说影响了孩子的精神。她多次收缴孩子的手机，甚至把女儿房门的锁都给撬了，以便随时查看女儿的学习情况。可是女儿就是不听，还是不管不顾的玩。吴女士一气之下就说了句，你要是不好好读书，18岁以后你就滚出这个家，自己养活自己。这让萱萱愤恨不已，说滚就滚，我怕你啊。爸爸被女儿的态度气得不行，冲动之下打了她，谁知她竟然在日记中诅咒爸爸，去死吧臭男人，不要再对我挥动那肮脏的拳头，否则我会不客气。爸爸被负心的女儿伤了心，远赴外地打工去了。吴女士很不理解，为什么夫妇辛苦打工挣钱养护女儿，孩子却如此的不争气。其实萱萱为何让妈妈变得如此痛苦，我们不妨从父母的身上找找原因。首先，缺乏被爱。萱萱在现实生活当中感受不到家庭的爱与温暖，只有在虚拟的黄色小说当中去寻找那份遗失的被爱、被呵护、被照顾的情感，来满足内心匮乏的爱与安全感。但是父母始终没有看到以及看懂孩子的需求，以打骂的方式要求孩子做他们心目当中的好孩子。父母看似为孩子好，其实是在满足自己的愿望以及顾及自己的面子。其次，压力太大无法排解，父母将未来美好的生活愿景寄托在孩子身上，无形当中给孩子增加了太多的压力，当其承受不了时，便会以外化攻击形式和内隐压抑抑郁呈现。当六年级的萱萱被同学说成绩差的时候，对她来说很受打击，也难以接受。打同学是不服气的表现，但是妈妈不但没有教育、关心、引导，反而责备打骂。而初二的时候，因为外在客观原因没有征求孩子意见的情况下，将孩子喜欢的兴趣班停止，让孩子彻底绝望。孩子感受到爱被剥夺，不被重视。最后，孩子的需要不被重视，父母常常将自己认为的好强加在孩子身上。当孩子没有领受这份好的时候，父母则认为孩子不够懂事。这样的父母实际上是最自私的父母，始终没有看到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身需要。问题找到了，对症下药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首先，父母要先做好自己的角色，承担好父母100%的责任。不要将未实现的愿望放置在孩子身上，而是让孩子自由发展，轻松做自己。其次，父母要学会智慧的爱，爱是双向流动，彼此感受愉悦，幸福向上。因此，亲子出现问题时，要看到是否彼此的爱的流动出现了问题。孩子以问题的形式来告诉父母需要做出改变，父母在于看懂孩子，理解孩子的想法，然后提供自己可以协助的方式。父母可以

0: 你告诉孩子，宝贝，不管怎样，你都是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的生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我没有能力理解，但是我可以陪伴和看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螃蟹煮熟后会变红？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活螃蟹是青灰色的，煮完就穿上了红盔甲，这颜色变化比变脸还快。难道这螃蟹里藏着变色开关吗？秘密就在螃蟹。

0: 蟹壳里的虾青素，和虾一样，螃蟹壳里也含有虾青素，但平时它会和一种叫甲壳蓝蛋白的物质结合，形成青灰色的复合物，所以活螃蟹是青的。当螃蟹被煮熟时，高温会破坏甲壳蓝蛋白的结构，让虾青素解放出来。虾青素本身是红色的，一旦脱离束缚，螃蟹壳就会变成鲜红色，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所以煮熟的螃蟹再也变不回青灰色。另外，螃蟹的腹部、钳子尖这些部位虾青素含量多，煮熟后会更红。海鲜专家说，通过颜色还能判断螃蟹是否煮熟，完全变红就说明熟透了，没变红的部分可能没熟，不能吃。煮螃蟹的时候，冷水下锅，加姜片和料酒，既能去腥，又能让螃蟹受热均匀，颜色更鲜亮。煮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少许盐，能让螃蟹的鲜味更突出，吃起来口感更好。另外，螃蟹煮到外壳完全变红后，还要再煮5到10分钟，确保彻底熟透，避免吃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Here it is. Nicholas Flamel is the only known maker of the Sorcerer's Stone.
2: The what?
1: Oh, honestly, don't you two read?
3: 《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是由美国华纳电影公司将 J.K. 罗琳所著的同名系列小说改编成的八部系列电影。《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是全球历史上最卖座的系列电影，总票房收入达到78亿美元。一个小男孩，父母是魔法师，被巫师界中邪恶的力量所杀害，唯独他一个人存活了下来。他就是哈利波特。1岁的他被姨妈家收养，在姨妈家饱受欺凌，度过了10年极其痛苦的日子。从出生以来就没有人记得过他的生日，但是在他11岁那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信使猫头鹰带来了一封神秘的信，邀请他去一个永远难忘又不可思议的地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在魔法学校，哈利波特不仅找到了朋友，学会了空中飞行，还得到了一件隐身衣，并且由此拉开了魔法学校与伏地魔的一段漫长的斗争，也为接下来的剧情拉开了序幕，从此展开了一段奇幻的故事。

0: 哈利波特的主角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真正的社会就应该像哈利波特一样，不用去争论人性善恶的问题，因为哪怕是所谓正义的一方，也会有小小的贪婪妒忌，哪怕是像邓布利多那样的圣者，也会有灰暗的过去，哪怕是像斯内普这样一出场就被读者定了性的人，也会是一个为了心爱的人而守住巨大秘密的真正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各种因素作用下的矛盾体，所以要靠经历、靠失败、靠朋友的帮助才能够成长。 J.K. 罗琳辛苦地构架了一个魔法的世界，一切客观的东西脱胎于他的想象，可是主观的情感却来自于真正的生活。拿走巫师们的魔杖，脱下他们的巫师袍，他们也都只是普通人。哈利波特可以没有魔杖，但是不能没有赫敏和罗恩。我一直都觉得 J.K. 罗琳想说的是，无论外部的世界怎样，只要有一颗坚定的心，无数份爱人的情就已经足够了。
1: Times like these, dark times, it can bring people together.
2: Take my hand.
1: They can tear them apart.
3: These girls, they're gonna kill me, Harry.
0: 十年一梦，曾经的孩子都已经长大。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给了我们一个奇妙的世界，但同时又告诉我们，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恐怕唯一存在的就是爱，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除了逝世的邓布利多校长，八部电影，十年时间，零换人。主演丹尼尔·艾玛在结束了自己的全部戏份之后，留在片场仍然不走，他们是为了防止哪个细节需要补拍。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能够真正的保持平稳，在最后一部将全系列推向高潮，是因为将剧组演员凝聚在一起的不是票房，而是信念。十年不只是一部电影，十年也是我们青春的一把尺子，十年用魔法的眼光丈量着世界。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

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燕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燕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燕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猫走路没有声音？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这猫咪简直是隐形刺客，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连体重秤都没有它轻盈。它的脚下是不是藏着消音器呢？其实猫咪的静音技能全靠脚上的三件套。第一是肉垫，猫的脚掌下有厚厚的脂肪垫，像自带的缓冲垫，能吸引走路时的震动，减少落地声音。第二是爪子伸缩术，猫走路的时候会把锋利的爪子收进肉垫里，只用肉垫接触地面，避免爪子摩擦地面发出声响，这可是它们捕猎时的秘密武器，能悄悄地靠近猎物。第三是步态，猫走路的时候会让后脚精准地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这种顺拐的步态能减少地面接触面积，进一步地降低声音。动物行为学研究显示，猫走路时的噪音分贝比人类翻书还低，难怪能成为厨房偷食小能手。别总捏猫的肉垫儿，那里布满了敏感的神经，既是猫咪感知地面保持平衡的重要工具，还是它们调节体温的小帮手。频繁的揉捏会让猫咪紧张应急，甚至可能引发抗拒抓咬。如果实在想互动，不如轻轻地挠挠它们的下巴或后背，既能拉近距离，还能让这小主子舒舒服服地享受宠爱。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QQ 音乐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传雄，我的最新专辑《打扰爱情》在 QQ 音乐独家首发了，欢迎试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1: 扯铃啊。
0: 扯铃？
1: 嗯。
0: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1: 什么声音？
0: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好像不大。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嗨，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千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少。

0: 罢了，
1: 罢了，
2: 恩臣。
3: 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3: 坐下叙话。
4: 且坐。皇兄，大孩儿唤出，不知有何训教啊？
3: 李皇兄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4: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千岁。

少年少青春二十多岁少

0: 少夫人，老朽之乡有礼了。
1: 哎呀呀，还礼了，还礼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孩儿可称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啦，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踩上一踩吧。
0: 怎么让我踩上一踩？
1: 踩上一踩。
0: 好，我就踩上一踩。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太老了。
0: 那你有那十七八岁？
1: 又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二十四五正老年。
1: 二十四五正当年。
0: 二十四五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正当年。你管他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呀。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朽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靠，老爷，你恐怕有那一百多岁了吧？
0: 哎，一百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十七八岁吧。
0: 这十七八岁也能呼吸根根如银？
1: 靠，老爷，你到底高寿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才刚刚七十三岁。
1: 呀，你可七十三了？
0: 童年轻，童笑着嘞。

别看我七十三，全然不服老。请问姚兴武为国立功劳，我张继哥贼首级，少夫人我的妹妹。

0: 捞，我不捞。
1: 靠老爷，那上阵杀敌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0: 我乃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1: 你上过阵没有啊？
0: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1: 上过什么阵呐？
0: 打破天门阵呐。
1: 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啦。
0: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1: 你记不清楚吧？
0: 记得清。
1: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0: 自然能讲得上来。
1: 你讲。
0: 你听。
1: 你讲。
0: 你听。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
1: 嗯。
0: 你那公爹寡人为帅，少将军掌前先。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1: 寇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0: 无数。
1: 有数。
0: 无数。
1: 有数。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08阵。
0: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合摆了108阵势。要上我朝108员大将，乃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晃晃一派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副帅浑身大颤，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1: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地口来势凶猛，怎知俺杨

0: 不错。哎呦，这回事儿，那一时间一国人是营为长，闯向敌人，打一仗胜一仗，攻一阵破一阵，可你杀到一百单，我阵上面就败回营去了。
1: 爷，俺是回营携兵换马去了。
0: 对，你是携兵换马去了，可你儿是勉强出战，这见阵前站定一人，暴徒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气，膝上有刺，上边写着什么？白白
1: 白天柱。
0: 对，就是那白天柱。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
1: 嗯，
0: 那人一时战你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怎么样？妥妥妥往前急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彭花宝马怎么样？他随后紧追，眼看马头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重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重锤往着少夫人就是嘡啷啷一锤，打碎你的护心镜，震断你的来家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用你白天柱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柱战俺不过，再诈败马鞍桥上，暗暗取出走线铜锤，照俺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锤头，接过锤尾，用手一挥，苍啷啷，打碎他护心镜，震断他来肩头。他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桂英在，永不放松手。
0: 可此番领兵方解得，正是那白天柱。
1: 啊！
0: 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

是犹豫哪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玉牙。
2: 哎，白玉我是用过山来的，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应太君，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3: 谢太君。
1: 贵应宋家。
3: 是。
0: 太君请。
3: 皇舅，孩儿久不离世，属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4: 那这
0: 先行官要的事，只管陪挂去吧。
3: 要是没有
0: 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5: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宋宝，
5: 就是他。
0: 哎，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5: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5: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回宫。董宝姐姐

0: 见元帅，
1: 斩的亮相。
0: 啊！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马。

0: 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四乡
1: 在
0: 还乡
2: 有
0: 县县官
1: 报到
2: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0: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2: 二次点猫伺候，
0: 是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四乡还乡
1: 有
0: 先行官
1: 报到，
0: 先行官
1: 报到
2: 啊，接令提调，
0: 是先行官，
2: 奔
0: 先行官
1: 来也。
3: 听闻春天去，
2: 进
3: 报进大
2: 营。
0: 先行官，元帅铁令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把门而进。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请。
1: 良貌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一代怎将？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主啊。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主子呀。
1: 显性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显性咋也不给俺怨一声啊。
0: 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1: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有差事了？
0: 什么差事？
1: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马蹄伺候着。
0: 哎呦呦呦呦，我把你好有一比。
1: 比作什么呀？
0: 你好比那六亩格的雕刻的城隍。
1: 此话怎讲啊？
0: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鬼。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0: 我是霸王的弓。
1: 此话怎讲？
0: 越拉越硬。
1: 先行官，
0: 霸王的弓。
1: 先行官，
0: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1: 快起来吧。
0: 谢元帅。
1: 将军，洪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狂费时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0: 唐朝白袍薛礼曾用瞒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
1: 谢谢将。
0: 帅容
1: 阿兵，
0: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纵排，串串木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到那时人歇声，马也灵，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天兵突将洪州城。

刚起火，出轮没影了。

0: 众将总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啊去。门上谁在呀、啊？
1: 或是
2: 与萧少爷见礼，
1: 还礼了。
2: 老元帅兵铁城上，
1: 稍后。
3: 压压他的威风，
1: 刘元帅纵容败
4: 穿
3: 穿不得，
4: 请
3: 有点前途，
4: 本帅出营。
3: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2: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袍。
1: 小本官，小本官。
0: 哎呦，
2: 一起挂帅，为何不拼？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徐良和爱虎刚到大同府公馆，正遇上这儿打仗，有个女贼岁数不大，十分猖狂，正搅闹公堂，打伤了不少人。那人说这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说了，按院大人严查散率领老少英雄离开东京，赶奔大同府，一路无话，进了府城了。这块的知府叫苏元庆，把严查散接进知府衙门，经过商量之后，这儿临时变成公馆，严的人就在这儿办公，苏知府就做帮办。严查散自从到任之后，那是兢兢业业呀，马不停蹄召开会议，接见本地的士绅、各界的代表，访查民情，然后发放布告。这布告都贴出几十里地以外去，安民告示：小玉工商士农，各行各业，大家各安生业，不必惊慌。说本钦差奉皇上的旨意，前来查办大同府，一定剿除匪患，望父老乡亲各安生业，协助官府剿贼。如果发现哪里有贼，及时禀报；相反的，如果私藏匪类，绝不留情，等等等。布告贴出去了，老百姓一看，严的人来了，人的名书的影，都知道有这么一号，那是包大人得意的弟子。皇上眼前的红人是位清官，大家非常高兴。有很多流落的外乡的，见着告示之后，纷纷的回到大同落户，这才给大同府带了一线生机。咱没说嘛，有的买卖的胆儿大的也开了张了，多少像个城市的样子，绝大多数人仍然抱着观望的态度，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匪患。拿前些日子来说，严的人还没等到呢，这土匪白天在街上横挂，堵着府衙门口就骂街，把知府大人吓得关上门不敢出来，都到这种程度。说严的人这一来，能不能把匪患彻底根除，还很难说。但是严查散却信心十足，他暗下决心呐，不把这些土匪剿光，我绝不还朝，我没脸见人呐。跟我师父全力以赴，把开封府72名差官都借给我了，我现在要兵有兵，要人有人，我有什么理由不把土匪消灭光呢？另外，严大人这人还挺轴，他要办什么事儿，一条道跑到黑，不办成功了，他是不甘心呐。这个人的优点也在于此，所以自从到了大同府，他是天天私访民情，天天治理公事，很少休息。昨天晚上又挠了个通宵，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刚合了一会儿眼，突然有人击鼓鸣冤。严查散起来擦了把脸，马上升堂，把喊冤之人带上了，一看呢，是个女的，看年纪也就25、26岁， 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白。这女人挺从容的往堂口这一跪，严查伞是例行公事，把桌子一拍，叫什么名字啊？小女人王氏，家住哪里？东关外王家屯的，离这18里地。哦，因何击鼓鸣冤有和冤枉，速速讲来，本院给你做主就是。女子闻听，往上叩头：哟，大人，您真不愧是个清官，都说您这人和气，一点都不差。那我就说实话吧，昨天晚上我们家去土匪了，查了查人数，3721个，为首的这人长得跟丑鬼一样，把我们家东西抢劫一空，这还不说，把我还给调戏了。他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模样？你可记得？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人身高85寸左右，面如紫阳干，2道白眼眉，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使的是金丝大欢刀。跟他去的帮凶有个矬胖子，说他姓艾，叫艾虎，人送绰号小义士。那个白眉毛就是徐良，后他还跟着蒋平、展雄飞一大帮。一开始啊，严大人认真地问，后来一听啊，他满嘴喷粪，是胡说八道。展雄飞就在桌子旁边这站着呢，那是南侠，蒋平也在这儿呢，50-60岁的老头了，能干那种事儿吗？再说也不可能啊，这些人就在自己身边左右，什么时候到王家庄干这种坏事儿？就知道故意捣乱的，把严大人气得把桌子一拍，啪，噔！这一刁民，你是信口胡言，谁唆使你？

跑到这来搅乱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不从实给我讲来。这女的一点都不害怕，一低了腰，她站起来了，把肩膀一抱，瞅着严大人乐，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三官怎么了？碰了你的心了？啊，你手下的人就不做坏事啊？难道我说那话都是胡说吗？哎，好嘞，看来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你既然包庇你手下的人，我就不必跟你讲理了，干脆我就把你这狗官杀了就得了。伙计们，动手！这女人说到这儿，冲后头一摆手，下边有不少老百姓在这听堂。在那个封建年代啊，似乎多少的也有一点民主。哎，大人升堂，老百姓可以在底下听。但是这些老百姓都是化妆的，都是这个女贼带来的土匪，难藏利刃。听主人这一招呼，再看众人各拉刀剑就闯上公堂，直奔严大人。严查散居官多年，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当年到湖北荆襄前去查办，就襄阳王赵觉那么猖狂，手下的贼那么多，也不敢上公馆来捣乱来，有时候来还得偷着来。像这么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拉家伙行凶，真是没见过呀，把严大人闹傻了、啊、呆若木鸡。可是两旁边的英雄还能看着吗？南侠展雄飞、翻江鼠蒋平、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小七杰、小武义是各拉军人过来把这帮贼给挡住了，因此就打了交手仗了。正打得难解难分，徐良来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徐良这一报名，这一进来，老少英雄为之一震。有小梁子来了，三哥回来了，徐良来了，真是打腰提气。那个女贼偷眼一瞅，来了一人，刷白的白眉毛，就知道是徐良。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不好，徐良真来了，我可多加谨慎。想到这，舞动双剑直奔徐良。老心徐良并不大话，跟他就站在一处。你看徐良不来，这女贼一点都不在乎，但是跟白眼眉斗在一块儿，他可就不行了。论哪一方面，赵徐良都差着几层啊。斗到十几个回合，把他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女贼心说不妙，看来今儿个我要走不了啊。嗯，有主意了。他虚摆一剑，跳出圈外，剑交单手，从皮兜子里拽出一种暗器。书中代言，这种暗器叫五毒枪。这种枪打的可不是子弹，里头也没有弩箭，打的是一种水，这种水叫五毒水。打的人身上，沾上就腐烂，子不见五，五不见子，把这人活活的烂死。您说这种五毒水有多大的力量？撒到木头上，木头发糟；撒到铜铁上，铜铁都腐烂。不知他跟谁学的，会打这玩意儿。就见他扣动扳机，对准徐良，五毒水是直奔徐良啊。那老心是专打暗器的，对这玩意儿颇有研究。你手再快，没有徐良的眼睛快。老心一瞅他剑交单手，往兜子里滑了，就知道要扔暗器。因此这五毒水还没等到呢，徐良使了个大哈腰，哎，整个趴地下了。
五毒枪

给打空，打到后面的，有一部分呲在墙上，有一部分崩到冯渊他们脸上头了，就崩了几个点儿就受不了了。冯渊人送绰号叫臭豆腐，他是福建人，这人颇有风趣，别看能耐不大，鬼点子挺多。他是北侠欧阳春的徒弟，就在徐良身后头站着，正呐喊助威呢，没想到徐良一躲，他没躲开，把冯渊疼得嗷一嗓子，单刀就扔了。哎呀，我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可疼死我了，就地翻滚。徐良回头照顾冯渊的这时候，这个女贼利用这一瞬间是逃到府衙之外，领着这伙人就跑。当然了，有那没跑利索的，被小弟兄们追上，一刀置于死地。本来想抓个活的，结果一个没抓着，眼瞅这女贼跑了。荣等徐良看完了冯渊，知道没有性命的危险，翻回头来再找女贼，已经出了城了。徐良这个后悔呀，在我眼皮底下溜走的贼真不多，有心去追吧，刚来有很多事情不摸底，算了，就饶你几天，早晚你也跑不了。徐良这才回来见案院大人严查散，严查散欠身离座，把徐良的手拉住，三将军可把你盼来了，我做梦都梦见你呀、啊，这些日子挺好吗？托大人的福，小人一切都挺好。我得知信息之后马上起身，结果还来晚了，请大人原谅。不晚，不晚呐、啊，剿匪之事才刚刚开始啊！你看看，你刚到这儿就遇上打仗。来人呐，给三将军准备住处，赶紧准备饭菜。徐良能吃得下去吗？他得看冯渊呢。一瞅冯渊的脸呢，当时都肿起来了。仗着官府的人有最好的金疮铁扇散，有把毒膏，给他上上又吃下去，到了晚上这脸才消。如果这五毒枪枪水要打正了，或者打在眼睛上，这人就废了。人们对这女贼是牢牢记住了，遗憾的是不知道他是谁，从哪儿来的都摸不清。当天晚上，徐良跟严大人谈到深夜，在座的有翻江鼠蒋平南下斩雄飞，就议论着贼情。徐良给出的主意，第一，清查户口；第二，四门加派巡逻兵，凡是出城的进城的要严格盘查，登记在册。不说明道理，不找出保人，严格禁止通行。只有这样才能把城里的贼肃清，之后呢再由近往远发展。蒋四爷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梁子，你说的太对了，咱爷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看大人明天就可以实行。严查散点头，简短接说，徐良这一来不但增加了左膀右臂，而且多了个智囊，他帮着严大人出了很多的主意，就按照他提供的办法马上付诸实施。首先，城里的人登记在册，你家有几口人干什么的都得登记好了，而且得找出保人来，挨家挨户全都登了记了，全都入了册了，也都查明白了，城里头果然安定多了。第二样，原来那城门开着，你随便出入啊，也没人过问，现在不行，门上都加了岗，而且派官府之人轮班在这守候着。徐良
把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

都编成班了，哪怕是黑天也有人在这守着，对出城进城的人发放腰牌，没有正当理由，瞅着可疑，当时就抓起来，不取保不能释放。你不严格管理哪行啊？半个月之后，大同府的秩序井然，跟当初果然不一样，老百姓也能睡个安定觉了，买卖也敢照常营业了，他没人捣烂了，也无人敢抢了，有点风吹草动，老百姓就到暗院衙门禀报，官人闻讯就到。第二步，按着徐良提供的办法，出了城了，由近往远扩展，发展到各乡各镇。说别人咱不提，单表圣手就是冯渊。这一天冯渊呢，福泽是东关外，他带了一伙人出了东城了，先到几户农村家走访了一圈，一看这块比较安定，打听打听最近谁也没看见贼影子。冯渊一想呢，我再往远处溜达溜达，问附近的老百姓，再往前走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他叫插树岗，离脚下18里地，不过您别去，那块不太太平。冯渊一想啊，不太平我才去呢，最好是找贼的影子，只有找着才能把他消灭，找不着能行吗？所以他就叫手下人在这庄子等他，他仗着胆子赶奔插树岗。您别看冯渊能耐不大，这人道道挺多，经验十分丰富啊。10几里地，脚下一夹紧就到了。等到插树岗，他一瞅，哎呦，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闹了半天是个大镇店。这个镇店是4通8达，有好几条大道在这聚会，故此呢，这插树岗才发达起来了。大镇店足能有3-4千户。好几趟大街，多数的买卖都关着门。据说呀，跟当年不一样，现在俗气多了，说想当年比大同府城里都热闹。冯渊围着茶树岗这镇店转了几圈，没发现匪情。这时候日头就往西转了，冯渊一琢磨，我再赶回去，我再吃饭就晚了，得了，多耽误一会儿，吃完饭我再走吧。他就找饭馆，一抬头路北了果然有一家，外边挑着幌呢。就这样，冯渊迈步就进了饭馆了，拉了把椅子刚往这一坐，就见伙计拿个竹竿出来了，竹竿头前有俩尖儿，专门挑幌子的，到外头奔奔把幌子挑起来了，转回头来跟冯渊说，客爷，对不起，咱们买卖关了，您高升一步到别人家去。嘿，冯渊一听，这倒霉不倒霉，我不来他不关门，我刚到这儿他关门了，心里十分不悦。这冯渊也是绿林人出身，嘴也不饶人儿，他把眼眉一挑，看看这伙计，哎呀，我说伙计，你看我别扭是怎么的？难道我就花不起饭钱吗？哎呦，大爷，您别误解我的意思，咱们是买卖，讲买讲卖，您来了，您是财神爷，咱们敢往外推吗？实不相瞒，我们东家呀，家里出了事儿了，刚才派人给送来的信儿叫我们赶紧关门，另有别的活做。您说偏赶这时候大爷您来了，情况特殊，请您老千万原谅，我们这街上饭馆挺多，

0: 您往街里走走，有的是。怎么样，大爷，能不能原谅啊？冯渊呢有点不太相信。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掌柜的在里边出来了。老五啊，你还不关门，你白活什么呢？哎，掌柜的，这还有客人呢，我竟向这客人正解释呢，一会儿就关门，一会儿就关。这掌柜的过来了，冯渊一看，这人50多岁，长得一团和善。掌柜的也解释，大爷，我们这伙计说的可都是真的，现在我们东家家里都活不了了，你说还开这饭馆干什么？今天关了门，下半辈也许就不开张了，大爷您高升一步吧。冯渊一听啊，话里有话，他出来就是私访来的，遇上这种事儿能错过机会吗？哎呀，我说这个饭馆子不是你的吗？嗨，我是个掌柜，人家东家把我雇出来在这儿照顾着，我不还得听人家财东的吗？乌鸦，你贵姓啊？嘿嘿，免贵，我姓赵。我说赵掌柜的，方才你说你们东家嘛，家里都活不了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哎，掌柜的心说你问得着吗？你快点走，我关上门就得了呗。你这位嘴还挺贫。但是一看冯渊相貌堂堂，还背着把刀，没敢得罪。大爷是这么回事，他怎么说呢，他呀昨天晚上我们东家家里头啊去了帮朋友，都是绿林好汉，听说嘛收什么税，我们这个东家就是把这个税呀、啊、这钱全交上了，交完了这帮人一走不就完了吗？偏巧我们东家的独生女儿到前屋里办事儿，推开门就进屋了，结果被这帮绿林英雄发现了。英雄爱美人嘛，也不怎么就提的亲，这我们东家不答应，后来没办法又答应了。方才送来个信儿啊，让我们关门全都去落忙去，是家里头有喜事儿了。他为什么说都活不了了呢？就是那小姐闻听哭得跟泪人一样，又要上吊又要抹脖子，当娘的疼女儿，老太太也不想活了，你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如今呢都开了锅了，我们得解劝去，所以呢这才关门。再详细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大爷您听明白了吗？哦，方圆明白。这掌柜的挺尖呐，一边说一边盯着自己。他说去了帮绿林好汉，什么叫绿林好汉？就是贼。大概呀、啊、他怀疑我也是那帮人，怕说走了嘴。他心眼可真不少。冯渊一想，这个事儿我肯定管到底，要真是什么绿林的贼寇，他们肯定有贼窝子，现在我们就苦于不知贼窝子在哪儿，堵窝掏一网打尽才好呢，这机会不能错过。冯渊想到这儿，一伸手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了。哎呀，掌柜的，你知道武是干什么的吗？哎呦，这不知道您哪行发财。乌鸦，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哎，掌柜的接过龙鞭信票打开一看，傻眼了。哎呦，闹了半天是官人。龙鞭信票就是证件， 因为开封府衙门大，那政见上有九条龙，镶着边儿，故此叫龙边信票，也叫户书。说现在词儿就是身份证。那上的标的挺清楚，六品带刀校尉冯渊，开封府大锁在上卡着呢，这假得了吗？掌柜的跟伙计扑通就跪下了，呦呦，冯大老爷，冯大老爷，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冯大老爷您饶命。我要起来起来起来。赵掌柜的不必害怕，不知者不怪。我要问你这个东家住到什么地方啊？我打算到家里前去看看。是啊，那太好了，咱们结伴同行，我们正要去呢。就这样，连掌柜的再伙计把冯渊接到东家家里去了。冯渊到门口一看呢，这东家是个财主，这门口太阔气了，天鼓响的门洞，黑油漆的大门，齐凳青石台阶，门前有两溜上马石下马石，紧对着大门有八字照壁。等迈步进了院里头，真是深宅大院，足能有100来间房子。掌柜的先到里边送信儿去了。等冯渊刚到二道院，人这东家领着人就接出来了。这东家能有60多岁了，花白胡须，看着样刚哭完，眼睛还肿着呢嘛。掌柜的一边陪着往外走，一边指手画脚给介绍。就见这东家来到冯渊面前，双膝跪倒：“您是冯大人？”“哦呀，不错，正是我。”“大人呐、啊，您救命吧！您要不管，我们一家人可活不了喽。”冯渊就问：“老人家不必着急，快把事情原原本本对我讲来，我一定要替你做主就是。”圣手秀士冯渊在插树岗遇上一宗怪事，这块有家财主，老员外姓马，叫马忠，这一家人要活不了了，哭哭啼啼呀、啊、见着冯渊之后双膝跪倒，只哭的是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冯大老爷救命啊，大老爷救我这一家人呐、啊！”你看冯渊呐、啊、别看是六品带刀的校尉，在这种场合受这么样的尊重，这还是头一回。冯渊也感觉到很骄傲，把胸脯一拔：“哦呀，我说老人家不必难过，有什么委屈只管向我演讲，我一定给你做主就是。假如我要管不了，我还可以回去请示钦差大臣。”老头这才不哭了，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冯渊让进客厅，先茶后酒，大家是为前为后啊，对他招待的非常隆重。冯渊一边喝着水，一边就问这老头：“老人家贵姓啊？”“必姓马，我叫马忠。”“你有什么委屈还不从速讲来？”“
1: 是。”“
0: 冯大老爷，咱这个地方叫插树岗，这个地方是个三不管，大同吧也不管我们，也管我们，有时候管这来讨税，有时候就不要。赶上这轮渡山阎王寨也跑到这儿管我们来，最近也管我们这儿收税，咱也不知道这到底归哪管呢、啊、 一年光这税钱咱就拿

拿不起呀。这还不说，就说这轮都山阎王寨的人，其实都是贼呀。每一次到了咱们插树岗，非抢即夺。小伙子青壮年，经常被他们绑架。听说绑到阎王寨去当喽啰兵。咱这铺子现在就有十来户是干这个的。说少夫长女，有几分姿色的，也给抢走。说到那块当压寨夫人呢，还是干什么，咱就不清楚了。反正得不了好结果。实不相瞒，小老儿仗着家里头有几个臭钱，全拿这钱呐支应着。阎王寨才没找我什么茬。为什么呢？他要什么我给什么呢？官还不打送礼的，他还能找出我什么毛病呢？就这样，每一次阎王寨来人，都在我家办公。比如收钱粮，十天八天收不完，就在我这儿住着。吃喝开销全我拿钱。说这话就是前两天，轮都山阎王寨来个大官儿，这个人姓刘，叫刘学巧，听说有个绰号叫赛活猴。他乃是天德王黄伦手下的军师，这官儿可不小啊。他亲自来讨债，带着一伙人到了我家了。小老二跟往常一样，更加热情款待。您说这个税款也凑齐了，他们也要走的时候，偏赶我女儿马小娇一步闯进来了。您说这孩子也不懂事儿，你早不到前边来，晚不到前边来，为什么单这时候来？一进门，让人家军师刘学巧看见了。见我女儿有几分姿色，当时他就动了坏心了，立即在抽税的钱里头给我留下500两白银，说这就是定亲的身价钱，要把我女儿小娇接到阎王寨做军师夫人。哎，冯大爷，你想想，我小女儿今年才18，刘学巧年近花甲，快60的人了。这还不说，刘学巧本身是个贼呀，我女儿能给他吗？我能把姑娘扔到龙潭虎穴里去吗？当然不能。可是惹不起人家呀，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啊。我要敢说一个不字，把我一家子都得宰了，挠一挠把插树岗这全镇的人都得杀光。实在没办法了，我才委屈着答应了这门亲事。这不，定规好的明天，他们就来人接亲了。我呢提了个条件，我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实在舍不得，最好姑爷跟姑娘在我们家完婚，过3天之后再放孩子走。这刘学巧也答应了，明天就来拜花堂住3天，以后把我女儿抢走。这个事情啊定下之后，我老伴儿哭得死去活来，我女儿又要寻死又要上吊，老汉我是左右为难呐。我们一家人商量好了，
说什

0: 听完了，把冯渊气得也够呛。冯渊一想，这帮贼太猖狂了，光天化日之下强霸民间少妇长女，竟敢上到这儿来迎亲来，这胆子有多大呀？难道一说，你不知道国家派了钦差大臣了吗？正在查办这些事情，你们这叫顶烟上啊！看来我今天来的正好。假如说能把这赛活猴的刘学巧抓住，这可是大功一件，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喽兵，他是阎王寨的军师，他非常了解阎王寨的内情。抓这么一个舌头，就能问出很多的事情来。哎呦，我来的太好了！冯渊又生气又高兴，冲着马忠啊一抱拳：“哦呀，老人家，你不必难过。今天你遇上我，你们家的事情就算完事儿了。你不要死，也不要吃耗子药。”我一定有办法给你们家解围。
1: 哎呦，谢谢冯大老爷，那您说您得怎么救啊？
0: 我现在还很难说，我应当马上回大同府禀明钦差大人。事不宜迟，你们能不能给我准备匹快马？
1: 有，马匹有的是。
0: 冯渊说我现在就走，你们那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不是明天吗？来得及。但是今天咱们说这个话要严密封锁消息，假如传到责人的耳朵里，他知道咱们事先准备了，而且跟官府通了信儿，恐怕你一家人可活不了了。
1: 那您放心吧，是我家的人都是最知心的，谁也不会往外说。
0: 那如此甚好。冯渊要走，马忠能让他走吗？死说活留，把冯渊留下了，招待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呀。等冯渊吃饱了喝足了，老头把账房先生叫过来咬了一会儿耳朵，账房先生出去了，时间不大，用托盘拖来文银1000两。马忠接过钱来，往地下一跪：“冯大老爷，咱初次见面，我可没有别的东西可给，这是1000两银子，不成敬意，您拿去买包茶叶喝吧。其实这些银子买一包茶叶，开个茶叶店都能开了，这是客气话。”冯渊一乐呀，哦呀，老人家，赶紧把银子拿回去。你就忘记了，我乃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我的上眼皮是青天大人包丞相。我要拿了你的银子，倘若被包的人知道，就得把我塞到狗头铡里面。难道你这1000两银子打算要我这条性命不成吗？你再要这个样子，这件事情我可不管了。
1: 哎呦，别！哎呀，小老儿不知，望求冯大老爷原谅。好，您不要，我就收下。
0: 他把钱又拿走了，老头一挑大拇指罢了，哪有这样的官儿？那真是开封府的人呢，可见包青天真是两袖清风。连他手下这些办差官都一尘不染呐。但愿我大宋国朝能多出来几个包青天，才是老百姓的福分呐。老头感激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时候有人呢给准备了匹马，没敢拉到前门去，拉到后门，恐怕有人发现了，在传的贼的耳朵里。冯渊从后门出去，冲众人一摆手：“不必送了， 兴师动众，

驻大招风，现在我就回大同，你们听信。一家人不敢送了，把门关上不提，单表风云，飞身上马，啪的一鞭子，这匹马七块布飞起来，来来来来，像箭头一样就回到大同府。实质上才几十里地还不快。进了城，转过十字街，到了大人的公馆。风源把马匹带住，从马上跳下来，兴冲冲往里就走。这公馆呢，没有这么忙的，每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大伙儿出来进去的，甚至忙起来都通宵达旦。今天在公馆值班的是邢氏弟兄，黑旋风行如龙，黄旋风行如虎。哥俩一看是冯渊回来了，哟，冯大老爷，您哪儿去了？大人都过问了三四次了，您要再不回来，就派人找您去了。哎呦，我有事情，我要面见大人。大人刚用过饭，正在内书房跟各位老爷商量事儿呢。说话之间，冯渊把马鞭子交给旁人，让军兵把这匹马好好刷洗印溜，以备一会儿还有用。迈步他奔里边去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所以屋里都长着灯光，照的窗户纸刷白。听见众人在屋里头正在议论事儿，冯渊轻轻弹嗽一声，严大人说话了，外面是谁？进来。是。冯渊一推门进来了，一看严大人穿着一身便装，居中而坐，上垂手，南侠御猫展胸飞，下垂手，翻江鼠蒋平，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白眉大侠徐良，义侠太保刘世杰也在座。这几个人正商量事儿，冯渊抢步起身，先过来给大人问了安，又跟大伙打了招呼。徐庆把眼珠子一瞪，我臭豆腐，你跑哪儿去了？怎么这么晚了你才回来？吾家三叔吾有事情，故此迟回来一步。什么事情？你快说，要有正经事儿还则罢了，没正经事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其实徐庆管得着吗？管不着。这个人呢就爱充能耐梗，徐良对他爹这种行为啊是非常不乐意，但是当儿子的又不好说别的。老徐在旁边用眼睛瞪了他爹一眼，冯渊呢没往心里去。冯渊知道徐庆的脾气，而且是个老前辈，说深了说浅了都无所谓，爷儿俩之间没有什么挑剔。吾家三叔，吾确实是有这么样的事情。大人，有一件特殊的事情，吾想向您禀报。严查三点头，赶紧请坐，慢慢讲来。方圆拉把椅子坐下，就把插树岗所见所闻这件事情如实地讲说了一遍。刚说完，翻江鼠蒋平蒋四爷奔蹦起来了，手捻着狗油壶，转动着小圆眼睛，小子你再重说一遍。好。冯渊又从头说了一遍，蒋平一鼓掌，好嘞。哎呀，冯渊呐，你小子算立了一功，没白去，没白去。大家都知道蒋平鬼点子最多，严大人就问四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呀，大人呢，你想想，现在大同府城内的匪患基本肃清，大同府的外围也差不多少了，
但是我们最感到头疼的就是没发现大贼窑，没堵着他贼窝子。要能把主要的贼头抓住，对咱们来讲那收获是最大不过了。冯元刚才所说那个刘学巧是阎王盖的军师，重要人物啊，倘若撬开他的嘴巴，咱们得知道多少事儿。对于消灭阎王寨的匪贼有益无害呀、啊、能说这情报不重要吗？嗯，对，有理。四哥，您的意思打算怎么办呢？我方才呀、啊、是这么想的，来个将计就计，马上派人赶奔查树岗，见着老头马忠跟他打好了招呼。我们呢在差官当中找出一人假扮新娘，在洞房里等着这个刘学巧，外面布下天罗地网，单等着洞房一伸手，号令一响，大家一起动家伙，捉拿刘学巧，活捉众匪徒，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这样插树岗的老百姓就得过了，匪患也就肃清了。然后把刘学巧带到大同府严刑审讯，从他嘴里头再要口供，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哎呀，严大人一听，真有我四哥的，他这主意都现成的，一眨没眼睛就是一条道。等蒋平说完了，大家是鼓掌称善。蒋平转回头来问徐良：“梁子，你看看你叔叔这主意怎么样？”“四叔，我是100个赞成。”我同意，不过我认为刘学巧既然是个军师，是个重要人物，赶奔插树岗成亲，他一定带的人少不了，而且所带的这些责任武艺大概也挺高强，我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不可以掉以轻心。对，好啊，你算说对了，我们也多带点硬人。哎呀，明天他们就要成亲呐，如果咱白天赶到插树岗，人多势众反而不便，不如趁热打铁，今天晚上就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咱把军队就拉进插树岗。梁子，你看怎么样？很好，我也同意这么办。好嘞，大人，您的意思呢？严查三点头。四哥，詹老爷，徐三将军，这剿匪事宜你们全权行事。你看严查三呢就这手好处，别看自己是钦差大臣，但是凡是剿匪这些事儿，尊重下边的意见，只要提的合理，他是全力支持，从来他不装相。因此手下这些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干，每一次战果都是非常辉煌啊。闲言少叙，严查散这一拍板，众人是闻风而动。蒋平分兵派将，咱便弄一个齐胜不顾家呀，大同府也得留下人。他冲着展南侠一乐：“展大兄弟，我看你甭去了，你跟着我三哥徐庆，大哥卢芳，二哥韩章，还有白云生、爱虎、卢真、韩天锦，你们都留下，保护大人，保护公馆，保护大同府。余者我带着，小梁子跟着，就应付得过来了。”南侠说：“四哥，是不是我跟着吧？换别人看家不是一样吗？方才小梁子说了，

0: 恐怕明天是一场硬仗，我去了呢或许有点用。
1: 是，不过兄弟，家里的事儿担子可也不轻，家里不留像你这样的硬人，一旦贼人来了，咱们是首尾难顾。我看你呀，还是留下为对。
0: 展雄飞一看蒋平这样坚持，也不好说别的，只好点头答应了。留在家里的人呢，人家别人都没有说的，蒋平叫干什么干什么，唯独这徐庆，他总跟别人差一点。徐庆把大黑脑袋一捂了：“小三儿，我你怎么瞧不起我？哦，你们到前敌去了，把我们搁家里守堆儿，露脸的事儿都是你的，现眼的事儿都是我们的，不行，我得跟着。”
1: 我三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呢？留到家里头保护大人，怎么算现眼呢？就即使我们在那儿立了功，也不是我们的，大伙人人有份儿。我三哥，咱们自己的弟兄这把年纪了，你怎么还挑剔这个呀？
0: 徐庆还不依不饶地把眼珠子瞪得溜圆，跟蒋平大吵大叫。徐良实在受不了，过来拉了他爹一把：“
1: 老人家，你这是何苦来的？我四叔是一片好心，您老人家争什么？假如你非要去不可，我不去了。”
0: 叫徐良一说呀，徐庆没词儿，他不，好好好好好，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没说，我能顶你的位置吗？那你去，我不去了。徐庆一甩袖子回屋了，大伙儿也不敢乐。
1: 蒋平呢，知道三哥是那个脾气，也不跟他计较。
0: 商量完了，蒋平都带着谁呀？人可不少，小七杰跟着，都是能打的。义侠太保刘世杰、笑柄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另外还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小侠龙天彪、圣手秀士风渊、大汉龙涛、二汉史丹等等，众人一共是32位。由于情况吃紧，大家不敢耽搁呀，每人坐骑快马，像旋风一样赶奔查处岗。冯渊骑着原来那匹马在头前给引路，4更天左右到查处岗了。蒋平一举手，大家把马匹带住，甩灯立鞍跳下来，牵着马进镇子，
1: 不然的话夜深人静，
0: 这声音得传出多远去，那不就露了馅了吗？牵着马轻轻走，一直来到老马家后脚门，冯渊站住了。哎呀，就是这个地方。冯渊啪啪啪扣打门环，你想老马头家里出了这本事，能说都睡大觉吗？值班下夜的人不少啊，也不知道冯渊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有人专门在这负责给听门。隔着门缝往外一看，哟，冯大老爷回来了，一面派人给员外送信，一面把门开开。等家人们开开门一看，怎么来这么多呀？哎呦，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冯渊一摆手，让他们把道路闪开，众人把马匹牵到院里。这时候老员外马忠颤颤巍巍带着家里的人就接出来了，跪倒在地，一个劲儿磕头，他也不知来的都是谁。冯渊说：“有话咱屋里再说，这些人是谁咱屋里再介绍，把门看好啊。”外边派专人负责马匹圈牵下去，搁到隐蔽之处，然后把众人让进待客厅。屋里头明灯蜡烛，老码头借着灯光的一看，哎呦，我才来的这些人，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但是一样，瘦小的精神是庞大的威风。
2: 要这回我女儿可有救喽，我们一家人可有救了，我得怎么感谢开封府的差官老爷。

0: 方大老爷，你给我介绍介绍，这都是谁呀？
1: 冯元用手一指蒋平，欧牙，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头头，翻江鼠蒋平，蒋四老爷。哎，蒋四老爷，救命啊！蒋平用手相搀，我说老伙计，不必悲哀，我们来了就是搭救你的一家人。你呀，就把胸脯挺起来，胆子大大的，看我们怎样抓贼。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和大伙儿呢又能准时准点的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类节目，我们的五活康寿节目当中。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那么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我相信呢咱们这档节目呢一定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收获不一样的健康。转眼间呢，我们973治因子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一片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呢已经在全国开展了有一小段时间了。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好多好多的听众打来电话，有的呢是反映自身情况的，有的上来是直接订活动的，还有的朋友说了，老师我能不能给亲属包括邻居啊朋友啊等等，我们也多订上一份儿。 其实呢，我们这一阶段呢，咱们的热线电话是极其热闹的，大伙儿发现了是很难打通的。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啊，一个是热线，我们耐心一点，多打两遍。另外一个呢，活动还要趁早趁快，因为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在全国有可能要全面的提前结束了。那么这个活动的事情呢，我一会儿还要细讲啊，大伙儿别着急，我们来看看这些打进电话的朋友，他们反映都是什么情况啊？有的朋友说了，心脑血管病，结果用了973治因子之后呢，心舒脑清，各种症状开始消除，饭量也好了，那排便也顺畅了，感觉非常不错。有的朋友啊，原来是想控制个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呢，用上973治因子之后啊，不光是血糖、并发症控制的特别好，而且呢，身体当中其他的小问题、小毛病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所以说大伙儿啊，都对于咱们973治因子呢竖大拇指，哎，非常好，点赞呢非常不错。那在这个时候啊，有很多是新来的患者，大伙儿可能拿到药刚几天，用上之后啊，就迅速发现症状在改变，指标在平衡。哎，新朋友就提出问题了，说老师啊，这个973治因子到底治什么病的呢？怎么这么好呢？不用不知道，一用真吓一跳，真不错。哎，很多的新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新朋友啊，有很多呢是听别人好马上来定的，有的人是听广播，哎，说石老师说的不错，是不是啊，给大家讲得很仔细，那么大家伙呢也对这个药啊有初步的认可，所以说呢就直接来定，因为一块钱一片药嘛，是不是啊，这个价格在这摆着，我们都能接受得了。所以说呢，很多人是抱着什么呢，试试看的心态，哎，来用一用咱们973治因子。那么唠到这儿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了啊，这个啊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其实最初的一个心态，就是我还不知道它究竟能治什么，但是别人都治得很好，老师呢也告诉我能治好，价格不贵，我试一试。那么究竟是里面的内涵，怎么进行治疗，我还是很懵。

拢的。哎，今天我也想给大伙儿去讲上一讲，大家来听一听啊。其实呢，我想特别认真的告诉大家，我们的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其实呢，它不是治某某某疾病的，它是治什么的呢？它是治我们人体最基础的组成单位。这么说吧，973治因子呢，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新药，那么它是一种专门治愈细胞的叫生物制剂。它通过呢9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来达到我们整体人体的细胞全面康复的效果，包括呢修复人体病变的细胞，包括呢恢复细胞的活力，包括再生细胞，以达到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老细胞的作用。所以以往啊，大家伙可能会发现啊，您治病呢都是围绕着咱们说这个病情去治病的，比如说我们血压高就是降压，比如说我们血糖高就是降糖，对吧？总想着我们怎么把这个这个指标下来吧，症状消失吧，这块去治疗。但事实上所有的疾病它都是细胞病，你的病的病根是细胞上面的，病是跟细胞同在的，你把病相应的治没了，杀敌一千，结果呢好的细胞也会没有很多，叫什么叫自伤800。所以很多的药你会发现，你吃完了是血压降了，但是肝伤了肾伤了，对吧？是风湿类风湿感觉没那么疼了，但是你的胃不好了，对吧？特别是像那些我们说治疗这个不好的，比如说放化疗的啊，那么那些病的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人放化疗之后那好细胞坏细胞同样都没了，人为什么那么虚弱呀，对不对？所以说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什么呢？只涂了表面膜。那么细胞你说坏的没了好说了，那好的也没了，那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人治来治去病没治好，人都治没了，原因就在这儿。这也是为什么你过去治病治不好的根本原因。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它是来帮着你解决细胞的问题的。你的细胞好了，那么病呢自然就消失了，你的身体也就健康了，这才是什么呢？真正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的。我说到这儿啊，可能新朋友呢可能还有一些朦胧啊，我们再给大伙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家里面电视机不出影了，冰箱不制冷了，灯泡不亮了，等等等等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啊，是你愿意找说一位一位的维修工的，说我们先找一个修电视的，再找一个修冰箱的，还是说我们再来找一个电工来修灯泡，还是你直接愿意找一个万能维修工呢？啊，请来一位啊，是不是他又能修电又能修冰箱又能修电视，是吧？我觉得大家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那我肯定要找后者了，对吧？一个人来就解决很多的问题，怎么呢？一步到位呀，对不对？一个人来我们就解决了很多很多的你生活当中的难题，我们相对来说你这一下子这个费用上面也是很低的了，对不对？我们是一块结的，相对来说这批发和零售肯定是不一样了，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啊，但是呢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我们要找到它的症结。很多的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其实我们的症结之所在就是身上大大小小的病症的根源都在于细胞的病变，对吧？我们同步解决了这个细胞的病变，那么你就会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不断提高，不咳不喘不吐痰，有胃口，吃得香啊，我们讲了睡得也香，二便顺畅，什么所谓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老慢支啊，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包括消化系统胃肠系统病等等，咱们就是从细胞开始都可以一步到位。这是什么呢？这叫从根源上控制住疾病，一直到细胞换新，那我们的疾病呢就能够再康复。就好像一辆汽车一样，所有的零件你都修好啊，咱们讲可以正常工作，咱们这给一脚油，你会发现这个汽车一溜烟，是不是啊？就是跑得很快很稳很简单。如果说你看这个车哪哪都坏，那我先修一个什么这个发动机啊，我再修一个什么轮胎，我们再修一个什么什么变速箱，结果你会发现啊，你先修完你给一脚油它不走，是不是？你再修完这个它给一脚油还不走，反而可能电路也烧了，是不是啊？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人也一样的道理啊。

以前治病可能就是局限于什么呢？呀，血压高了我降降压，血糖高了我降降糖，但是呢，由它引起的并发症我们解决不了，对不对？同样的道理，那么我们人体每一个细胞都好了，都健康了，那您想一想，这个由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还是说由这个动脉硬化引起的心脑血管病，是不是自然而然跟着都好啊？所以我们临床总讲啊，说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但是我还是说这话啊，为什么今天我这一讲的基本上就是给新朋友说的，怎么？因为有的新朋友还是一听说，哎呀，治愈因子，哎，这个词儿我好像哎很陌生啊，我没听过，好像离我很远，是不是啊？很远，我不知道它跟我们人体之间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哎，其实这事儿啊，就是不讲不知道，哎，像窗户纸一样啊，咱们一捅就破，哎，一破就透亮了。给大伙儿讲讲，新朋友咱们来听啊。那我们想啊，第一步说人是怎么来的呢？对，我们说最小的时候是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结合在一块儿了，形成一个叫受精卵细胞，对不对？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受精卵，哎，不断的分裂，哎，然后逐步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细胞的堆垒。我们先长胎心，是吧？绒毛膜，哎，慢慢慢慢形成一个小胎儿，生命由此而来。哎，这个每一个细胞进行的所有的生化反应、分裂的过程，哎，你想想，它都是一点点的堆垒起来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什么？需要能量的支持，需要有物质基础，是不是啊？是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一定是有脐带，跟妈妈相连的。那么吸取的是妈妈身上的营养，那么这个物质基础能量支持是什么呢？没错，你汲取它的营养叫新陈，还有你排出垃圾叫代谢，对不对？细胞没有新陈代谢，细胞是死的，那么这个讲话小宝宝也会停胎的，对不对？人没有新陈代谢，人就死了，一样的道理。那而保障细胞新陈代谢功能正常，能够顺利的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细胞它维持包括活力，哎，包括运转，包括它的这个正常的凋亡等等，这一过程需要什么？需要关键物质，叫做治愈因子，能理解吧，各位？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它是保障细胞能够正常生存不断分裂的重要因素。细胞的关键各位知道叫端粒，是吧？细胞质、细胞核、细胞皮，端粒，那么有个叫端粒。那么我们的细胞质因子其实呢跟细胞端粒它是融合在一起的，端粒越长，细胞呢它可以人一生当中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再生，可以到50次，哎，50次。大家可以发现啊，现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都不是说医学院上这个大学的时候再让孩子们去学了，这个事情在初中开始的小四门就已经有了，就已经有了啊，就是说现在孩子们都知道了细胞健康人健康，都不是说我们老同志了，各位啊。所以说你看世界医学界对于咱们的细胞的研究是给予高度高度重视的，尤其我们国内非常迅猛，非常迅猛，已经是从原来的讲话你得上大学，是不是考上医学院了啊，学生在那个时候开始学这方面的知识，现在不是了，初中生就有了，初一就开始让孩子们学了，对吧？所以医学界对于这个是高度重视的，您是否还是空白的呢？那很多老同志说，哎，我咋不知道呢？对，那你就是空白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转变思想。其实近几十年来啊，有很多位科学家凭借着对于细胞因子的研究获得很多的奖项，比如说2002年啊，美国的科学家叫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的科学家我记得是田中耕一，还有呢瑞士的科学家啊，库尔特维特里希，包括呢像很多很多的相关的医学专家，他们在人类的人体生长因子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一些个相对来说贡献特别大的地方，还有一些非常卓越的贡献，所以说呢共同陆续开始获得奖。2009年的时候，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颁发给了美国的科学家，是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包括呢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捷克的一位啊叫绍斯塔克，三个人。为什么呢？因为表彰他们发现糖皮质细胞因子是能够。

激糖的分解和吸收，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问题。大家想啊，糖尿病过去我们怎么治，是不是就打胰岛素降糖药，对吧？而2009年的时候，他们发现什么了，叫细胞糖皮质因子。大家会发现啊，细胞因子啊，这个东西是能够刺激糖分的吸收，能够解决糖尿病持续高血糖的问题。所以意味什么呢？糖皮质细胞因子进入身体内，可以代替降糖药胰岛素的功效。某种程度来讲，它对于持续高血糖比那个还要好。所以获得了什么？是诺贝尔医学奖，对不对？哎，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每一次关于细胞质因子的研究取得突破的时候，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一次震动。这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可以因为细胞质因子的进展而进入到一个新的治疗纪元，甚至我们讲有可能治愈。以前提到糖尿病，那我们就说了终生性代谢性疾病，但现在呢，人类进步很快呀，每天你看以前我们要打长效短效结合的胰岛素，一天要4针，对吧？我们吃这个降糖药，一天要好多片儿，甚至说两样联合，有好多老同志什么的，拜糖平二甲双胍，是不是联合用药？而现在我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一个礼拜打一针，对不对啊？一个礼拜打一针，哎，而且呢，还有很多先进的用细胞质因子开始能够稳定持续的高血糖，也不用一周打一针了，吃一段时间，比如说糖皮质。啊，这个细胞因子它是可以解决高血糖问题，你是可以停药的。当然这东西非常贵啊，非常贵。还有你看我们再说啊，这个美国第一例利用什么呢，叫生长因子再生出耳朵的病例。很单一，是不是啊？很单一，就是一种生长因子，那然后呢什么的再生它的耳朵。哎呀，你想想这个时代进步了，是不是啊？就好像我们过去那神话里的一样。啊，过去我们传说这个所谓什么祝由术啊什么的可以再生，而现在不是了，我们是真正可以再生了啊，太棒了，不一样，是不是啊？这是一个。还有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就不一样了，这种啊是独特的啊，我们口服型的，利用什么呢？900多种质因子的集合的纯中药制剂。为什么不用西药这个化学提纯呢？其实这里面有个缘由。就是化学提纯的东西往往只能针对一个点，就一方面，如果说融合在一起的话它不会复方，就是西药你发现没，很多有复方的东西，你包括现在你到医院去，你去开一种什么类型的药，比如说肺病的药，止咳的就是止咳的，平喘的就是平喘的，阔气道就是阔气道的，它很少融合在一起。比如说安秀索，你会发现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哎，止咳，是不是啊？它就是止咳。你要看什么呢？布地奈德，你雾化之后，效果是什么？就是扩气道，是不是啊？用于什么？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哮喘怎么的？它气道痉挛呢，它闭塞呀，所以它喘不上气儿。那这个东西下去之后呢，雾化了，然后呢，哎，气道扩起来了，你能喘上气儿了，是不是啊？就现在的功效是化学的东西啊，非常的单一，它不会很复方，所以我们利用是什么？利用的是咱们的中药，中药是完全可以复方的。那我们可以做到方中方，药中药，很多大型的方剂大伙儿会发现融合几方于一体的，只有中药是什么可以做到的，所以它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对吧？无可估量的。我们973质因子自从诞生以来，真的啊，它的是交口称赞的，点赞说好。那么我们很多的朋友说了，哎呀，单一的这个质因子就那么贵，是不是啊？都那么贵，那么我们这种复合型的900多种于一体的是不是也很贵呀？没错，其实之前呢我们国际统一的售价呢是1380元钱一片药，确实挺贵，是不是啊？我们好多的朋友说那我可用不起，其实本意我们是想让这种药造福人类的，但是把这个价格应该说是把这个药啊高高的挂在神坛之上，哎呀，这个说心里话，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想造福人类，不仅仅是有钱人，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多方奔走，给大家伙进行申请，并且呢给予啊大量的数据，然后呢让看到我们呢把这个价格给大伙做一个什么呢推广级的价格在全国。当然这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困难在哪儿？困难就在于什么呢？你是900多种质因子的提取，
气数啊、药材呀、选材，不管是什么呢，灵芝仙草，还是说呢这个气家之用药药，咱们的北齐，你是化学提纯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讲话了，我们是多次失败的呀。我那时候也一度怀疑自己，那也变得不自信。但是呢，后来的时候啊，因为我祖父是一名老中医，很有名气，一辈子就在研究古方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想到，就是他老人家对于咱们的中医的造诣。这最开始的时候呢，走入瓶颈的时候啊，我没想到有那么多的这个环节是我绕不开的。但是他老人家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什么呢？他说中医啊，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什么呀？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味一味一味的提纯啊，我们也是化学的提纯，这提纯那提纯的。但是呢，我们讲过了，这个复方的合成就是一句话，一语点醒梦中人。所以我们利用什么呢？三大经典古方，几十味药材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经过什么呢？转粒子提取技术。这里面我们不免还要提到咱们的鼎恒盛药业，百年老字号的鼎恒盛药业呢，是拥有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厂家，同时呢，它的建厂时间是比美国的建国时间还要悠久，一下子成功的提取出里面900多种治愈因子，你说是不是历史性的突破，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付出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的，这个成本相当高，我们是有一个漫长的上下求索的过程的。真的一下子啊，我们讲过了，能让中药活起来，让中药呢能有极强的穿透性，能够在我们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100天的时间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我们脏腑功能全都恢复正常。那么就这样复杂的，而且是昂贵的成本等等的啊，这个科研经费非常高的局面之下，我们呢是层层审批，在国内进行申请。那么我们呢，不但在2020年的时候就申请了国内首个叫五活康寿独家的专利商标。五活康寿啊，朋友们，这个商标不是说所有的药品你都能审批下来的，为什么？它涉及到康寿二字，就证明咱们这个药可以实现康而寿，对吧？而且涉及到五活，是五脏同活，那而且是独家的专利商标，各位您知道吗？给予了我们极大的认可。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刚才我提到这个话题了啊，价格我们不能把它挂在神坛之上，真的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药一片药真的1380块钱，你想想你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常年进行使用，或者是说我们用一阶段多长时间，100天一个周期，我们能不能用？哎，很多人都在摇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100天的量下来之后，你看看这个费用来讲，可能就是我们小城市的一套房的费用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讲了，不断的我们进行申请，我们有了帮扶政策，我们有了认可，我们申请到了全国的推广价格。我跟大家讲，我都是非常震惊的啊！怎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一片药1块钱，几乎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呀，没有任何的门槛啊，对不对？其实只要你转变得快，思想转变，下决心迈出这一步，你是就能体验到新的生物用药。你这样的价格，这个水平比较低的患者也是能够轻轻松松负担得起的，多好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大伙儿要做什么？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不要去重复过去治疗的老路，及时转变观念。所以今天我说了这一讲是给新朋友的，我多说几句啊，说咱们这人生的格局必须要打开，你一定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所处的健康环境。我们治病，大伙儿都知道要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对吧？最好的是找那种国际级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你是不是同样的道理？过去各种临床用药，各种药物啊，我们不要去否定它的价值，我们不否定它，确实在那一阶段它起到的效果是一定的。但是别忘了，人类医学不断的向前发展，过去的老方子老药只能在一定历史阶段起到积极的作用。什么叫个时过境迁？新时代了，对吧？新医疗了，
生物医药的时代到来了，那您还要走过去的老路吗？

0: 你不能再继续走了，对不对啊？有的患者就说，现在一出门能坐飞机不坐高铁，能坐高铁肯定不坐那大绿皮儿，对吧？凡是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生命浪费时间。我们科技发展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了，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了，所以说我们前提什么，试上一试。那么现在呀，我们的973制因子呢，在全国范围内给大伙儿是实行了一片药一块钱的推广活动。无论是厂家的实力，还是我们的组方的构成，还是我们药材的选择啊，都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我们提取出的是900多种对于细胞的治愈因子，那么去治你的细胞，细胞治愈了，像我们100天一个周期就能恢复健康，一治一个好啊。其实呢，我们每天呢都在讲，每天呢我们都有大量的例子。你无论是高血压脑中风的患者，还是心梗心衰的，心脏病的，胃肠有问题的，失眠健忘的，呼吸系统有问题的，什么支气管炎呐、哮喘呐、肺炎的，还是风湿骨病，各种酸麻胀痛的，其实每天你都能听到类似的患者康复的声音，非常好啊。那来讲毋庸置疑啦，别的几乎都赶不上的啊。这样的机会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握把握，对吧？一辈子咱们能尝试到先进的医学，咱们用上生物新药，那您琢磨琢磨，是不是也不愧对咱们自己的生命啊。好，那么时间关系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我觉得最低治疗门槛就是给人一个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当然了，就看谁能够把握住机会，不抓住那么稍纵即逝了。那这样的机会呢是有限的，我这两天一再说电话你发现了吧，很难打，大伙都在抢，一块钱一片药谁不抢啊，更何况咱们中国老慢病患者那么多呀，对不对呀？抢都抢不到啊。另外一个呢，我们随着名额飞速的下降，推广资金飞速的减少，目前来讲我们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所以没行动的朋友，还在观望的听友，大伙儿务必抓紧时间把握机会，千万别让自己拍大腿后悔，对吧？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啊。好，下面时间呢老师不多说了，我们留时间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你好，是施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啊，请讲。
3: 啊，施主任你好。
0: 嗯。
3: 哎呀，是这样的，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打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呀、啊。好几个就打你这儿来了，你看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呢？
0: 想报名是不是？那边电话占线、着急了哈。好，
3: 对，
0: 你是哪里的朋友？我先听一下。
3: 呀，我家是山西临汾的，我叫王春梅。
0: 嗯，好，你这样啊，打进我热线，老师说过有一个福利，就是绿色通道。那、就说我们不用再往那边去挤这个热线了，因为那个电话咱们场外电话啊，400的热线很难打。真的是很难打，这两天好多朋友都张罗说，哎呀，是不是真的打不进去呀？怎么回事啊？跟我问啊。其实这个电话难打是咱们现在的一个现状。你想想，1块钱一片药，价格在那儿呢，再加上咱们是细胞治愈疗法，对不对？你琢磨，所以说呢，我们在通过康复性治疗当中，人人都知道它的好，当然价格好，那咱们就肯定都来了。是不是啊？一会儿我就直接把你电话转到场外那儿，然后呢你跟他直接来报名 啊，就解决问题了，好不好？确保万无一失啊。好，您是什么情况？你说说吧，好吧，这位朋友。
3: 是这样，石主任。
0: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哎。
3: 啊，973治愈因子呢，我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好，嗯。
3: 呀，这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0: 嗯。
3: 要不然你说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是吧？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
3: 嗯、
0: 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好，
3: 嗯、
0: 你身体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3: 老师，我是心脏不好，
0: 嗯，
3: 这心脏算下来都有20年了，
0: 嗯嗯，
3: 那个时候吧，总觉得这胸口啊闷得很，觉得气儿也短，
0: 嗯，
3: 有时候吧，这心脏就像被人勒住那种感觉，
0: 嗯嗯，
3: 最近这几年吧，越犯病的次数啊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3: 头还昏，还出虚汗，浑身就觉得没劲儿，
0: 嗯，
3: 有时候站都站不稳，
0: 嗯。
3: 但是一出去走到哪儿吧，这救心丸就带到哪儿。
0: 嗯，
3: 这口袋里边、床头上、厕所到处都是。
0: 嗯，
3: 另外我还有这个腰托。
0: 嗯，
3: 腰托算起来也有4年了。
0: 啊，
3: 嗯，睡觉都是硬板床，要不然就得贴膏药啊，又得拔罐、嗯、还放过血呢。
0: 是吧？哎。
3: 啊。
0: 嗯。
3: 一天天治，一直治呢，就没治好。
0: 嗯嗯。
3: 啊，以前吧，跟我儿子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呢。那时候我给他们做个饭呀、啊
0: 嗯，
3: 还能接送个孩子。
0: 嗯嗯。
3: 呀，这两年就不行了，没法去照顾他们了。
0: 哦、是吧？
3: 反过来，他们还得每天照顾我。
0: 嗯。
3: 啊，我一看吧，你看这儿媳妇现在成天就拉个脸，天天也不高兴。
0: 嗯。
3: 嗯，我这心里也不舒服，那不就是因为我吗？
0: 嗯。
3: 好嘛，也没用了。
0: 嗯
3: 嗯，一想我就走吧，我就搬回自己屋住了。
0: 啊，
3: 有时候吧，上来那心脏病、肺病啊，难受的都受不了。
0: 啊、
3: 哦、自己吃饭、哦、那个时候都是吃不了。
0: 哦，
3: 真是难熬，嗯、那挺不好过的。
0: 那是。
3: 这现在好了，现在这973治愈因子我用了一个半月哈。
0: 嗯嗯。
3: 嗯，一用上这第二天，我就觉得我的心脏啊舒服多了。
0: 嗯嗯。
3: 啊，这回这心脏真行了，也不烦了。
0: 好。
3: 哎、
0: 啊，
3: 最近也有精神了，这自己身上也得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3: 啊，感觉我这个还有我这个腰，哎、嗯，也能蹲下去了，也能站起来了。
0: 哎，不错的
3: 啊。
0: 嗯。
3: 对，你像卖个菜啊，什么都行了。
0: 嗯。
3: 呀，这人老了也犯贱，这好了一点儿，我就上儿子在这儿来了、
0: 啊。哎呦呦，啊。
3: 嗯，看见儿子吧，又想帮他们。
0: 嗯、
3: 啊。那这不，儿子看我这么好，他嗯，他说。嗯妈，你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就跟他讲了，
0: 嗯、
3: 我说我用了973治愈因子。
0: 好，嗯。
3: 啊，儿子也说，真没想到，哎呀，这世瑞这治愈因子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这我还这么好。
0: 哎。
3: 这么重的病都给治好了。
0: 真是不错的啊。
3: 嗯、
0: 老姐姐，我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话啊。咱们得活出自己来。你能理解我说的吧？身体好了，咱们出去走走玩玩，啊、
3: 嗯，
0: 看看大千世界，是不是啊？祖国的风光很美的，很美的。咱们能走了，你看啊，你的病在哪儿？你过去别说走了，你连坐着，你站起来干点活你都费劲，对不对？
3: 对
0: 腰托那么重，那你说你走，你能走不？你走不了，
3: 不能，
0: 对吧？你得睡硬板床、嗯。你说你现在住任何一个酒店，哪个不是席梦思？对吧？
3: 对
0: 你都睡不了那人的床。你琢磨琢磨，你是不是走不出去？哎，就是过去咱们的窘境，是不是啊？你看我没说这个病、
3: 嗯、
0: 那个病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身上的现状，对吧、
3: 嗯？
0: 哎，所以说呢，你看过去咱是没有那条件，你看他们嫌弃我不在不待见我们。那你说的很对，说人老了就想为儿女怎么怎么着，但是我还是跟你说句话，咱们一定要活出自己，因为我们也有很多老同志现在有这个现状，什么现状？哎呦，我舍不得买那个药啊，我还得给我大孙子留点钱呢。你命都要没了，你给这个留给那个留有意义吗？你留完之后人家念你好吗？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在你百年之后叨咕着，哎呀，这是我爷爷我奶奶给我留的钱，他们的这个买命钱给我留下了，有没有孩子会这么叨咕？你看有没有一个？
3: 没有，
0: 对不？你想想、
3: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要再从心里往外活出自己来。我跟你讲啊，咱们能出去玩玩出去玩玩，他们呢没有你过得也照样好，对不对？没有你在，你不帮忙他也可以照样过，你想想是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不为自己活一活呢？我好不容易好了呀，对不对？留点钱我告诉你啊，干什么用？一为自己健康，这是最重要的，有命才有钱。 你现在活着一天，你会发现一睁眼睛至少劳保给你100多块不？这是最少的了，有的工资高的达到200。

0: 是这样的，我们给自己弄个好看的头饰，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得对得起自己？是不是啊？就是有很多时候，咱们还是为自己多活，为都自己多考虑啊。因为咱们随着973治愈因子的研究呢，我们是成功的可以解决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我们是新特药，我们有900多种治愈因子，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把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个细胞的病变全都够解决的非常非常的好。您想想这个价值是不是啊？不可估量。而且呢，我们现在说的话一定要坚持用药，坚持用药啊。原来市场价格是1380块钱一片儿，其实国际上来讲这是不贵的，因为本身对于国际来讲，这种治愈因子类的药1380可能仅仅就是咱们一针的价格，那都是低的了。一般呢，我们治愈因子的价格都是在3000元美金左右，都是这样的国际价格。哎，对，所以现在我们是遥不可及的价格已经被我们弄，应该说我们广大老百姓争取，加上我们共同努力吧，是不是1块钱一片药，多好啊，对不对？我们讲话以前是没门路，二是没有经济条件，那么现在呢，1块钱一片都能承受得起吧。把病治好啊，咱们正好有这个福利，1块钱一片的推广工程，你就抓紧时间，一会儿我把你电话转到咱们这个场外热线那儿，直接跟他订，好不好？拿上一个周期，100天时间，没有几个要钱啊，好不好？哎，好，
1: 好的，
0: 好，那咱们话不多说了啊，听话，一定要好好继续坚持用，到时候也把好消息带给我，一会儿跟咱们场外去确认，好不好，这位朋友？
1: 行行，
0: 好，
1: 我就再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好嘞，那电话不要放啊，我直接给您转过去。好，再见啊，
1: 好。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是石主任吗？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啊，您请讲。
3: 哎，你好，石主任。
0: 哎，
3: 我是重庆市石柱县的啊。
0: 好的，
3: 我叫陈建国。
0: 好好。
3: 哎呀，我就是托了你的福啊，我现在已经受益了。
0: 受益的，好啊，这是来报喜的，是不是啊？用了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了哈、啊。好，我聊聊您的情况吧，咱们两个啊，用了多长时间了？您现在？
3: 满打满算也就50来天吧。
0: 时间50来天啊。好的，一个这个治疗周期过半啊。好，
3: 对对对，
0: 那您说说吧，您是什么情况啊？好不好？
3: 哎，好，我心情现在的心情呢特别好啊。我跟你说啊，那个石主任啊，我在这里啊，首先呢也要祝你们这个科研工作组啊越做越好啊。这样的话啊，也能够拯救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患者。有句话怎么说的呢？天地间的英雄，仁者的这个英雄。这句话对您来说，应该是再恰当不过了。
0: 谢谢老哥哥啊，您对我们的认可啊，太客气了。其实，在于我来讲，我觉得我就是个普通的医生。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啊，把咱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研发成功，这么说吧，咱们是旗帜鲜明的来帮助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我们就是让大家用上新的生物新药，咱把病治好，对吧？老同志，咱们家庭团圆，阖家幸福，这是我们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我们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说您看，您受益了。啊，您开始恢复健康了，您高兴了，那您看给我带来消息，我也高兴，对不对？所以说咱们
3: 是
0: 相辅相成。我最大的快乐、幸福，其实就是患者的康复啊。那您跟我说您的情况吧，咱们具体聊聊，好不好？我听听您身体状态。
3: 那我就详细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啊。我之前这不是血压高的问题吗？但是吧，这也不是说一直很高。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又比较正常啊。所以说呢，我一直呢也没有怎么

0: 吃降药。
1: 嗯，
0: 但是我最近一年吧，我觉得我睡觉的质量啊，感觉特别的差。
1: 嗯、
0: 啊，躺着睡不着，坐着也睡不着。
1: 嗯
0: 嗯，反正呢晚上呢总是特别清醒，你知道吗？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夜里呢我只能睡两个小时。
1: 哦，
0: 你想想一个好好的人，一晚上只睡两个小时什么概念啊？
1: 嗯嗯，
0: 后来有一段时间嘛啊，偶尔来还出现头晕。
1: 嗯，
0: 这不是几个月前嘛，我在体检中心体检查出来我这个脑动脉、脑动脉和那个椎动脉呢有供血不足。
1: 嗯，
0: 说是有硬化了。
1: 哦、
0: 啊，血脂血糖啊都没什么问题，
1: 嗯，
0: 也准备也是比较正常，但就是个硬化的问题挺严重的。
1: 嗯，
0: 完了呢就在我们当地的县医院呢咨询了一下啊，
1: 嗯，
0: 人家说呢，每一年的春天和冬天呢、要输两回液，每回都要输那个十来天。
1: 哦、嗯，
0: 我就问他呀，我说为啥要输液呢？他说呢，就是为了预防脑出血和这个脑梗塞。
1: 嗯，
0: 输液呢，说是要输那个麦罗林，还有什么大红、
1: 嗯、
0: 啊、
1: 嗯，
0: 反正总共加起来十来种吧。
1: 嗯嗯，
0: 价格呢，从100多到几千不等。
1: 哦，
0: 说是呢，你想啊，想多输多少，你必须得输多少钱啊？输100多呢，能管到十来天。后来我一看呢，不行啊，这不行。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还会出现头晕，这个脑袋胀胀的。所以我去这个卫生间呢开个灯、
1: 嗯、
0: 你想一想去卫生间就开个灯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眼前就一片黑、
1: 嗯、
0: 当时我就不敢动了呀。
1: 哦，其实您这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啊，有的同志就像您似的，比如说上卫生间蹲下去再站起来，这眼前就一片星星了，是不是
0: 啊
1: 哎，有个灯光一晃，可能眼前就一片漆黑。其实这种一片漆黑的情况，临床叫什么呢？叫一过性黑蒙，它是比较严重的，就像脑供血不足、心肌出现什么的相应的供血不足的情况
0: 啊，
1: 就心脑的问题。那么大部分还是在什么呢？在脑上。那发展下去，真就会出现像脑中风啊。那么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应该说是脑梗啊、血栓呐、啊。这是有这个情况了，否则人家不会让你输什么麦洛宁啊、丹红啊类型的，什么脑塞通、血塞通之类的，他不会的啊。就是说，人家给你说的挺实在，老哥哥啊，你没发现吗？你有多少钱，我给你输多少钱的。你输100多的，我就管你十来天儿；你输1000多的呢，我就管你一个月，是不是啊？你要输10000多块钱的呢，可能我们管上2-3个月，你冬天问题就不大，是不是？您说的很实在，一分钱一分货。对不对？
0: 是，说实话啊，当时我遇到这种情况也挺害怕的。
1: 嗯嗯，
0: 因为家里呢就我一个人啊。
1: 嗯，
0: 当时我就怕呢，突然之中如果说要是死在卫生间的话，可能就没人知道，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其实您说的很对啊，如果说出现意外的话，你一个人就是这个很痛苦的吧，是不是啊？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我们讲很多朋友在秋冬季节的时候，确实我们应该提早去做预防。确实啊，我们应该去做预防。比如说有的老同志你可能还没接触过，咱们有没接触过什么的咱们细胞致因子的、那我们这个季节就要去输液打针，干嘛？要扩血管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明知道这个东西它抵不了大用，但我们心理上也是一个安慰。另外它确实扩上血管你可能好受一点，季节转换的时候啊，天气一旦变冷的时候，血管什么的是收缩的、痉挛的，我们可以稍微舒张一点会好一点。对于血液净化，因为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这个季节呢它凝滞、我们稍微稀释一点呢，哎，就不会说梗得那么快，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说一切都是表面光，我们还是要从细胞治愈开始啊。所以您了解咱们五合康寿973治因子是对的。你是怎么了解到、你是听广播呀，还是这个朋友给您介绍的呢？
0: 哎呀，说起这个事儿吧还挺巧的
1: 啊，
0: 也许是我跟沈主任的可能、本身就有缘分啊，能遇到你呢也是我的缘分。你看了啊，就是说你也不知道啊，你看我这平时啊不是有个习惯的嘛，就是喜欢吃别书。
1: 嗯，
0: 对，偶然间呢就听到你也讲这个973治愈因子了。
1: 嗯，
0: 当时啊我就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
1: 嗯，
0: 然后呢我是越听呢越感觉你讲的好。
1: 哎，
0: 啊，首先说呢就是说你想一想，就是说尤其是像春冬季节那个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听见你在讲啊，有不少的人呢、比我的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而且是你说这个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呢、是这个

0: 鼎恒生药也生产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有这种至于这个细胞的这个因子，
1: 嗯，
0: 当时你知不知道吗？我那个特别好奇呀、啊
1: 嗯，
0: 我就想啊。啊，就这么一种药这么厉害啊，能治这么这种病啊、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在我身上的话，那肯定会也会很好的。
1: 对，没错，你说到点子上了。那973致因子是什么呢？是我国第一个申请到五活康寿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而且是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再有一个什么呢？它是900多种致因子的集合啊，搭载了900多种致因子的，讲话叫生物导弹。真的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咱们对于各种慢病的这个细胞功能障碍逐一击破，全面恢复，一个药可以解决很多很多老慢病的。没错，你听得很仔细啊，很仔细，非常好啊。你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你跟老师说一说好不好？
0: 哎呀，说实话 啊，对于这个效果呀、啊、我太高兴了。我赶紧跟你说一说啊。
1: 嗯，
0: 哎，那个我不是用了有50来天了吗、
1: 哎、
0: 是吧？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跟你讲啊，
1: 嗯，
0: 现在我那个血压稳当得了不得了，你知道吗？
1: 嗯、好，
0: 再也不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1: 好，
0: 啊、
1: 嗯，
0: 甚至一点都没有波动，
1: 哎、
0: 一直就是在低压的80多呀，高压120多。
1: 不错，
0: 你想想啊，我都多大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我都快60了，是不是、啊
1: 哎？嗯，
0: 啊，现在连130都没有，你知道吗？
1: 真不错啊。
0: 再一个呢，现在这段时间呢，我感觉睡觉特别香。
1: 嗯嗯。
0: 啊，你说怪不怪？以前那么折腾啊，走各种方法呀、啊、我都睡不着。但是现在呀、啊、一口气都睡了5-6个小时，这甚至6-7个小时都是常见的事儿，你知道吗？
1: 太好了，太好了啊，真是不错，是不是啊？白天是不是也好，精神头是不是足了？
0: 对对对，
1: 哎，
0: 对对对，白天特别有精神，刚感觉身上有劲儿使不完似的，我现在再也不犯困了，现在。
1: 就您这个状态，其实我们就能听出来非常棒啊，非常好，不错。哎，
0: 是，你能听得出来吧？啊。
1: 嗯，对，
0: 我而且因为啥呢？因为比如说啊，我现在跟你讲话，我思路特别清晰，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他不头晕了，脑瓜子也特别透亮，你知道吗？
1: 哎，
0: 我不像以前了，早上起来啊，就像浆糊似的啊。
1: 嗯，
0: 现在这个每天早上啊，我甚至还可以出去转一圈，
1: 哎，
0: 回来之后就感觉到浑身的通透舒服，心情也特别好。
1: 对，
0: 哎呀，我真是服了，服了这个973致因子了。
1: 好，
0: 现在短短才50来天就这么好。
1: 嗯
0: 啊，我现在是心服口服了。
1: 哎，真棒啊！确确实实，咱们是真真正正的解决您的问题了，对吧？我们实实在在治病了。当然，您对我们的夸奖，对五活康寿的夸奖，对我个人的夸奖，啊、对咱们973致因子的夸奖，我听了之后啊，我说实话，我挺高兴，挺乐啊、
0: 哎，
1: 因为您也是终于找到了好方法，而我呢、
0: 哎、
1: 也看到我们的患者实实在在治疗的功效了。是不是、啊、真心为你高兴啊，非常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师子。
1: 哎，
0: 说实话啊，我实话实说，没有夸奖你啊，真是事胜英雄辩，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吧。
1: 哎，好，这样啊，我简单说几句啊。
0: 哎，
1: 因为本身呢，您治疗的是什么呢？是心脑血管病，也是我们临床当中康复率、治愈率是最高的一种病。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我们973致因子啊，它集合了900多种细胞致因子，其中包括呢，像瘟疫血管康复因子，它是针对于你的血管硬化的。因为脑血管、心血管病最主要的原因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对不对？这是它的基础。我们什么呢？很好的纠正血管内皮的柔软度，我们来纠正血管硬化的程度。这样的话呢，我们血管是有弹性的，那自然一释放压力，二防止堵塞，对不对？根源性解决完全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血液净化因子啊，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呢 ？ZL 血液净化因子，它是针对于我们什么呢？针对血液净化的。那么我们想了，血液本身来讲，你是需要什么呢？稀释的，换句话讲，不要粘稠，才不能堵。那两大致病因素，一血管硬，二血液脏，咱们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你想想，血栓还会来吗？它不会来了，对不对？它是从根源上，从细胞上开始治疗的。我们就是什么呢？转变观念之后，改变了治疗方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对不对？所以以前你看，我们一再打点滴扩血管、啊，这个稀释血液溶血栓，咱们赶紧吧，不能再翻老黄历了，对不对？咱们得用新方法，这回治的真不错，是不是、啊？坚持治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那个、一点都不假，是不是？
1: 哎哎，
0: 在这里呢，我为了表达我这里的感谢之情呢，你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人世间的江湖济世的这个英雄，就是、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啊，也提醒特别好，

0: 选了一首歌，
1: 啊，
0: 我特别想啊，我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这首的这个歌曲，我想唱给你听。
1: 哦，好好好啊，我们洗耳恭听啊，来吧。好啊，哎
0: 哎，好好好，那个歌是叫什么呢？好运来。
1: 哎，好，哎，
0: 嗯，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来带来喜和爱，好运来，祝你好运来，你的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
1: 哎呀，
0: 对对，
1: 好好好，唱的正好啊。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健康了，好运自然来啊。
0: 对对对对。
1: 感谢老同志对于我们的认可，那么我们也继续努力，通过咱们的五国康寿九七三至因子呢，继续获得健康啊，好不好？
0: 哎，
1: 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这么着听老师的，
0: 哎，
1: 因为咱们现在一块钱一片药，直接去申请，
0: 啊，
1: 直接去定，再拿上什么的一个周期，咱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其实你这种情况下是未来，
0: 哎，
1: 也就是说二三十年都不会反反复复，因为你的细胞治疗的什么呢，
0: 哎，
1: 年轻态了。啊，就这一次推广，咱们都能够实实在在治好病啊。好，
0: 明白，
1: 我直接转到场外那儿，你去定就行了啊，
0: 哎，
1: 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1: 哎，
0: 行，那谢谢你啊，苏子。
1: 好，哎，好嘞，
0: 哎，
1: 就到这儿啊，再会，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九七三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石主任你好啊。
1: 哎，您好。
3: 哎呀，我这一块钱的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
1: 好，哎。
3: 但是您说我这参加上了，自今天啊，
1: 哎，
3: 呀，没给我送过来，我这心里头呀，确实没点呀，啊，我就就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我就想问问您，
1: 嗯，
3: 我这报名了，多会儿能给我送到呢？
1: 嗯，您报上名几天了，老同志？
3: 哎呀，我这都五天了吧？
1: 是吧？哎呦，时间是有点久了啊。是这样的啊，
3: 嗯，
1: 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到咱们场外那儿，您再跟他核实一下名额啊，确保您定上了，
3: 嗯，
1: 这是一。核对一下你的姓名、电话，特别是电话和需要送药的地址，对不对？啊，别有差错，
3: 嗯，
1: 这是一个，一会儿帮您核实。另外呢，我也给您托个底儿，因为我们现在订药的人数特别多。特别多，就是没有，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人来订，因为什么？你也知道，一块钱一片药，这价格好，对吧？再有个九七三治因子呢，针对什么啊？细胞病进行全面综合治疗，我们是一体多病老患者的一个专用药，效果也好，所以大伙都知道效果好，价格好，你看都来了，是吧？最近订药特别多，那所以说我们送货可能就慢一点，送药的时间可能就延长，所以您也不用着急。就是您名额拿到了，我们确保就有您的。但是呢，送药时间呢，可能我们现在就不能说是三天以内了。基本上来讲，全国各地，那么在大城市，我们也要在五天到七天左右。像小一点的这个偏远地区，可能要在一周以上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效啊，可能会慢一点。您多理解，多理解，好不好？但是呢，我能保证，就即使活动结束，这不眼瞅着全面结束了吗？但是您定上了，即使结束了，我也按照活动价格给你。啊，你放心这一点，好不好？哎，对对对，
3: 哎，好好
1: 好，
3: 好，
1: 我不多说了，我把电话转过去，然后你跟他核实一下姓名和地址啊，好不好？哎，
3: 哎，好嘞，
1: 嗯，
3: 谢谢石主任了啊。
1: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再见。
4: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

0: 次一块钱占完急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你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2: 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的雪踩上去会咯吱响，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踩雪的声音太治愈了，像在玩声音玩具，这咯吱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声音是雪粒断裂和摩擦产生的。雪是由无数小冰晶组成的，这些冰晶之间有很多空隙，相互连接，形成松散的结构。当我们踩在雪上的时候，压力会让冰晶之间的连接断裂，小冰晶被挤压摩擦，就会发出咯吱的声音，而且温度越低，声音越明显。当温度低于-5°C时，冰晶更脆，断裂时的声音就更清晰。当温度接近0°C时，雪有点融化，冰晶就变得柔软，踩上去就不容易发出声音。另外，新下的干雪比融化后再结冰的雪更容易发出声音，因为干雪的冰晶结构更松散，断裂时的震动更明显。踩雪时别穿太滑的鞋子，选择鞋底有纹路的雪地靴，既能防滑又能让咯吱声更响亮。踩雪前可以先轻轻地跺跺脚，测试地面的滑度，避免一下子踩进冰面或深雪坑。另外，尽量别穿单鞋来踩雪，雪水会渗进鞋子里，容易冻脚，让玩耍的快乐大打折扣。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

元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不知道您今天准备好在节目当中唱什么戏呢？是您最爱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依然会在节目的开始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以上三种方式呢，是我们线上节目时段的参与方法。线下有朋友说了，我也在不停的录制短视频，怎么参与线下海选呢？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录制或者呢是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我们选择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咱别忘了带伴奏，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那您今天最想唱的、最想听的又会是什么呢？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今天节目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的一段药材礼，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来自于周口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段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参与进来，通过03716599976这部热线电话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同时也可以把自己平日里所演唱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我们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请出好朋友们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首先请到的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一段。

把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秦雪梅当中的好妹妹，你莫要一时把我忘，这个好声音大家有没有记住呢？或者是您在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整体听下来，这位老师他的声音非常的松弛，对不对？唱得很稳，而且这段唱腔呢也是娓娓道来的，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就更加需要用情感情绪状态去打动在听这段唱的好朋友们，对吗？所以您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声音所打动到呢？而且这位老师在舞台上他的这个几个台步啊也是走得非常的有范儿，相信没少练，而且没少对着镜子练习，对不对？对着镜子练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通过录制短视频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很好的去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同时能够快速的做出调整。这也是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好朋友们提醒了，平日里我们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同时基本功的训练也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在舞台上，在去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自信，对吧？我们唱的就是最棒的，可以通过深呼吸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快速的放松身体，缓解我们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特别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能够更好的调动我们的情绪。所以别害怕紧张，适度的紧张其实是对我们有利的，但是如果你过度的紧张了，我们的声音都是颤了，它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发挥。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演唱，或者呢是通过录制短视频多登上舞台这样的形式，帮助我们缓解一下这样的一种紧张状态，相信大家也会越唱越好。刚刚的这段唱，如果你也能够唱几句儿，觉得自己唱的也不错，那么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在录制的时候，咱们也要向这位朋友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Thank you.

这是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一段好妹妹你莫要一时把我忘，在这里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同时留下其中一位朋友的电话就可以了，这样在你们组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也会联络到各位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和更多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

0: 书念啊，两桌子热板凳，铁叶磨船盘到了北京城啊，开了破轩，我那辛辛苦苦啊，前的举孝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先生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一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武士请缨》当中的段子。

掌声也给到这位姚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五十请缨》当中的这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视频录制的效果非常的好，清晰度很高，而且这位朋友也是相当的自信。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如果再把这个气势拿出来一点，我觉得整体呈现的效果要比现在再好一些啊。但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给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的姚老师来点个赞。那么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拿手好戏。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演唱之前或者是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深呼吸这样的动作，缓解一下我们的紧张啊，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同时呢，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种紧张呢视为是对舞台表演的一种期待或者是兴奋，这样呢也能够帮我们很好的去调动这样的一个情绪。同时多对着镜子练习，去观察我们的表情，观察我们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这样我们心中更有数了，所以呢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对不对？演唱之前，特别是登舞台之前，我们要提前安排好时间，提前在现场呢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这段唱我们要多练，演员们都十年磨一戏，更何况咱们戏迷朋友呢，没事咱就多唱一唱，可以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来展示。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唱段。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挑战到的不仅仅是身边跟你一样爱唱戏的朋友，同时挑战到的也有自己，所以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哪个阶段我们学唱一段什么样的唱腔，然后呢参与到节目当中，让大家呢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也听听别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爱唱，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所以也期待着家里的宝贝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我们可以把孩子录制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些经典好戏。我们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

这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那么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持续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进行点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让更多的经典好戏让大家所熟知，让大家爱唱。所以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邀约咱们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能够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唱段，这是一位来自于开封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一段鼓打五更鸡叫鸣。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声音啊，他的状态时时刻刻都非常的饱满，也非常的好听。这也源于他们在演唱之前包括每天的基本功训练。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今天您有没有做这样的一种气息练习呢？有没有开嗓呢？有没有练习我们的表演呢？所以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日常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那今天呢，是我们除障自嗨复方疗效验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凡是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活动期间每人限购除障自嗨复方6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来进行报名，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收获光明。下面呢，我们依然有请到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刚才呢，主持人已经提醒大家了，咱们这次全国范围内的除障泽海虎方疗效验证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每天每个地区还是只有20个名额，而且每个人限购6盒药，6盒虽少，但也能帮助大家保住视力，为后续治疗争取机会。每个名额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到30贴的眼贴，大家呢一定别错过这个省钱又能收获健康的好机会。都说是自古唯一善治眼病，那到底擅长不擅长，到底治得好不好，能不能让您除障通脉，从此摆脱眼病的困扰，有一双好眼睛，还得您自己亲身去体验这个方法。不过呢，让我们工作人员感到意外的是，在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期间，不仅呢好多新朋友想要